0: 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1: 本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2: 新冠疫情让世界变得不一样，工作职场生活形态都在翻转变革，学习变成日常的必要必须，让余国定每周为您搜寻萃取一本国外热门新书，与你在空中分享。余国定制作主持，愉快读好书。
3: 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每个礼拜一的早上八点，在台北 FM90.9 和桃园 FM104.3 我们同步在空中相遇。今天呢、很高兴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也上过我们节目的一位，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我，至少是我觉得也受了很多广众大众尊敬喜爱的一位作家，就是老黑先生。早安，老黑哥。
4: 早，国定兄好，大家好。
3: 老黑哥已经出了十本书。
4: 对。
3: 哦，
4: 这是第十本。
3: 吓死人了，对对。对，那老黑哥他有两件事情嘛，就是在我们的社会上被传颂的。第一个是他45岁的时候，从那个当时全世界最大的一个企业，就壳牌这个石油公司台湾区的总经理的职位下来。那个时候这个石油公司是全世界最大的企业，就跟现在的什么 Apple 啊 Google 啊或者是什么 NVIDIA 那样的等级的公司，然后在那边做这个高阶的主管，然后这个丰衣足食嘛，对不对？每天卖油，这个油水应该很多。然后他竟然在45岁的时候，突然一下，他决定要休一个长假，来看看有没有可能转换跑道了，要转换人生跑道。我家的那个长辈啊，
4: 嗯哼，
3: 我们因为我爷爷奶奶他们上海人嘛，上海人他们说这叫作死啊。
4: 什么意思？
3: 作死就是嘛，早死了，你要吃饱了早死了。
4: 看不开，
3: 你好好的工作，好好的这么棒的工作，对不对？收入也好，名誉声誉也好，这个品牌也好，什么都好啊，放下总经理不要做，真是作死啊。
4: 作死
3: 对啊。然后就觉得，可是人家只大家就没想到，我们老黑哥他放下了总经理的工作之后，他就去旅行，
4: 是
3: 重新的去展开他的全新生活。有另外一件事情为大家所知道，就是游轮的人生。
4: 是
3: 他刚跟我讲说，他在游轮上已经度过了1000天，超过1000天
4: 啊，快1000天
3: 啊，1000天。然后更妙的是，光是环游世界，我刚原跟他谈说，哎，我想要去环游世界，参加了和平号环游世界。他说他去过2次的环游世界，哇，就觉得哇，他人生真的比我们精彩多了。前段是这样子的丰衣足食，后段呢，那就是心情愉快，这个遨游四海。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请老黑哥来这边。讲的是因为他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叫做《老黑看世界》啊。那这本书有一个这个副标题叫做《换个地方过生活，换个方式过人生》啊。一开始啊，就我刚刚介绍你这么多，这个要跟这个老黑哥问一下啊，这本书在讲什么？
4: 这本书在讲两件事情
3: 啊，
4: 一个就是我过去20年的旅行的一些点点滴滴，
3: 是

0: 可能更重要的事情是，我想讲生活，尤其是跟旅行跟生活两者之间的关系。两者旅行对我的生活造成一些什么影响？那我的生活又能够让我对旅行产生什么样子的改变？所以我觉得差不多到这个年龄，我去年领了老人卡了。那这本书，我觉得几年前我大概还写不出来。我觉得就是差不多旅行累积到一种阶段，然后生活阅历也差不多累积到一种阶段之后，我才发觉到旅行跟生活这两件事情其实不过就是一体的两面。年轻时候我觉得好像旅行是旅行，生活是生活，是完全不一样。但是到现在，我觉得旅行跟生活就是一体的两面。
1: 是啊，我们年轻的时候，不过旅行就是去玩一玩，
0: 对，
1: 走一走嘛，
0: 对，
1: 走一趟。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开开心心的吃一点东西，
0: 对，
1: 看看去看了一些漂亮的美景，但回来就一切都忘记了那个美景，对，然后就这样子而已嘛，哈，
0: 对
1: 不对？然后去休闲一下，
0: 对。
1: 但事实上，确实，当我们年纪越长的时候，我们就发觉旅行的意义完全不一样，
0: 对，对，
1: 啊，
0: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对旅行就要求的比较是。多是广度了，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当中去到最多的地方，吃到最多的东西，买到最多的纪念品。但我觉得年纪大一点的时候，你应该更多的是讲究它的深度，感受去真正的去感受，而不是只是用眼睛去看。
1: 对，这个我去年我也很久没有参加旅行团了，我去年去参加了一个旅行团。去新疆
0: 是
1: 14天，就后来就发觉旅行团不适合我们去，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去的地方他都讲好了要哪些地方，那我们就因为新疆很大嘛，所以千山万水，我们可能跑了300公里到了一个景点，然后说我们在哇，景点美得不得了，我就觉得怎么有这么美，那种放大版的瑞士的感觉，就觉得哇，太美。我们在这边停留40分钟，我快昏倒。我坐了3个半小时的车子到这边来，你既然跟我讲40分钟就要走，那你跟他争取，他说不行，我们下面还有啊，还有点啊，也很美啊。对，然后去吃饭，然后去新疆嘛，那一定要去吃很多新疆的当地的菜，对，就都吃了什么上海菜啊、四川菜。我说你为什么要给我们吃中国菜？他说我怕你们不习惯呐，对不对？都是牛，都是羊，你们会不习惯呐？我们里面也有人说不吃羊啊，我心想说，我靠，这个什么旅行呢？这个旅行我要的东西你一样都没有拿到，我要停的，我要吃的，我要看的，都不是嘛。所以真正的旅行应该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跟自己的心意来体验那个地方，对不对？那我要问一下老一根，那你怎么规划你的旅行啊？
0: 你说旅行是
1: 啊，对呀，你怎么规划？
0: 从离开职场这20年当中，我旅行从来没有参加过旅行团，都是我跟我老婆两个人自己规划自己跑。那其中最主要的方法是邮轮了，那我当然也有其他方式，但主要是邮轮。
1: 是。
0: 那邮轮的话，其实船对我来讲就是一个交通工具。
1: 对。
0: 我从来不参加旅行团上船，然后，游轮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我也很少上陆地，我也很少参加旅行团，就我们两个人自己规划，然后自己跑，然后也经常犯错，也经常迷路，但是我觉得那就是旅行的一部分。
1: 对。
0: 那你说吃东西，我们当然就挑我们自己喜欢吃的，我不用人家跟我讲说你一定要吃什么，我就要吃什么，都不用。或者说我在什么地方，我想停的留时间长一点就长一点，短一点就短一点。
1: 对，
0: 所以我会尽量用这种比较自由自在的方式去旅行。
1: 对，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自己规划旅行的时候有很多害怕，其中一个害怕叫迷路，对不对？哎，我也没去过那地方，我又语言不通，对不对？那我们就觉得怎么搞啊？这个对不对？那万一在那边听说骗子很多、扒手很多、那强盗很多，所以就很多害怕，对不对？后来我这次去西班牙走路，我发觉迷路是一个，其实一个给你惊喜的地方，
0: 完全没错，
1: 对不对？对啊，
0: 完全没错。你第一次、第二次你会觉得有点害怕啊，或者怎么样， 然后你就开始喜欢上麋鹿，因为麋鹿可以带你到一些你。

0: 甚至于
1: 对
0: 一
1: 对。
0: 年多，目的是什么呢？一方面休息，二方面旅行，让你去反思一下，
1: 对。
0: 就是说我的人生到这个阶段，我是不是还要这样子继续呢？还是说我应该去做点什么改变？这就是为退休的意思。其实我20年前的退休啊，意义上更接近为退休，只是当时没有这个讲法而已。啊，然后我经过了大概1年的反思之后，我就决定不回到职场去，也等于是转换了，完全转
1: 不
0: 换
1: 回
0: 了。
1: 传统的职场，对
0: 对，不回传统的职场。你
1: 不对？
0: 完全讲的没错，我没放弃工作，我表面上看起来是退休了，其实我是退了，但我并没有休，我只是换了一条这个人生的轨道。这个讲法，刚刚前一个节目的主持人有问过，说你在20年前说这个决定是一种离经叛道的决定，我说或许是吧，
1: 在当时看起来
0: 在
1: 是，
0: 当时，可是你现在的年轻人觉得这是他们很希望能够做到的事情，很向往能够做到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我不是什么怪胎，也不是什么离经叛道，我只是选择了，当时人家没有去选择的一条道
1: 没有
0: 路，
1: 胆去选的，也
0: 那。
1: 没有眼光去选。
0: 啊，那好吧，那我就接受了。那我当我选择的过程，其实我也在放弃啊。
1: 对呀、啊。
0: 我放弃了你刚刚讲的这个很好的收入啦，很好的这个头衔啦，
1: 对呀，
0: 很多的人际关系
1: 对
0: 啦。
1: 呀，
0: 所以很多人就讲说，很羡慕说啊，你可以45岁就退休怎么样？我说你有没有看到我放弃掉的东西呢？
1: 对，
0: 任何事情都是有得有失。那我之所以会做这样子的选择跟放弃，我觉得大量的旅行带给我的很大的影响。
1: 其实先讲一下这个为退休，就是说在20年前到。大家没有微退休的概念，但是未来 AI 世代，我们最近访问了一些人，我们就知道，我们也看到一些报道，就是未来这个世代，你说做一个工作从头做到尾，终身
0: 很
1: 雇
0: 难
1: 佣
0: 了。
1: 已经没有了，
0: 对。
1: 尤其在 AI 世代，你必须是可能是你是有一个核心的能力或者核心的价值在身上，但是呢，你可能会转换很多的环境，那在不同的环境过程中，每一次都会。有机会去经历一个叫"微退休"的概念，跟前一个工作 say goodbye。那在你这个微退休的过程中，其实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嘛，对不对？
0: 其实我蛮羡慕现在的年轻世代能够经历这样，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他们或许这样子，你刚刚所讲的微退休，对某一些就是比较不懂得安排自己生活的人来讲是个危机，但是对于那种想要过更工作跟生活平衡的人，我觉得是一个太好太好的机会了。
1: 是一个调节的枢纽
0: 对，你可以真正的去安排你自己的人生，做你真正想做的事情。那在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1: 对呀，
0: 我做了这样的选择，但是
1: 对呀，
0: 很少有人能够做那样的
1: 就
0: 选
1: 像我
0: 择。
1: 们前面讲的说，那个长辈都会责备，还说
0: 对，
1: 你没事找事干什么？
0: 出息，那话怎么说呢？
1: 作死啊！
0: 作死啊！
1: 上海人讲的作死啊，
0: 作死啊！
1: 对呀，真的没事找事做，对不对？好好的不活着，对不对？
0: 20年前，我就有长辈跟我讲过类似的
1: 对
0: 话。
1: 呀，对呀，对呀，真的很，
0: 好好总经理，你不干，你跑到
1: 对，
0: 街边去唱歌。
1: 对，人家一辈子他还不一定干到这个位置，对不对？你就轻轻松松就跟他 say goodbye，这样不行呢。所以，可是，在我们的人生中，你反而在这边可能从旅行中会得到一些新的练习，或者新的体悟或新的收获，是不是？
0: 是，就像我说，我20年前我离开职场40多岁的时候，人家觉得我是个怪胎啊。我如果从台湾社会的那个 norm 那个价值观来讲，我真的是个怪胎啊。可是你如果把这个 case 你把它给放到世界的这样舞台上去的话，我前面的前辈多了去了，我很多人可以效法学习啊。这就是旅行能够带给我这个眼光扩大的结果。
1: 所以也许在职位上面看起来你放弃了老的那个工作啊，但是在人生的阶层上面、人生的位置上面更提升了，因为你跟这个世界有更深层的互动跟接触，不只是一个 所谓的卖油的。

总经理而已。对，现在是一个更开阔的人生，视野更开阔，见解更开阔，体悟也更高深。所以人生很多的事情，从为退休的角度来看，每一次新的转换都是一个新的开始，可以提供给你更高的人生价值。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个单元我们再来跟田林斌老师老辉哥来一起来看一看怎么看世界。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今天我们特别来宾是《老黑看世界》的作者老黑哥。刚我们跟前面啊，跟老黑哥谈了很多这个旅行的意义，也谈到了在人生中会可能我们在这个越来越多所谓的微退休的这样子的概念，就是生活很多的工作不是，尤其是工作不会是一辈子就做一个工作做一个职务，他可能会停一停，换一换新的世界。那从老黑哥的经验里面，微退休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而且是给自己带来全新认识世界的一个机会。那在这书里面也因为老黑哥在很多地方旅行过嘛，他说有一百多国家，
2: 将近一百个，九十多国家
1: 、嗯，对，也是这个走遍天下。其中有一个章节叫做我为什么留下来换个地方过生活，
2: 嗯，
1: 这什么意思啊？
2: 那一篇里面我特别提到了我自己的一些人生的经历。
1: 嗯，
2: 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拿过两个不同国家。

0: 家的绿卡，
1: 啊，
0: 一个是在我20多岁的时候，拿到过美国的绿卡，
1: 是，
0: 那当时是因为我的家人住在那了，
1: 对，
0: 所以我依亲关系拿到绿卡，嗯，但后来我放弃了，
1: 是，
0: 放弃的原因是因为我工作，
1: 嗯，
0: 公司把我给外派到澳洲去，
1: 对，
0: 那我如果去的话，我就不可能在美国待够足够的时间，
1: 它有一个规则，
0: 对对对，所以我必须要放弃。然后那就算了。然后我在澳洲待了几年之后，我又拿到了澳洲的绿卡，因为我工作的关系嘛。后来我又放弃了，放弃的原因是因为公司又把我给外派到中国大陆去，那我在澳洲待的时间又不够长了。所以之后回过头来，我去回想这件事情，有人跟我讲说，其实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很希望有机会能够到比较西方先进的国家去过生活，可是我回过头来去想这件事情，我一点都不后悔或遗憾。你看很多人就是说为了自己或者为了家庭，
1: 对啊，
0: 过一个更好的生活或者工作，所以会移民到西方国家去。
1: 对啊，
0: 我是反其道而行，我是把世界绕了一圈两圈之后，
1: 对，
0: 我决定我留下来，
1: 对啊，
0: 是我最好的一个选择。
1: 对啊对啊对啊，这个这可能也是老黑哥的这个个性嘛，是啊，我们大家都觉得很珍贵的东西，他觉得其实也没什么。
0: 我也觉得很珍贵啊，只是说，其实你现在如果到美国去或到澳洲去，你问一些台湾的移民，他们可能有些人觉得不错，有些人会觉得说，哎，我好想回台湾了，也不一定啊。
1: 对，
0: 就是你任何的决定，我觉得没有什么对跟错，就是一个合不合适你自己。而你要做出最好的一个决定的话，就是当你看的东西够多够广的时候，你才能够做出来真的最合适你自己的一个决定。那我觉得我蛮幸运有经历过这样子一个阶段。
1: 嗯，
0: 与其说我在美国住个30-40年、
1: 嗯、
0: 我宁愿有这样子一个认识世界的一个。
1: 我觉得这个好重要，为什么？而且好难、
0: 嗯、
1: 就是做自己的主人。
0: 是是是。
1: 啊，你看我们从小你读书的时候，你读书的时候，你选的学校是你自己决定的吗？对啊，可能是社会告诉你，可能老师告诉你，对不
0: 对？
1: 因为社会告诉你说这个是好工作，说这是有价值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工作，所以是社会告诉你的，你爸妈告诉你的，你都是别人在告诉你什么是好东西，
0: 没错，
1: 对不对？绿卡也是大家说哇，这好东西很难呢。
0: 对，
1: 对，当你有足够的眼界的时候，你才真正知道你要什么。什么才是你心中的理想？
0: 我觉得你讲的完全对，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大家都要追求好生活嘛，
1: 对，
0: 好职业。可是什么叫做好呢？
1: 对，
0: 都是外界所定义的。
1: 对，
0: 可是到了人生下半场，我觉得我要的是我自己定义的好东西。
1: 对，所以你，
0: 所以我觉得
1: 醒悟的还蛮早的啊，哦，而且这样一路走来，你看，大家可能知道，因为老一哥现在是住在高雄嘛，哈，他是高雄的一位街头艺人，
0: 曾经是，
1: 对啊，对，曾经是嘛，哈，
0: 对，
1: 就以前我们古时候的话，我们在路边走的时候会看到老一哥拿着吉他，对不对？
0: 对，
1: 在那边唱歌，
0: 我唱了4年多，对，
1: 对啊，对啊，我觉得这是多浪漫的事情啊，对啊，就觉得哇靠，好羡慕哦，你知道。因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能够唱歌还会玩吉他，以前我们认为那是交女朋友的必备工具了哈。
0: 啊，对我来讲也是啊，
1: 也是啊。然后到老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哇，我的妈！我买了一支 saxophone， 买了10年，
0: 嗯，
1: 我还只会弹吹一条歌。
0: 啊，
1: 然后我也请了老师，
0: 嗯，
1: 然后老师每次上课的时候说：“你怎么每次看起来都好像是第一次来上课呀？你怎么一点慧根都没有啊？”就会觉得哇，这个如果人生除了工作以外，除了人家说你是什么什么总经理社长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你想要而得不到的东西啊，有很多事情是。
0: 其实我吉他弹的也没多好，歌也唱的没多好，
1: 嗯，
0: 可是就是喜欢嘛。
1: 对啊，就是开心呐、啊。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就是开心呐、啊，
0: 还可以跟一些同好去分享，
1: 嗯，多棒，
0: 多棒。
1: 所以刚刚讲说，其实为什么你会留下来？其实是有自己的价值观嘛，
0: 对，
1: 你选择留下来在台湾，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你后来留下来，你也没有在台北，你留下来到高雄，
0: 对，对，我觉得那里最适合我的退休生活，
1: 真的吗？
0: 对， 我真的是这样觉得。
1: 我们是天龙国。

0: 国的人不能体会，除了台北以外，好像其他地方都不合适这样子。
1: 我出生长大都在天龙国，
0: 嗯，
1: 可是我这几天从高雄上来，在台北待几天，
0: 是，
1: 其实我还是不太
0: 习惯，
1: 因为，我又没小孩，我又不用工作，我何必要在这边跟人家人挤人呢？
0: 嗯，
1: 高雄。当然台北有很多台北的好处是南部所没有的，
0: 是
1: 比方说艺文活动啦这些、嗯、但是高雄生活步调慢，
0: 嗯，
1: 地方宽大，我觉得很适合我的退休生活。
0: OK，
1: 气候也比较温暖。
0: OK， 所以换个地方生活，
1: 对，
0: 有的时候也都是所谓的微退休之后的新的选择嘛。
1: 其实我退休之后我选择居住的地点，我的选择的范围是全世界，我只要我愿意，我可以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过日子，嗯、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0: 啊、
1: 但是我选择最后，我选择落脚在高雄。
0: 啊，哎，我这有一个突然讲到一个想到一个事情、啊
1: 嗯、
0: 就是你常常坐游轮嘛，到各地去走啊、停啊、嗯、走啊。那你有 long stay 过吗？
1: 也有啊，有
0: 长居留在一个地方，可能30天，可能几个礼拜这样子。
1: 有啊，有啊。好几次在泰国啊、美国啊、纽西兰啊，都有过。
0: 能不能讲一下那个经验嘛？
1: 嗯，我觉得 long stay 的好处啊，我这样讲好了。这几年我的 long stay 经验比较多的是在越南，
0: 越南呢
1: 啊、尤其是岘港，就越南中部的
0: 岘港，
1: 一直到我前几个礼拜还去啊，嗯。台湾人现在很多台湾观光客去，
0: 最近很夯哎、欸，
1: 对对对，
0: 嗯，
1: 可是大部分人到岘港去的话，都是去，它附近有很多的观光景点啊，像什么顺化啦、惠安啦、八拉山这些地方、嗯，我现在不去那些地方，
0: 是，
1: 我就待在岘港的某一个度假村里面，我一待就待10天2个礼拜，那我在那边我哪里也不去，我就是大量的运动。我去海滩跑步，我去泳池游泳，然后我在那边安静的读书，
0: 对，
1: 然后我在那边吃遍全世界的美食，
0: 是
1: 因为岘港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美食，我就在那边休闲运动不看任何的台湾的媒体，就这样度过两个礼拜3个礼拜的时间。
0: 哇，我听得好羡慕。我一直很想要去 long stay， 但是都没有。我有去旅行一个月的这样的经历，但是要跑好多地方。像那种 long stay， 我有两个地方我想去，一个是泰国的清迈，
1: 很好。
0: 我去过一次清迈，在那边待了一个礼拜，我就觉得这地方也还蛮有特色的。
1: 我在清迈也曾经待过2个礼拜过。
0: 我觉得也好棒，那另外一个地方是中国大陆的云南的大理
1: 啊，大理啊，
0: 我也想去 long stay，
1: 嗯，
0: 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成行，就还缺了你今天的鼓励。
1: 看完书就买机票。
0: 对对对对，其实有千千万的牵挂，这又不行，哎呀那个不行啊，像我们家以前有小狗，小狗因为年纪很大，说不行不行，然后现在小狗也过世了，我觉得其实没有，但是就又。千丝万缕的牵挂就没有成型。
1: 要阻挡你出去的理由100个了。
0: 对，
1: 走出去你就买一张机票就出去了。
0: 对对，然后出去就出去了
1: ，然后就回来了。
0: 啊，对对对，
1: 然后就准备下一次了，就那么简单。
0: 对，我们就听到老一哥讲的话，就是其实出去旅行啊，就放下你在身边你在现在的一切的所有的牵挂，你就出去走一走。即使不在这里，也没有人会因为你不在而发生什么灾难，也不会因为你不在而就会死掉，不会，
1: 天不会掉下来，
0: 对，他们都会活活好，你就放心的去吧。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一个单元再来跟老一哥来看看怎么样的世界，我们来换个方式过我们的生活，过我们的人生。

0: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田林斌老师，我们都称他做老黑哥。那老黑哥他走遍天下，全世界90个100个国家他都走遍了。他最喜欢的就是游轮，他也曾经在游轮上面度过了将近1000天。对，我们觉得他是台湾这个游轮的这个代言人，我们觉得是非常重要，带我们去用游轮认识世界。他走遍世界，他也这个看遍世界。那最近他出了这本书《老黑看世界》，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很多如何来换个地方来过日子，如何换个地方来过人生啊。那他的书在最后一章他有写到一个章节叫做时间与无悔，没有后悔。那这一章啊，因为我年纪大，我也是领这个退休老人证啊，所以当我退休的时候，我就开始展开人生的新的阶段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同样的时间，我除了以前会在工作上面拼命工作，然后赚取一些这个所谓的薪水以外，我好像我的人生就是那个样子，就是每天很规律的，虽然很紧，很压力很大，但就是规律规格的，就是这样子，就是那个不断的请扎这样的过去。现在开始有时间了，有空档。那事实上这个转程其实是从我是从学习新生活开始。因为刚开始的时候那个很多事情都愚蠢到不行。我常常讲说愚蠢到什么程度，大家可能想象不到，我去银行啊办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事情完全没办法。对。然后我才发现人类有两种人一种叫文盲另外一种叫做打字盲，就是你不会打中文字，你不会打输入那个字，不会玩键盘，哇那个比文盲还可怕。对好，那因为以前你可能不要打字嘛，就有人帮你打。我就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你退休之后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1: 是
0: 要去学习的。
1: 对，
0: 那老一哥你怎么弄啊？
1: 我跟你一样啊，我也经历过那个阶段。

0: 我刚退下来的时候也是蛮沮丧的。我订个车票、订个旅馆，我都不会啊，因为以前都有人帮我做这些事情啊。可是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嘛。
1: 是。
0: 那我跟你不同的是，我已经学习了20年了，所以我已经经历过那个阶段。
1: 是，
0: 但是我的当时的心路历程是跟你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学习的过程。一开始沮丧，后来就变成一种成就感了。你这个也会了，那个也会了，然后一步一步的，你就是，你的生活技能也就这么学习起来了。
1: 对，所以你开始自己其实是一个完整的人，
0: 对，
1: 以前是一个残缺的人，对，
0: 你就变成你自己了啦。这样
1: 对
0: 说
1: 啊。
0: 好了，你不需要依赖别人，你不
1: 对，
0: 需要，活在企业的这个光环之下。
1: 对，
0: 你会一切回到你自己，
1: 对，石油公司的总经理，
0: 对，
1: 是我们热烈欢迎，对不
0: 对，
1: 对？田总经理进场这样子，对，鼓掌进场，
0: 一张名片拿出去就把人给吓死了。
1: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0: 现在你要过一种没有名片的日子，没有秘书帮你做那些事情，你反而会让你那叫什么？回归诸己，是不是？
1: 啊，
0: 你开始认识到说。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是个什么东西？你优点在哪？你的缺点在哪？反而让你更加认识你自己，而不是你是一家石油公司的总经理。
1: 对，而且这样的趋势可能是未来的新趋势。
0: 我希望是，我觉得这
1: 我
0: 是
1: 那
0: 一个
1: 天好像
0: 很
1: 看
0: 好的趋
1: 到，
0: 势。
1: 我那天看到那个什么那个Meta 公就是 Facebook 啊那
0: 是。
1: 些一流的公司，他们的没有专用秘书哎。
0: 啊啊。
1: 他们是12个主管共用一个秘书，
0: 啊
1: 啊，那就是大部分的事情，什么订便当啊、订午餐，你要自己搞哎，这是总裁自己搞哎，
0: 啊啊啊！
1: 所以你不能想象，但他们觉得很正常，为什么请个秘书来帮我订便当、
0: 是
1: 订午餐呢？没道理哦。所以当这样的新的概念出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真的还有，你才回到一个，你不是一个大系统的一个零件。
0: 对，
1: 你
0: 你是
1: 是
0: 一
1: 一
0: 个
1: 个
0: 人。
1: 人，是一个独立
0: 对，
1: 啊！我也讲说，我刚有跟那个老一个讲说，那个日本的大前研一说啊，他说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是高阶主管呢，你就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威仪十足的这个阵仗十足的这个猛兽，他其实你是一个被圈养的猛兽，你放出来，你本来在里面，因为有人每天喂你啊三餐，你也不用去打猎，你也没有去干什么躲敌人。等到你有一天你放出来到丛林里面去，一个随便的小毒蛇就把你咬死了，
0: 你没有生活技能，
1: 你根本就对你看起来威仪十足，吼声很大，但那是假的，对，我们要重新的认识所以当你的人生下半场的时候，你的这个有很多事情其实是要重新会发生的。哎，刚我们跟老黑哥谈到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旅行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有意思，因为让你抽离你熟悉的环境，到别的地方去，那是让你长大最快的地方吧。
0: 我觉得是，尤其是当你旅行尽量不跟团，就
1: 是。
0: 是你碰到旅行，无论如何你准备的再怎么充分，你一定会碰到一些预期之外的事
1: 对
0: 情，一
1: 对
0: 些未知的事情，
1: 对对，对。
0: 在那过程当中，你就是在学习，如何生存了，
1: 对，
0: 如何解决问题了，这
1: 对，
0: 就是学习成长的一个很快的方法。另外，我觉得旅行还有一点就是，有一句话就是说，人只能在自己的认知范围之内去改变自己，你不可能把你自己变成一个你没听过的人，没想过的那个人，你只能够去朝你所知道的方向去改变。
1: 是。
0: 那旅行的好处就是可以扩大你的认知范围，
1: 是，
0: 等于是扩大你的选择的范
1: 对，
0: 围，所以。有一些你从来过去没有想过的价值观或一些生活方式，
1: 对，
0: 就突然一下，你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就变得有可能了。以前你没想过说我可以这样做，旅行会告诉你说 "Why not？" 有什么不可以？
1: 就是就像这本。老黑看世界这本书里面的前面几个章节，有些，譬如说讲到了这个美洲

0: 南美洲啊，那有很多的生活方式是
1: 完全跟我们不一样的，
0: 对我们不能理解的，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到现场的时候，除了惊奇之外，
1: 对，
0: 其实是增加我们的
1: 是一种观察学习的过程，
0: 对。就原来这世界不是只有你一个那个想象的那种生活方式。
1: 你觉得他们很奇怪，他们还觉得你很奇怪了。
0: 对。
1: 就你可以旅行会让你用不同的角度设身处地的去看不同的人，不同改变你自己的三观。
0: 嗯，所以旅行的有乐趣也有意义。
1: 也有学习。
0: 也有学习，对不对？所以我们这里面有讲到说，年轻的时候旅行是一种教育，
1: 是，
0: 但是年老的时候旅行是一种阅历。
1: 对
0: 对，好，最后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要请老黑哥跟我们讲一下，那你从旅行中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1: 我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多元的世界
0: 啊，
1: 民族文化人种、肤色，方方面面都非常的多元。那从这样子一个多元的世界村里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只是世界村当中的小小的一份子。
0: 对，
1: 我们从小被教导的东西，不见得全部都是，
0: 不是全部，
1: 不是全部，
0: 是局部，
1: 局部，不见得是真的合适我们的东西。
0: 对。
1: 但也不表示说外面东西就一定是对的，或者说先进的话美国人讲的都是对，那也不见得，或者说非洲人做的全是错，也不是这样。这个世界可以给我们，就像你刚刚讲的，年轻的时候给我们很多的教育，然后到了我们年长，随着我们的生活阅历累积到一种阶段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形成了一种跟你的旅途中所见所闻融合在一起，就变成一种人生的智慧。我觉得这就是旅行给我最大的一个好处吧。
0: 对，就像这本书里面有四个字好大，叫做走进世界。我们靠着旅行可以走进世界，否则要不然我们天天就关在这小岛上，也不是这个最好的方法。因为虽然小岛上是我们熟悉的舒适圈，但是出去走走，出去看看，不管是增加你的教育，增加你的视野，增加你的历练，我们要走出台湾，要走进世界，这是对我们来讲一个成熟人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田林斌老黑哥到我们节目里面来跟我们来分享换个地方过生活，换个方式过人生的老黑看世界。谢谢老师。
1: 谢谢国丁兄。
0: 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集空中再会。

0: 以上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每天为自己做一点，慢老不失智，吃好睡好心情好，多元用脑，运动不可少。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和您一起走在身心健康的道路上。
1: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2: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声。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00。
4: 佳音整点新闻。
5: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在今天发布高温资讯，并且提醒彰化、台南要注意高温连会达到摄氏36度以上。今天明天两天锋面北移，气温回升，预估7月1日开始连着7天最高温都会超过37度以上。在今天中午前后，彰化县、台南市是黄色等号，要

特别注意36度以上的高温。7月1号到7月7号，各地晴时多云，午后有对流在山区发展，偶尔有影响少部分临近平地。白天是偏热，全台最高温会升到37度以上，要请特别注意防晒、防中暑。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国际焦点新闻。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中国四川省宜宾市高县沙河镇在29号今天的0时12分发生了规模5.5的地震，地震深度6公里。根据媒体的报道，四川省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说，地震无人死亡，不过造成13个人受到轻微的受伤，已经及时送医治疗。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在28号表示，根据和美国总统川普签署的初步和平协议，伊朗是拥有管理赫穆兹海峡航运的专属权利。他并且警告，任何试图规避伊朗管理权的行动都有可能引发更多类似近日发生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领袖著作保存与出版办公室一名成员告诉国营电视台，因近期对伊朗的攻击以及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件未获履行，伊朗没有参加原定在28号举行的技术会谈。俄罗斯总统普丁在克里姆林宫在28号刊出的专访当中坦言，在4年多的俄乌战争当中，由于乌克兰不断的发动空袭，俄罗斯的确是面临了一定程度的燃料短缺。芬兰政府近日宣布，公部门将在2031年前转型为以人工智慧 AI 为基础的运作模式，目标将整体生产力提升20%，现有约70万名的员工将直接受到冲击。法新社记者在受灾严重的委内瑞拉海岸城镇卡拉巴勒连目击了一名男子与他10多岁的儿子在委内瑞拉双镇袭击超过3天以后，在28号从瓦砾堆中获救。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六点播网，欢迎您继续收听温馨传真情。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

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握今天。再一次的欢迎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是的，我们又从一个礼拜的开始，希望能够更多的把握今天。今天哇，已经到了六月底了。这个礼拜呢就会进入到七月份哦，我们很多的家庭呢可能又要开始有一阵子的忙乱了。为什么呢？因为孩子放暑假了，哈哈，可能放暑假的时候呢恐对孩子的一些安排啦，所以对孩子的关心关注其实不可少哦。因为在学校里面呢，我们有时候上班是比较放心一点，但如果爸爸妈妈是双薪，哇，这一定也要去上班，孩子要怎么样的来安排跟照顾，要交给谁，要让他去参与安亲班呢，还是有什么长辈可以来帮忙照顾哦？好，我想或许我们真的要更多的把时间再次锁定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哦，因为在暑假这个时间真的是蛮

常的，很多事情可能我们觉得不会发生，可是有时候确实会让人觉得还蛮这个错愕啊，这可能在这段时间他有一些这习惯的养成，可能是我们做爸爸妈妈的没有想到的哦。好，不管如何，盼望可以在我们的暑假期间，孩子们可以过得更好。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期待听众朋友也可以让我们看到听到是您所关心的一些议题。好，我们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

0: 我贴，我贴，我贴贴贴。
1: 咦，你在贴什么呢？
0: 贴一个交通，贴一个生活，贴一个气象，贴一个健康，贴一个……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到底在贴什么？
0: 生活便利贴啊！
2: 随时提醒你生活大小事，请听今天的生活便利贴。

关心生活里的大小事，生活便利贴。哇，看到这个封面被一要，气温越来越高哦，所以在今天各地晴时多云，白天偏热，午后还是可能会有对流发展哦，所以这当中呢可能

大家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哦。另外呢，也看到关岛东方和菲律宾东方到南海一带各有热带扰动发展的一个迹象哦。哪一个会被先命名为第九号台风巴威还说不一定哦，因为不确定性太大了，所以还必须持续的观察观察。所以下一个台风的名字已经知道了，叫巴威呀。热热热，不只是台湾热，我们看到在欧洲更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哦。热浪侵袭欧洲，在德国礼拜天全国最高温飙到摄氏 41.7 度，而且是连续三天刷新全国最高气温的记录，而且还在极端炎热之下呢，有13个人戏水溺毙哦，各地森林野火也蔓延，德国铁路交通和救援系统也面临考验啊。热浪侵袭欧洲，在罗马市政府，他们为独居长者提供了可监测心率、睡眠和跌倒状况的智慧手环，配搭社工远端的关怀服务，就是希望能够及早的发现健康异常，在高温期间降低意外发生的风险哦。像有一个85岁的老妇人叫加泽拉，她因为先生和她的爱猫相继过世哦，她是独自住在罗马东郊来生活。后来也因着这智慧科技所赐，所以他并不孤单哦，因为社工团队会透过一款电子手环为他提供远端的照护。这款手环可以监测到他的心率、睡眠的状况，而且在紧急状况下还可以协助他发出求救的讯号哦。所以现在看到天气已经攀升到摄氏30多度啊，所以这一款的手环，当地政府说是很重要的健康预防的工具，尤其是在欧洲遭到了这个致命的热浪侵袭之际啊，所以这对于长者来说是很重要的陪伴和帮忙，也为他们的这个心率还有血压来了解到底有什么可能受到高温的影响哦。所以这当中呢是让很多独居的长辈他们是比较这个是安心一点哦，因为这当中呢是可以来帮助他们的家人来更多的关注。没有家人的独居长者也是感受到有人在远端来关心他们啊。现在热浪已经成为欧洲夏季的一个新常态哦，在德国首都柏林，去年他们就推出了第一份高温行动计划，就是将抵御极端高温这事纳入城市的治理。今年夏天第一波的热浪来袭哦，柏林就启动了凉爽地图，就是教堂避暑空间还有高龄者关怀等等，就是希望能够检验这一套城市高温调试的策略到底有没有用哦。好，这确实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哦，因为这一份特别的高温行动计划，它是跨部门高温调试的一个机制，涵盖医疗照护、公共空间、建筑设计、交通和都市规划等等哦，总共有72项的措施，希望能够提升城市
面对极端高温所带

行列哦，就是在高温期间免费的开放民众来避暑哦，也提供了饮水、座椅、部分的据点，还有提供简单的餐食、咨询服务。当然，更希望能够为街友、高龄者和游客能够有一个临时。

在韩国禁食狗肉法律将在明年二月生效，随着禁令逼近，它产业规模就迅速的缩水了。数以十万计的原来是以食用目的饲养的犬只，现在去向沉迷耶。以前呢是食用犬养这个养殖业者还有动保团体，他们都推测说可能都已经被宰杀了，所以在这当中数十万食用犬去向不明，也引发了韩国当地的关注啊。好，回到我们国内啊，少子化趋势持续，政府再推生育利多。卫福部在26号宣布，从7月1号开始实施生育保健新制，不只是提高产前遗传诊断补助，新生儿筛检也改为全额补助，另外还新增罕见疾病筛检的一个项目，这些都是希望能够减轻家庭的负担，也让孩子及早接受治疗哦。所以这当中呢，真的是希望能够有更进一步的来协助，希望透过提高补助、扩大筛检项目和完善后续转介的机制，降低家庭经济负担，同时把握疾病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黄金时期哦，这也为新生儿健康提供更完整的保障哦。上个礼拜连日暴雨啊，全台血库急速的见底，台北、台中各型血液库库存平均呢剩下4.7天，高雄呢 O 型血剩下3.5天。血液基金会在28号昨天紧急呼吁民众，在趁着风雨间歇拨空就其名就近到捐血点去捐血，帮助急需输血的病患哦。在高屏地区近日豪雨成灾哦，也造成了香蕉等农作物受损严重，不少的蕉园因为长时间积水导致植株倒伏，香蕉供应量恐怕会受到影响哦，价格也开始蠢蠢欲动了。根据了解，全台香蕉种植面积最大的南投县中寮乡农会收购价短短一个礼拜已经从每公斤12块钱上涨到15块钱哦，预估下个礼拜还会调升到16块钱左右哦，所以这也是在暴雨所带来的一个影响啊。

提到下雨啊，我们看到有一个网友啊，他分享说他自己下班的时候看到听到排水沟啊有小狗的哭声的样子啊，循声查看，发现有一只黑色的幼犬受困在这个水沟里啊，他停下脚踏车，亲自下去排水沟，把这只小狗狗救起来啊。而因为他

他家里已经有饲养猫咪了，所以他希望能够有好心人来接手帮助哦。另外，根据统计显示，全台新鲜人起薪由新竹来夺冠，平均月薪来到46487元，不只是稳坐第一，甚至比台北还高出超过4300元呢。不过高薪背后也和半导体、IC 设计等科技产业是密切相关的，代表高薪的机会还是可能集中在特定的企业，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领到4万以上哦。另外在云林，平均起薪是33745元，和新竹相差了1.2万元呢。在这次调查当中排名最后啊，不过这也反映不同城市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环境是有所差异的。不过薪水真的是找工作的唯一标准吗？其实除了起薪，还要把房租、交通、物价、工时、未来发展都一起考量哦。像在台北，生活的成本就是比较高哦。新竹可能面临的是工时比较长，而高雄、台中虽然起薪差不多，但是近年来 AI、半导体、电动车等产业布局也会让未来的发展备受看好。所以与其只是比这个薪水的数字，诶，那或许我们还可以有另外一些不一样的考量哦。

交通新制也上路了，6月30号开始，汽车驾照笔试改为全部选择题。7月开始，台铁将进行列车时刻的调整，交通部说总共调整653列次，调整5分钟以上班次，合计313列次，所以请各位旅客平时有乘坐火车习惯的，那就请您呢要特别了解一下，是不是你习惯的班次有所变动呢？好，这也是我们希望提供给大家参考参考的。还有我们看到呢，在这防毒驾考照换照也要把关，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修法你在七月中会上路哦。好，所以这也是请大家多多注意哦。未来针对使用毒品的，应该完成毒品戒瘾治疗或毒品危害讲习，并且在完成的六个月内没有再使用毒品的，才能够换发三年的短期驾照，而且设置六年的观察期哦。但如果你在没有完成毒品戒瘾治疗或毒品危害讲习以前，或是在完成后六个月内还是有使用毒品的情况，那就不得参加汽车驾驶执照的考验。曾经因为毒驾遭到吊销驾照的，申请重新参与驾照考验也应该减负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完成的毒品戒瘾治疗或毒品危害讲习证明文件哦。所以这也要提醒您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还有在日前，交通部公路局已经把汽车燃料费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叫公路养管费，简称公路养管费哦。所以今年七月更名后第一次开征是自用汽机车公路养管费，缴纳期间是到7月31号为止哦。好，所以这也是请您要特别留意，不是多了一笔哈，这是什么费啊？原来是原来的汽燃费

啊，所以这一句请大家还是要注意注意啊。还有中央气象署为了提升台风警报期间近岸民众安全跟强化防灾的意识，所以从2025年杨柳台风开始试行对可能遭遇危险巨浪，也就是6公尺以上的浪高的沿海乡镇以细胞广播的方式发布告警，今年台风季开始就会正式推动了，针对受台风巨浪影响的乡镇近岸或沿海发布这个细胞广播 CBS 的警讯，在地民众可以随时获取警示的通知，并可以同步在气象署官网查到相关的资讯，就是希望能够加强提醒民众千万千万不要到海边观浪或从事沿岸的活动，也希望降低巨浪造成的人员伤亡和风险啊。

手牵小手。我们都希望呢能够活得更久一点，就是所谓长寿哦。可是长寿如果身体健康，生活品质都不如预期的话，可能你也会觉得蛮痛苦的嘛。所以长寿不仅仅是活得久，这当然是寿命活得久，更强调的是要维持健康和生活品质的健康与命哦。所以有人就提到了黄金长寿法则，包括了什么？均衡饮食，优先摄取植物性的蛋白质、豆类、坚果，适量的食用鱼类，减少加工食品和红肉的摄取，还有规律的运动。其实老人家也是要动一动哦，维持日常的活动量，并注意肌肉质量训练，防范肌少症哦。还有生活习惯，保持充足的睡眠，多多喝水啊。还有看到呢，在这当中一定要跟人有接触哦，也就是保持维持社交的联系，这也可以有效地降低罹病的风险哦。所以健康的生活习惯可以为预期的寿命增添，根据研究显示是5年哦，而长寿潜能也和先天基因也是有一些关系的。所以看到这些大家在追求长寿的时候，不晓得你是希望怎么做呢？好，有的人说希望能够假扮

梨啦，吃巴梨也是要健康的吃巴梨哦。好，并不是你就是活得很辛苦哦，这样的话可能大家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哦。好，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不断的会有一些研究发生，来研究一下长寿哦。所以在这当中，我们是不是自己也能够更多的来了解该如何的来做呢？好，或许这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学习，也是要去更多关注的一个看法。好，所以不知道大家应该怎么来看呢？好，我们说光长寿是必须要去更多来学习的。在西班牙，他们有一个人瑞叫 Mary， 他本身呢，他是学化学的。他在他40多岁的时候，他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关节炎，还有第二型的糖尿病。他就开始积极的投入研究饮食和人体的健康，同时他也创立了同名营养保健品。在94岁的时候，他还和他的24岁的应该是曾曾孙女吧，一起拍摄 YouTube 影片，还在分享健康的饮食哦。好，所以他的这个下一代下下代，他们也继承了这个长辈的一波，在专攻这个营养学哦。所以在这里也看到了，就是从他本身有一些疾病，他去想到他自己希望能够去研究这健康的重要性哦。所以这百岁人瑞呢，他说饮食很规律，早餐午餐都以蛋白质和维生素 C 为主哦。所以这也是他的一个自我的一个方式哦。好，那我想或许我们还可以再看看也有一些不一样哦，就是要做好几件事情哦，包括戒烟。戒烟是永远不嫌晚的，香烟是健康的头号敌人哦。抽完烟以后20分钟，心率血压都会开始下降，而香烟里的有害物质长期下来会增加心脏病、骨质疏松、慢性肺病跟中风的罹病风险哦。抽烟的朋友平均会少10年的寿命，而且会有过早死亡的机会，这还提高哦。所以戒烟永远不嫌晚哦。就算你60岁才戒烟，也能够延长将近4年的寿命哦。甚至到了80岁戒烟，也都会有好处的。再来，控制热量，降低体脂，会让你更长寿哦。不论是限制热量或断食，都有研究指出，这种饮食习惯可以有效地降低体脂跟体重。但不管采取哪一种方式，限制热量的方式和长寿之间的关系还是需要更多的研究哦。还有少喝饮料，没事多喝水哦。人体有90%是由水来组成的，保持身体水分充足对健康是很重要的，而且多喝水还可以帮助减重哦。含糖饮料不可以算是补充水分哦，所以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如果你不喜欢只喝水，你可以把柳橙、柠檬或小黄瓜等蔬果放进水里增添气味哦。还有多吃蔬果，少吃肉哦。很多研究都显示，富含蔬果的饮食能够改善降低罹病的风险哦。所以一定要多吃蔬果，还有喝咖啡或茶，远离慢性病。咖啡和茶有对于预防慢性病也有

相当的效果，所以这当中呢还可以来了解一下。不过要注意的是，咖啡和茶都含有咖啡因，过多的咖啡因也会让你有焦虑和失眠的一个状况啊，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还有人说，哎呀，不要在下午喝咖啡啊或喝茶，就是因为咖啡因的代谢是需要6小时哦，所以通常建议不要在下午过后再喝咖啡或茶。还有睡好睡饱更健康哦，睡眠真的很重要哦，睡眠对人的健康真的很重要，睡眠品质好，你就可以有好心情，精神更集中，也可以帮助你学习，长期下来也可以降低心脏病的风险哦。好，所以睡眠真的是很重要哦，所以我们常问候老人家，我们会问，诶，你睡得好吗？最近睡得好吗？睡得好就是一个好消息哦。还有，你想要长寿，也要活到老，学到老，学习新事物可以让你的脑袋呢变得更年轻、更健康。学习跳舞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选择。或者你喜欢其他的运动也是不错的哦，如果可以学一个新的语言，那更是好上加好。刚刚也提到了社交也是很重要的哦，维持良好的社交圈可以增加最多50%的寿命哦。啊，真的哦，其实你就算只是跟3位亲友保持互动，诶，那也不错哦，所以会让你过早死亡的几率会更降低哦。那活跃的社交对心脏、对脑部、内分泌或免疫系统都有正面的效果，而且可以降低罹患慢性病的一个几率哦。施比受更有福，我们可以给对方或给其他人关心支持，比接受别人的帮助其实对你的健康会更好哦。所以我们也可以常常去关心别人，保持主动社交，这是蛮好的。还有踏出家门，出去走走，走入大自然哦，走出户外，多照到太阳光，可以提高体内的维生素 D 的浓度，除了对骨骼、对心脏有帮助，对提升心情也有帮助哦。出门活动活动也代表你的身体很健康，选择大自然比去大都市的街道来得好一点哦。所以你可以去有绿化的地方散散步，比走在人造的建筑物会让你更放松，更有心情，放松好心情哦。还有多多运动也是有道理的哦，所以只要避免跌倒摔断骨头，其实有一些轻量的运动是好的，只要身体有在活动，就算是走走路，无形当中都是在锻炼你的平衡哦。还有就是我们要正向思考哦，我们要常常想好的事情，改善心情，提升记忆力。所以实施活在当下的生活态度，在日常生活里停下脚步，体会当下发生的事，吃一口食物，细嚼慢咽，慢慢品尝，就算你自己去拿去洗盘子洗碗，认真的投入当下，就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一个体验哦，所以是会让你非常非常棒的哦。好，我们也期待呢，大家也可以从这当中好好的想一想，我们要如何的让自己更长寿，生活健康，更有品质哦。

在巴西有三名超过100岁的姐妹哦，她们也获得了健力士世界纪录的认证，成为全球在世最年长的三姐妹哦。她们的年龄合计是316岁哦，不仅仅写下罕见的一个记录，也成为科学家哦，他们希望研究长寿秘密的一个重要的线索，希望透过分析他们的基因，分析他们的生活方式，来进一步的了解人类长寿的原因哦。哇，这看到呢，这三名分别是103岁的朱琳娜，104岁的佐雷德，109岁的列维塔，这三姐妹啊，真的是非常的长寿啊，所以大家呢，都在研究到底他们是怎么这么长寿的哦。其实他们把长寿的原因归因在从小他们就养成了健康天然的饮食习惯，还有活跃的生活方式，还有妈妈从小提供给他们的新鲜食物哦。所以这个生活习惯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看到呢，在当地他们呢，除了去这研究他们的长寿基因计划。

话，拜访这三个人的生活习惯，也采集血液 DNA 的样本，就是希望能够藉由分析遗传资讯，找出跟长寿有关的生物学的一个线索。好，所以不管如何，除了遗传因素之外呢，其实刚刚提到的家庭还有社会支持，对长寿其实都有影响的哦。好，所以希望大家要长寿也要幸福哦，幸福很重要，对不对？让我们身体生命长寿，还有我们的生活品质健康都提升，让我们能够永远开心快乐，这样长寿才有意义，对吗？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要跟您说声再会了，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金曲新旋律。

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

曾经看到一则寓言，这个寓言里是说，有一棵大松树问一根小草，为什么老是那么样的轻松愉快呢？而自己却不像小草那么快乐呢？小草对老树说，大概是我一直很认真地做一根小草的缘故吧。圣经上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易，在大事上也不易。所以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先要从最小的地方做起。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万里之行自足下。天底下一切宏伟的事功，都是小的事情累积而成的。固然做小事的不一定能做大事，可是如果连小事都做不好，又怎么能够成就大事呢？中庸教人做事的途径说，为大于为，图难于易，登高自卑，行远自耳。也就是说，要做大事要从小事开始，要做难事要从简单的事情着手，要登高山必定从低的地方爬起，要走远路必定从近的地方开始。那么在大学里头教人治学的方法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如果做一件困难的事，刚开始的时候最好是从比较容易的地方做起。一件难以在短期之内完成的工作，最好呢就把它分成段落的来进行。如果我们工作的态度能够像艺术家创作的精神，我们就会在工作中发现乐趣。因为艺术家不但把自己的工作当作生存的代价，而且把它当作生存的目的，不惜为那作品注入自己的生命。人生是短暂的，不能对于任何事物都发生兴趣。有智慧的人说，与其挖许多井都掘不出水，不如单单地挖一口井，让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严格而且专注在我们手中的工作，乃是成功的态度。人生未必是一条坦途，所以要镇定坚强。如果遇到了水就架桥，遇见了山就开道，经过艰苦之后，我们就会明白，其实人生终极之途，原本就是从峰回路转之中一路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

0: 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1: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2: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1: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2: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记得不要放太多秘密在心里哦，分享是件快乐的事。我是蓝幼时，和你一起聆听分秒守护城市心灵的佳音 Love 联播网。
4: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5: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的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旋律 Over the Rainbow， 不过这其中的主奏旋律交由了美好的吉他来做歌唱，这是在这些年我们经常有机会提到的来自于蒙特内哥罗这个地方的吉他演奏家米洛许他所带来的细腻诠释 Over the Rainbow。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透过非常舒缓的古典吉他来享受一下这些听起来非常安静的吉他的乐声，其实这中间也蕴含着不论是演奏家本身的一个情感或是他常年累积的技巧，那更重要的是希望能够提供给所有的爱乐朋友们一个非常舒缓的聆听音乐的一种享受。来自于大家都不是那么熟悉的国家的蒙特内哥罗这个地方，吉他演奏家米洛许呢是以他的琴声当作是介绍他国家的一张名片吧，因为他的出现让更多人认识了这个在巴尔干半岛上的一个国家。回顾米洛许大概是在8岁开始学吉他，9岁正式登台，11岁就在国际吉他比赛当中获奖，你可以说是他非常聪明早慧的一个音乐的学习者。而他也曾经面临过国家情势非常紧张的时刻，他可以说是在战火当中生长的一个当代的吉他演奏家。不过音乐成为他非常重要的一个忘记现实甚至可以编织乌托邦的重要的媒介那成为了当今在国际古典乐坛炙手可热的一位吉他演奏家。我们都知道吉他是大家所熟悉的乐器，当然这个器乐也拥有相当悠久的一个历史，而相较于钢琴小提琴等乐器在古典音乐舞台上的表现，吉他相对来说少一些，在大型的音乐厅当中可能是音量大或是表现力强的乐器可以更快速地抓到观众朋友乐迷朋友的目光。然而就历史上几次的经济波动对应于音乐的法则来说，在景气低迷的时刻，这拨弦乐器的雅致亲切又灵巧的特质其实成为了一股清流。很多人说听吉他的音乐好像可以换回一些初心，换回一些我们生而为人的本质今天和大家再次来回顾米洛许他这张非常经典的专辑叫做《沉默之声》，那这里面所改编的大多都是伴他成长或是他的父执辈都非常喜欢的流行金曲。接着我们要听到就是专辑的同名歌曲这段作品 Sound of Silence 是在多年前由 Simon & Garfunkel 这二人组推出来的时代名曲，一直以来都有不同音乐家用自己的形式来做诠释，我们来听听米洛许以及他来诠释的 Sound of Silence。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所听到的是来自于巴干半岛上面的这个国度蒙特内哥罗这个国家的古典吉他演奏家米洛许，他所弹奏的 Sound of Silence 专辑。那么我们刚听到就是同名歌曲啊，最近又想起了这位啊古典吉他演奏家，其实跟足球有点关系啊。在多年前我们开始介绍米洛许的录音的时候呢，就有一些机会理解到他所成长的那个环境。其实他所处的国度呢，一般的人们最喜欢的运动就是足球。在米洛许小时候的记忆当中，跟他同年纪的小朋友最喜欢一块在球场上面踢足球。但是事实上对于米洛许来说，足球是完全没有吸引力的啊。那最近大家都在疯这个世足赛啊，很多人这么热衷于这样的一个运动，相信大家都会被不同的议题或者不同的运动不同的面向给吸引着。所以当大家都聚在一块踢足球的时候对足球一点都不感兴趣的米洛许只喜欢或是说只愿意担任守门员。因为当守门员呢，让他有更多时间去安静，而且可以去思考自己到底要做什么事情。他对于音乐的喜欢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在学吉他之前，米洛许也曾经学习过钢琴，不过学钢琴对他们的家庭经济来说其实是负担很重的啊，所以他只好放弃学钢琴的念头。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大概是他八岁的时候，他发现了在爸爸妈妈房间的衣橱啊，这个衣橱上面呢有一把布满灰尘的老吉他。他觉得这个东西看起来挺有趣的哦，他一打开那个吉他的收纳盒，看到了这把吉他，他说那个直觉就是一把又黑又丑还没有琴弦的吉他。但是呢，当米洛许第一次把这个器乐拿起来假装自己是摇滚巨星的时候，他就确定这是他想要演奏的一个乐器。后来也有个机会，就是他父亲常常会用黑胶唱片来播放一些西班牙的古典吉他名曲啊，尤其是阿尔班尼士所写的《传说》这个曲子啊，对于小小年纪的米洛许来说是如雷贯耳的，常常出现在他的生活的周遭。那就此也让米洛许真的爱上了吉他的乐音。所以他八岁开始学吉他，九岁正式登台，十一岁首度在国际吉他比赛当中获奖，随后他就成了经常在舞台或是电视上出现的人气小明星。随后巴尔干战争

结束，他有机会离开家乡，到国外去开开眼界。他受邀到巴黎举行独奏会，也萌发了他日后到伦敦皇家音乐学院读书的一个念头。这是米洛许的音乐故事。接着我们要听到的两段作品，包括了有电台私立合唱团的 Street Spirit 以及磁场乐团的 The Book of Love。

今天在节目当中送上的是来自于蒙特内哥罗这个巴尔干半岛上面的一个国度啊的吉他演奏家米洛许的经典录音。我们有机会听不同时期的音乐录音，也介绍演奏家到底是来自于何方，我们就趁机来认识一下到底蒙特内哥罗在哪里啊。它是位处于南欧三大半岛之一的巴尔干半岛的西南部啊，是位在亚得里亚海东岸上的一个多山小国。它的东北方是塞尔维亚，东方是科索沃啊，东南方是阿尔巴尼亚，这可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啊一些国度。而自古以来，巴尔干半岛上面一直发生大大小小的战事，教科书呢就称呼这个地方是欧洲的火药库。而蒙特内哥罗本来是南斯拉夫的六个加盟共和国之一，南斯拉夫的四个加盟国在1990年代的初期独立之后，蒙特内哥罗跟塞尔维亚就成了南斯拉夫仅存的两个加盟共和国。2003年南斯拉夫也决定放弃南斯拉夫这个国家的名字，改称为塞尔维亚与蒙特内哥罗邦联。2006年他们举行了公民投票，独立派在投票当中险胜啊，随后国会就正式独立，就成了一个新的独立国家。而蒙特内哥罗这个国家的名字是来自于意大利文，那么这个意大利文或是西班牙文的这个发音都是指 black mountain 啊，黑色的山的一个啊意思。根据米洛许曾经接受访问的时候，他就提到在蒙特内哥罗他不会称自己的国家叫做蒙特内哥罗，他们以自己的语言来说会称自己的国家叫黑山哦，所以每个国度可能称呼这个地方还会用不同的词呢。好，不过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他所处的国度，你就可以知道其实在米洛许成长过程当中，他经常也要去面对到社会环境带来的那种动荡不安的一些挑战。而所幸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他很早就找到了弹吉他是他最喜欢的一件事情，也因为他忘情的弹琴啊，所以他可以度过很多同年纪朋友或是许多人面对国家战乱带来的那种不安感，那种紧张感，所幸音乐成为了他的救赎吧。接下来我们听到这段作品是波提斯黑合唱团的名曲 Sure Times。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回顾的是当代的古典吉他名家米若许啊所录制的《沉默之声》这张专辑啊。那我就说这些天突然之间又想起了米若许啊，就回想到在早年介绍他的故事的时候啊，就提到很多跟他同年纪的朋友都喜欢踢足球，可是他对这个事情一点热忱都没有啊。但是他对于音乐却有庞大的一个热情，其实练吉他或是练各样的乐器也是要付上很大的代价的，除了所谓的专注度，还有无比的耐心，因为要开始读更多的谱，或是要让自己的指法，让自己技法，让自己在诠释音乐的流畅度，甚至找到个人特色的这整个过程，其实都要很长时间的一个积累。而米若许真的可能就是被古典吉他给召唤了吧，他不以此为苦啊，是拼命的练习，而且是享受在这其中。16岁就拿到了奖学金，背负着许多人的期待，米若许从家乡前进到了英国。但是他的一个演奏吉他的技法，在他的指导教授看起来其实是离所谓的真正的古典吉他的这件事情有相当大的一个距离。也就是他8岁开始学，然后9岁登台，后来很快的参与一些音乐节的演出。那时候大家都觉得他就是一个天才儿童，但是他到了16岁开始做正式科班学习的时候，他的老师觉得你现在真的是要从零开始啊。他的教授带他从头学起，改变他的演奏方式让他了解更多的技巧，也将他一手推到国际的舞台。后来米若许在取得硕士学位之后，有一次在留声音乐节上面有出色的演奏，就让古典音乐名厂 DG 唱片发掘了他，并且跟他正式签约。加上他2010年在伦敦所举行个人独奏会是大获成功的啊，自此打开名声的他就不断获得各地方的音乐厅或是唱片公司的邀约，展开了国际的巡演。回顾米若许也曾经获得英国留声机杂志评选为年度青年艺术家，也曾经是德国古典回声杂志所评选出来的年度新人的一号音乐家。1983年出生的米若许以独特的演奏魅力以及俊美的外形广受欢迎啊。即便后来他成了一位知名的音乐家，他还是常常想起他生命中有一段岁月就是处在战火蔓延的时刻，他总期待音乐能够带来一种抚慰，他希望透过他的录音或是演奏让全球乐迷朋友有机会认识他的故乡。虽然他常常被归类于是一个古典吉他演奏家，但是多年来他也是致力于演奏经典或是改编各时代的名曲，同时也根植于自己文化的一些乐曲来做演奏

我们很期待米若许有机会能够再来到台湾来做分享。接着我们要回顾的是他的《沉默之声》（Sound of Silence） 当中的这段作品《白沙之夜》啊，这是来自于一个名为《忧郁蓝调合唱团》的时代名曲。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咖啡猫在每周节目的一开端啊，我们都会从古典音乐来做出发。我们今天要持续来聆赏的是森木管三重奏，在几年前他们成军十年的时刻呢，录制的一张精选的特辑，这张作品就叫做《十年》。森木管三重奏是由双簧管演奏家谢婉珍、单簧管演奏家刘凯尼以及低音管演奏家简凯玉所组成的。2011年12月份的时候呢，他们在台北国家演奏厅举行了成团的创团音乐会，随后呢也持续推出新的曲目，或是到各个场域来做古典音乐的一个分享。他们也是我们多年来曾经提到的台湾 Connection 室内乐团的音乐推广计划的成员之一哦。那今天和大家来聆听森木管三重奏所发表的十年专辑。我们要为大家分享的是他们诠释的舒霍夫所写的西游曲啊。那我们刚刚听到是序曲，有精神的快板，接下来要听到是滑稽曲胜快板以及浪漫曲小型板，待会回来说说这个曲子的故事。

我们所听到是捷克作曲家舒霍夫所写的西游曲，刚刚听到的是滑稽曲盛快版以及浪漫曲小型版的部分，这是由我们国内三位非常优秀的木管音乐家，包括了双簧管演奏家谢婉珍、单簧管演奏家刘凯尼以及低音管演奏家简凯玉，他们组成的森木管三重奏带来的录音。说到了为簧片三重奏写曲子，大概是这100年的事情，那是相当年轻的一个古典乐的编制，所以也引发了这近百年来的作曲家为这样的一个编制写曲子。1897年，这簧片三重奏大概是首次在法国正式出现。到了1920年代的作曲家就开始为这个编制写了不少的创作。那么这也可以说是室内乐发展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而捷克作曲家舒霍夫所写的西游曲可以说是为早期簧片三重奏的发展贡献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曲目。1927年对于捷克作曲家舒霍夫来说是一个多产的创作年，除了他所写的我们今天听到的西游曲之外，他有很多的代表作也都是他在那一年所写下来的。而这首西游曲是忠实反映了作曲家在那个时间点他本身就想要呈现的多元的音乐风格。在短小精炼的7个乐章当中，你可以发现这个作曲家的新古典主义或是达达主义，甚至是早期的爵士乐或是流行舞蹈的音乐元素都交融在这其中。这段西游曲呢1927年在巴黎做首演，那其实里面有一些声响是挺尖锐的对位也是非常复杂，而调性极其自由，也有着新巴洛克式的节奏、戏谑的和声，或者是偶尔会出现的一些古典风格，这些呈现就反映了舒霍夫鲜明多彩的音乐个性我们也可以听到舒霍夫将当时的一些新的音乐元素，像是爵士乐啦、摇摆乐或是流行舞蹈带到这个作品当中，像是查斯顿舞或是佛罗里达风情都是风靡在1920年代法国巴黎的一种流行舞蹈那这些影子都可以在这首西游曲当中可以听得到，非常好玩。接着我们就要听到这其中的查斯顿舞快板以及佛罗里达风情稍快板的乐章。

今天在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和大家再次来回顾的是我非常喜爱的三把木管啊，所集结而成的三木管三重奏，他们录制的十年专辑。那么尤其我们在过往这么长年的时间有数次邀请到双簧管演奏家谢婉珍老师来节目当中分享他的音乐故事，不论是他个人的独奏专辑，或是他现在在欧洲的演出的故事，还有他长年以来跟他的姐妹涛所组成的森木管，不只是走上了音乐厅的舞台，更多的时刻他们前进到偏乡小学做音乐教育的相关推广啊，真的是让我再次感受到了音乐家在乎这个社会所发生的事情，在乎更小的孩子他们的受教权，也以实际的行动来做回应啊，这是让我觉得非常感佩的事情。那么今天回顾的十年专辑其中他们选择录制了像是有贝多芬 C 大调给双簧管、单簧管与低音管的三重奏的作品，或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捷克作曲家舒霍夫所写的西游曲，还有汤斯曼为簧片三重奏所写的组曲都是非常迷人的。那么接着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个曲子本来不是写给木管三重奏，但是透过了当代音乐家的改编，这经典也出现了木管三重奏的聆听风味了。我们要送上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歌谣《雨夜花》，写在1933年的《雨夜花》其实本来是一首儿歌，后来由周天旺加上了歌词，以在深夜当中遭到凄风苦雨被摧残的花朵作为隐喻啊，其实要说的是大时代之下的悲凉的女性的处境。这其中朗朗上口的曲调非常的婉约而且隽永，也衬托了歌词浓

郁的一个情感。那么当雨夜花化身成为簧片三重奏，这雨夜花有了完全不同的聆听性格。我们会先听到这个单簧管带出纯粹的主旋律，而迷人的过渡会改变氛围，转调之后再现的旋律稍加变形，就由低音管以及双簧管轮流来做对话。而随着主奏乐器以及伴奏音型的改变，这主旋律的样貌呢也越加的多彩多姿，而最后全曲会结束在非常安静的低音管的独奏。我们来听听这首非常不一样的雨夜花。

今天在倾听音乐和大家再次来回顾的是由三位优秀的木管演奏家所组成的森木管三重奏录制的十年专辑。那这三位音乐家都有在德国留学的经验啊。那成员之一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老朋友双簧管演奏家谢婉珍就说到了他们在几年前虽然受到一个疫情的一个影响啊，但是还是很想聚在一块玩音乐，所以当时的演出机会比较少，反而让他们有

一个时间可以去思考录制专辑的事情，所以慢慢的去累积曲目，就成就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这张十年专辑。这三位音乐好朋友彼此认识超过了20多年的时间，那么在十多年前于国家演奏厅进行了他们的创团音乐会，在那之后他们就持续的探索三重奏的新曲目，也到偏乡小学或是企业团体来推广古典音乐。那么成员之一的简凯玉老师就说，大家认识这么多年，有机会一块录制专辑，让他们的第一个十年留下非常美好的一个记录啊。那谢婉珍也提到，能够遇到音乐想法还有个性都很合的伙伴一起玩音乐啊，其实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曾经获得第七届韩德尔国际双簧管比赛首奖的谢婉珍了，那他当时就提到，这张十年专辑也记录着他们一起探索的簧片三重奏的一个作品啊。那么他们希望可以传达古典音乐，来诠释一些通俗音乐，其实也是可以不媚俗的。那么像是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啊，聂琳这位编曲家改编了邓雨贤的《雨夜花》，交由簧片三重奏来做诠释。而今天在节目最后要听到的是编曲家关大为改编了李景光的《夜来香》，那么这个改编曲是非常动听的，也曾经获得传艺金曲奖的一个肯定。那这两首改编曲是20世纪前半期亚洲的流行歌，跟十年专辑当中其他20世纪前半期的欧洲新古典主义乐曲做了非常有趣的对照，因为他们希望在诠释欧洲作品的时候呢，也能够介绍自己的歌给全世界啊。那朋友们有机会可以好好来倾听一下这张十年的一个专辑。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就要来听这首李景光早在1944年就写下来的《夜来香》。1940年代所诞生的《夜来香》，这清新文雅的歌词说到了许多人对于夜晚生活的一种向往或是一种想象。这歌曲起初是由李香兰来做演唱，因为这曲调非常轻盈优雅，音域非常宽广，具有表现力，所以关于《夜来香》的翻唱或是改编的版本一直到现在还是不断的推陈出新。这甜美的曲调在摇摆乐风格以及簧片三重奏的声线当中混搭出不是那么突兀的，而且是一个全新的聆听感受。我们会先听到单簧管的姿态是以轻盈的好像跳舞的感觉呈现出了主旋律，再交由双簧管来做合唱。这曲调在反复之后稍加变奏，越显华丽的曲调也伴随着流畅的节奏感，而最终乐曲就在双簧管的即兴演奏当中画下了句点。我们就来听三木管三重奏所诠释的《夜来香》。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到最后了，也要祝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成功的人都因为能将每天应尽的本分做到最好而受人称赞。圣经路加福音16:10上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在最小的事上展现最认真的精神。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2: 把每一次的逆境变成下一个起点的开始。大家好，我是黄韵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亦有短延时强降雨，而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地区及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山区应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也请慎防积水雨势，恐怕到晚上。在温度方面，气象署指出各地高温普遍约31到34度，感受偏热，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可达过量等级，提醒民众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交通部今天召开2026年6月份道路交通安全说明记者会，根据交通部统计，2026年1到4月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有897人，相较今年1到2月死亡人数增近一倍，另外1到4月毒驾死亡数达到9人。交通部路政及道路司长吴东林指出，后续会跟警政署索讨资料，下个月会提供更详细的分析资料。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也表示，鉴于毒驾频传，本月开始也增加毒驾，也列入统计资料检讨，盼望能够抑制情况。为了因应新形态交通工具的出现，内政部与交通部在日前联手发布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正式允许同时拥有封闭式车室和方向盘转向系统的驾舱机车在国内道路通行。该项新规定定于30号全面实施，而交通部表示，这类车型的操作方式和一般汽车相似，因此驾驶人必须持有小型车以上的汽车驾照才可上路。不过，即使新制正式实施，业者仍需完成相关的安全审验程序。一般大众预计最快要等待3到6个月后，才能看见此类车款正式挂牌行驶。eSIM 具即买即用，不需更换实体卡等便利性，成为许多民众出国上网首选，但也引发资安疑虑。数发布资安署表示，来路不明的低价 eSIM 方案上网流

流量可能经过特殊地区，如中国电信商的路由，恐怕衍生各资外泄的风险，并提醒民众购买前要确认网络来源，使用时也留意手机资料是否遭到窃取或异常运作等方式自保。资安署提醒，市面上多数旅游 eSIM 商品属于一次性用途的电信服务，民众确定不再使用之后，应该立即自手机设定中移除。捷运在莺线将在明天通车，为了完善沿线最后一里公共运输转乘接驳，新北市交通局在三莺线全线设置了14个 U-Bike 2.0 租赁站，今天启用。为了迎接捷运三莺线通车，交通局同时整合沿线自行车道和人行路网，串联三峡老街、台北大学及莺歌地区，打造兼具通勤、观光与休憩功能的自行车廊道。不论是台北大学的学生、在地通勤族，或是前往三莺地区旅游的旅客，都能够透过 U-Bike 和捷运三莺线搭配，享受便利的低碳交通生活。大型重机争取停车权益，新北市交通局宣布7月1号开始全面开放全市16000多格路边收费机车格供大型重机停放，让大型重机族停车选择更弹性，使用更便利。而新北市也成为全国少数全面开放大型重机使用路边收费机车格的直辖市之一。不过交通局也提醒，大型重机停放机车格时，车身不得超出格线范围，若车身较长，可以跨两格停放。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老公啊，啊，你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方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呼，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试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送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漫漫人生路，总会错几步。我再说一次，漫漫人生路，总会错几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去海边或游泳池，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生活新鲜事。手机的发明为现代的社会带来许多的便利哦，但也因此造成很多人可能只专注在手上的手机，而没有注意到周围的事物哦。在印度，有一名女子日前一边打电话一边在路上走，她没有发现地面上的人孔盖被拿掉了，只剩下了一个大洞。这名女子看着手机走路，却一脚踩了进去，整个人跌落到洞里面，场景是十分的恐怖哦。这件事件发生在印度的比哈尔邦。这名女子先前走在满是车的路上，她似乎没有注意到前面地上水沟的人孔盖被拆掉了，所以当前面的车子开走了，她也继续的往前走，结果下一秒她就一脚踩进了洞里面，那个洞很大哦，所以她整个人都掉进去了。哇，事情发生之后，在一旁的目击者大家纷纷冲上去看这个人怎么不见了。后来几名男子就合力把女子从洞里

0: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和朋友谈话之间，你会用成语吗？
2: 你知道成语背后的故事吗？
1: 让我们一起来
3: 快乐学习成语哦。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成语是光彩夺目。在西晋的时候，有一个大富豪，他叫做石崇，他曾经当过县令，后来又做过武帝的侍从官。51岁，他出任荆州刺史。在荆州上任的时候，他纵容官兵，劫掠客商，夺取财宝。后来他成了西晋有名的大富豪。而当时的后军将军王凯是晋武帝司马炎的舅舅，这个人也是个大富豪。石崇和王凯都想要当第一富豪，于是两个人都竭力用最华丽最贵重的东西来装饰自己的车辆和衣冠。晋武帝知道王凯和石崇争豪斗富，就经常资助王凯，赐给他一些珍奇宝物。有一次晋武帝把一株2尺多高的珊瑚树赐给王凯，这只珊瑚树的树枝枝条茂密，

十分罕见，王凯就很得意，以为靠它就可以比赢石虫了。这一天，王凯故意把珊瑚树拿给石虫看，也不断地夸耀。石虫一见，冷冷一笑，拿起一柄铁如意，猛地一击，就把那个珊瑚树打得粉碎。王凯认为这是石虫妒忌自己有这稀世之宝，故意毁掉的，于是很生气地说：你这是干什么？这宝物是皇上所赐的，看你怎么赔偿。石虫不以为然地说：这样的珊瑚树有什么稀罕？我马上赔你一只更好的就是了。于是他命家人拿出所藏的珊瑚树，让王凯开开眼界。他的仆人一下子搬出几十只的珊瑚树，有高三尺的，有高四尺的，枝条树干无与伦比，光彩夺目的就有六七棵，而跟刚刚敲碎的那只长得差不多的那就更多了。王凯看了以后怅然若失，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今天我们和您分享的这个成语是光彩夺目，成语背后的故事就是我们刚刚和您分享的石虫和王凯的故事。光彩夺目这个成语出自世说新语，用来形容光彩耀人眼目，使人为之眼花，叫做光彩夺目。

的叔叔阿姨，喝了酒就不要开车哟，因为酒醉驾车好危险呢。欢迎回到生活流行。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在美国麻州大学达特茅斯分校，曾经找来亿万富豪海尔莅临致辞。海尔他不仅给学生们建言，他还请保全人员扛着两个大行李袋上台。他说他要送给每一位在场的毕业生1000块的美金的惊喜红包，哇，瞬间点燃现场的气氛哦。根据外媒的报道，海尔他是花岗岩电信公司的创办人跟执行长，他拥有54亿美元的身家。而在麻州大学达特茅斯分校，他举行毕业典礼的时候，受邀到该校进行致辞跟祝福。海尔说，我们一生最大的快乐就是给予，这些艰难时期更需要分享跟关怀。所以他就叫了保全人员把两个装满现金的大行李袋提上来，当场宣布在场1200位的毕业生每一个人都能够拿到1000美元的礼物。不过有趣的是，海尔把这1000块美金分装在两个信封袋内，他希望毕业生们能够把其中一个信封袋里的500块美元拿去做善事，送给有需要的人们或捐给慈善机构。对此，现场的毕业同学他们报以最热烈的欢呼声来回应海尔，也有不少观看仪式的家长纷纷竖起大拇指。海尔他最后强调，在他刚刚成立公司的半年前，他也曾经宣布破产，所以他希望用自身的经历鼓励毕业生不要害怕失败，也不要用失败来定义自己。根据了解，海尔他也曾经被邀请到麻州大学波士顿分校的毕业典礼去演讲，当时他也豪爽地送给当时2535位毕业生礼物，每个人一样拿到1000块美金，哇，当时是252万美元，相当于新台币7700万元哦。那个时候他也希望学生们将来在生活因努力而得到礼物的时候，也学习另外一个礼物，叫做给予。海尔告诉同学，我们一生中最大的快乐就是给予，这些艰难时期是更需要分享和关怀的。

0: 个人的快乐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而是因为他计较的少。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
3: 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肥胖粗腰可能会让人短命哦。国人十大死因排行榜的疾病，像是心脏疾病、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性疾病，还有肾病变等等，都是和腰粗、代谢症候群等危险因子有关。所以专家提醒民众应该经常的量测腰围，控制体重哦。40岁以上接受成人预防保健服务的民众当中，超过60%腰围过粗，而且有代谢症候群。国外研究发现，如果腰围比标准值多出5公分，而整体死亡率就分别增加1.7%和1.3%了。量测腰围为及早预防及控制代谢症候群的最简单的方式。不过国健署一项调查发现，有近50%18岁以上的民众超过半年没有量过腰围，甚至有5%从来没有量过腰围。民众应该养成定期量测腰围，记录数值变化，平常健康饮食，规律运动，来控制体重跟

腰围哦，而成年男性的腰围应该保持在90公分以下，女性则应该保持在80公分以下哦。

节目进到这儿要和您说声再会了，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见喽，拜拜。生病就应该吃药，我帮你。

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

0: 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现代人的生活可以用忙、急、狂三个字来形容。首先，忙。如果你问每个人最近怎么样，大多数的人都会回答说，忙啊，忙得要命。但如果你继续问，在忙些什么呢？就不是那么多人可以回答得上。第二，就是急。我们急于想要快速赚钱，快速成功，甚至快速结婚。买乐透的人也希望一夜之间能够成为千万富翁。我们不愿意付上成功的代价。第三，就是狂。一切以金钱至上。如果你问一个人生活的目标是什么，恐怕很多人都会回答说，就是赚钱，向前看。人的眼中只有钱，却没有人的价值与地位。在这种忙、急又狂的生活形态下，人会有很多错误的人生价值。我们以为物质丰富就能够满足心灵。

0: 特别是中国人很看重钱，常觉得有钱能够使鬼推磨。但当我们仔细看这幅图画，就会发现推磨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世界上有很多人，他们的生活好像是转眼成功，但是随着时日过去，却又转眼成空。到底有什么事情是真正能够满足我们心灵需要的呢？圣奥古斯丁曾经这样说，当神在创造人类的时候，在人心中放下一个空，这个空处除了神自己，没有别人能够填补。所以在忙碌的生活中，不妨停下来，听听自己心灵的呐喊，听听上帝借着圣经所说的话，你就能够重新找到自己，不再迷失于忙碌之中了。跨越要诀，繁忙生活令你迷失吗？请记住铁路平交道的号志，停看听，偶尔停下来看一看周围的人，听一听不同人说的话，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心灵的心灵的深呼吸。
1: 喜乐不是环境顺利，而是生命有神。祷告不是形式，而是与神连结。

感谢不是勉强，而是看见恩典。圣经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喜乐使我们有力量，祷告使我们有方向，感谢使我们有眼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恩典三六五，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这段时间分享到耶利米，我很喜欢耶利米书，我自己每次读它也都很感动，因为其实我觉得我的个性跟耶利米比较像，我也是那种属于，我是个老妖，我有七个哥哥姐姐，你知道在我从小成长的过程里面，我都是躲在别人后面，那他们说什么我就跟着摇旗呐喊，哥哥说冲我就跟着跑，那我就是这样一个人，而且我还蛮懒的，我就是那种小的时候我的想法都是能够坐在的时候呢就不要站起来，能够站起来的时候呢就不要走，能够走的时候你就不要跑，能够跑就不要飞，就是说哎呀怎么样简单，怎么样懒就可以。可是这些年我觉得神呼召我很多的时候去站在一个需要带头的位置上，对我来讲很困难的，因为我从小就是习惯跟着别人跑，我就老妖嘛。可是上帝真的会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但是我也很诚实的说，即便我现在活到六十几岁了，我里面还是有些东西是我原来的那个特质，就是可不可以不要啊，你这要找我做什么，不要吧。然后那个我记得那时候做恩典三六五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不要了，我不要做的，我不要做王了，我不要。因为那个对我来讲是陌生的，是我那个时候没有做过的。我说不要不要不要。但是上帝常常把我们推出去。我慢慢也体会为什么神让我做这样的事。其实有很多人做得比我更好。有很多人能力比我更强，有很多人做这件事情的意愿也比我更高，神为什么让我这样的一个我就懒懒的这样一个人去做这件事情。我发现当我承认我不会我不能的时候，我才会全然的依靠神。因为我真的不会，我对网络一窍不通，我觉得那是下个世代的，我儿子我女儿他们去做可以，我不会。但是神说就是你去做。我是很害怕的，我是很胆怯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跟我以前的习惯都不一样，跟我的做法不一样，我不会讲三分钟，你讲三十分钟我都还觉得时间短了，我怎么讲三分钟。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决定，我要不要顺服神。当你决定顺服神的时候，你会经验一件事情，就是神好像替你挂保证。我读给你听，神跟耶利米说，他说他们就是这些那些你要指出他们的错误的这些有权有势有地位的人，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够胜过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后面有一句话真好，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知道神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盖章，这是我说的，我告诉你，我保证你去是会碰到困难，是有征战。如果你继续听我们的分享下去，耶利米的确也碰到很多的困难，很多的征战，但是没有一个可以胜过你，因为主说的，我保证我与你同在。我还是说，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你正在面对生命当中的一些挣扎，我要跨出去顺服神吗？还是我就停在这里，我保护我自己？你保护不了你自己的，真正能够保护你的是位全能的神，最安全的就是走在他的同在里。祝福你。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时事消息。正当全台被台风带来的雨势笼罩，6月26日上午，南投原生国际学院国中部第二届、国小部第三届毕业典礼却热闹展开。一早校园便涌进一波波人潮，有开心的家长和亲友，有一路陪伴原生的各路天使，也有兴奋又不舍的毕业生。窗外风雨不稍歇，场内聚集却更显温馨。今年毕业生国小部17人，国中部11人，是历届毕业生最多的一届。校长洪春满和创办人马彼得校长勉励毕业生，未来独立生活之后仍会遇见各种挑战和选择，要有分辨是非的智慧，也要时时仰望上帝，求神保佑我们不遇试探，拯救我们脱离凶恶，更要记得一路走来所领受的恩典，懂得感恩，也把爱分享出去。马彼得校长说，一位赞助天使清早6点风尘仆仆从德国飞抵台湾，随即赶到南投参加孩子们的毕业典礼，这种重允诺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他更分享原生高中部毕业学长的一段话，过去我的手掌是朝上的，未来我会努力让手掌朝下，是原生的从给到能的信念。马校长期盼每个毕业生都因为社会的给培养他们的能力，未来有一天他们也能够给出去。洪春满校长则说，真正的教育不只改变自己的生命，更让自己成为照亮别人的一道光。这些年原生见证教育可以改变命运，一个孩子的改变能够改变一个家庭，甚至于一个部落。来关心教会新闻。中华福音神学院旧约教授、教牧博士科主任吴宪章博士日前在媒体发表专栏文章，主题是代代相传的好。吴宪章教授引用利未记18章3节，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你们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吴老师说，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之后，上帝没有带领他们沿地中海进迦南地，反倒往西奈山去进行神学培训。如此绕路，一来切断过去埃及的多神文化，二来防备他们拜起迦南的神明来。原来以色列的危机是在埃及化或迦南化，故此利未记强调我是圣洁的，因此你们也要圣洁。圣洁的秘诀是靠近上帝，当以色列人越靠近上帝就会越圣洁，若远离上帝就会被世界牵着鼻子走，陷入世师时代好不过三代的绝境。吴宪章教授指出，上帝儿女不可能一世而独立，但马丁路德说的对，上帝儿女在世界如同船在海中，只要海水不在船上就安全，只要世界不在心里就安全。我们道成肉身是为了见证上帝，但不要为了接地气而远离了天气。

被主流文化所同化，失去了信仰团体的独特性。教会的危机在于不离地，求上帝让我们常常靠近他，免得好不过三代。

一起。以上新闻是由涂慧美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继续请收听由丁力主持的佳音下午茶节目，这里是佳音 Love。

两点喽，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朋友丁力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的开始呢，和您分享一个小小笑话啊，说这个张太太打算这个打扫房子嘛，所以就叫四岁女儿呢自己去玩，结果她在房间玩，听到她听力通通的，但是好一阵子一点声音都没有。她就觉得说不太妙，很多做父母的都有经验，对不对？孩子只要稍微的就是说完全没声音一段时间，你心里就会觉得不妙，虽然正常的时候她吵得不得了你先吵，可是她真的一天安静没声音，你心里就会觉得不安，对不对？所以张太太就赶快到这个孩子的房间里去看看，不得了，就看到这个女儿坐在床上，面前呢就有一个枕头，旁边呢有一大堆的羽毛，原来她正在把这个枕头里面的羽毛一根一根的抽出来，所以她就说：“哎呀，小曼，你在干什么？”结果没想到她女儿说：“哦，妈妈，枕头里面有只小鸡，我要帮它逃出来。”哎呀，羽毛枕头，所有的羽毛统统弄出来。其实这还好，我觉得再把那些羽毛再塞进去就好了啊。你知道在我的孩子小的时候也是类似的事情，就是说有一段时间，哎，怎么搞的两个孩子没有声音啊，我就赶快啊这个打开这个房间门看他们在干嘛。哇，那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那个房间里面呢，那时候在我妈妈呢，我妈妈都还是买，那时候买都一整袋一整袋的面粉，那刚送了面粉来呢，那面粉就放在那个房间，那妈妈可能在那天有做那个馒头之类的，所以那个面粉袋子已经开了，可是就先放那里，还没有，我们那时候家里厨房那里有个面缸，你知道，就专门放面，还没有放到里面去。结果我一打开门，哇，从床上到地板上到处都是一片白，他们就把那个面粉弄出来，然后到处撒，到处撒，整个房间里面都是面粉。我真的是想起来觉得是很好笑，不过当时真是觉得这昏倒的感觉，天哪，全部都是面粉，怎么办？哎，对，还是有办法的啦，还是处理的。不过那一刹那的时候就觉得，天哪，怎么办？所以有时候孩子真的非常安静，你心里就要有数。来听歌。选的这支歌曲是沉默是金 Silence is Gold。 你会不会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闯祸就是因为我们多说了那么一句话。我们能够保持安静，不要乱说话或者说能够有些的耐性，在自己并不十分了解的事情上面

不要随意的就发表高见或者是这个批评啊等等的哈。那甚至很多时刻我们在跟人相处的时刻一不小心我们可能就会变成这种搬弄是非的人，哎，这些都是因为话多了哈。所以呢能够管住自己的舌头不让自己乱说话真的是一件美德，而沉默也确实是金，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时候都要沉默，对不对？好了，来听歌了。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想和朋友们分享宇宙光的一本小小的新的书啊。这本书是魏巍老师写的《坚定走一生》，是任瑞轩教师的故事。任瑞轩教师从这个副标题就知道，在这本小小的书里面写了一些宣教师的故事，但这些宣教师呢，都有一个条件，是他们都是任瑞哈。在这个书的作者自序里面，魏老师就说，他以往啊阅读宣教师的传记，比较容易被那些因为意外啊，或者是疾病啊，或者是某些逼迫啊，殉道而英年早逝的故事啊而感动，也觉得呢他们的牺牲奉献比一般人更有价值。不过这一次呢，他就尝试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搜集那些活得特别长久的任瑞宣教士，表扬他们的坚定，也欣赏他们的智慧，更要学习他们的榜样。那这小小书里面搜集了20篇短文，在这些短文其实一开始发表的时候呢，魏老师的专栏名字是乐龄轩

捐教室。那一开始私下设定的年龄标准是超过90岁的人就可以入选。那么后来啊，他就为了写这个专栏也要多方搜集资料嘛，发现说哦，活到100岁左右的宣教士虽然是不多，可是也足够写成一本小书哎。所以后来挑选的标准就从乐龄宣教士提高到这个仁瑞宣教士啊。而特别说明就是，其实华人呢、啊，在这个年龄的计算法上说比较宽松，所谓的实岁啊、虚岁啊，哦，而这书里面有些是属于虚岁的人瑞，作者也一样的把这样子的虚岁人瑞也合并进来。这20位人瑞的宣教师呢，以性别区分很妙哦，男女各半，有益于通常女性人瑞多于男性人瑞的这个状况。而他们主要宣教的地区啊，在台湾有8位，在中国大陆有4位，有一个是在旧金山照顾华侨，加起来远超过一半。这究竟是华人地区格外有福，还是说作者以往研习宣教时比较偏重华人的自然结果，他也觉得或许都有可能了。总而言之，他搜到的资料你看几乎都在华人区域。而让他感恩的是呢，这些仁瑞宣教士啊，不但他们活得老，而且更重要的是活得好，所以几乎没有长期失能卧床的个案呢。哇，这实在是很有意思啊！他们活到老啊，到接近都100岁，可是几乎没有长期卧床的个案啊。在这个当中呢，譬如说，这个柯雪莉呢就劝人去现场观赏棒球比赛，韩杰克还驾驶飞机翱翔天际，杭克安逢人还自称小弟哈、哦、等等。哇，这些百岁人瑞都让人非常的羡慕与佩服。你知道随着科技的进步，医药的发达，人类活到人瑞的机会其实越来越大。以台湾为例，根据官方的统计啊，2004年只有713位人瑞，2025年8月底呢，已经有5749位人瑞，所以在20年之间呢，这个人瑞是暴增了8倍，而且年年都在大量增加，所以作者就会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宣教士得享长寿，活到人瑞的阶段，所以这本小书应该也还有续集。哦、是一本还没有完成的书，因为有很多很多的人瑞啊，在我们的这个世界当中做一些非常美的工，也对人类有些非常大的影响。好，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呢，我就想要跟朋友分享这些故事。你知道很多人啊，在现在的社会里面都是想说要怎么样的健康，对不对？那有些人就是借用各样不同的方式，又吃运动，而且可能是打一些针啊，服用一些什么特殊的这个药啊，用一些特别的方法干嘛，就希望自己能够活得长。但是生命真的不只是说活得长哦，要活得好，而且在活得好的当中，哎，能够在人的这个社会里面，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有所贡献，有正面的一些贡献，这才有意思，对不对？而这些仁瑞宣教士当然都符合这些条件了，所以我就想在节目里面要跟朋友们聊聊这些仁瑞宣教士的故事，听他们的故事，我们也从他们生命当中有所学习，然后呢，我觉得他们的生命也像一面面镜子啊，也可以照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所缺乏的，我们所不足的，我们加以修正，或许，我们也可以活到人瑞的年纪哈。第一位作者写的是宣教世家的人瑞海义德，海义德是属于海家班，这海家班是什么呢？就是指戴德生的妹妹戴赫美跟她的丈夫海班明啊、哦，这个他们是在1875年到1895年之间，是出任内地会的英国总部的负责人，在后方，他们在英国嘛，就协助前线的戴德生领导内地会，
也就因为有这样子的一种配合，所以迎来内地会历史上

的黄金时代哈。虽然说他们两个人从来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不过呢，他们的十个儿女当中有五个都加入了内地会，来华宣教。十个孩子，五个来华宣教，所以呢，这个虽然他们自己没有来过中国，可是他们这整个家族，对于中国的贡献哈，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大。而活到100多岁的任瑞海义德，是继姐姐海郭德、哥哥海国禄之后，海家第三个踏上中国土地的宣教士。1888年，21岁的他呢，远渡重洋，航向中国。这趟航行非常的平静，有船员就告诉他说，他在海上生活16年来呢，从来没有遇到过更平稳的航程。可是深入内地山西之后，中国广大群众对洋人的态度，还有对福音的反应，哦，却让他感到非常非常的这个挫折哈。1892年，他跟姐姐海郭德一起进驻了大宁，这是在山西省西边的一个小镇。在这里呢，义德跟同属内地会的瑞明德相识相爱，在1896年结婚。结婚之后就到岳阳去开拓新的据点。1899年的时候呢，这个瑞家就回英国述职了。在他们离开之后，中国就爆发了义和团动乱。义和团动乱里面，山西省不得了，是个重灾区啊，有宣教士113个人跟子女46个人被杀，其中以内地会的成员居多。瑞明德知道消息之后就不禁惊叹说，天哪，山西省我亲爱的宣教士同仁只有极少数逃过全匪的血腥手掌啊，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让人难受哈。而殉道者就包括接替瑞家来到岳阳的两位年轻宣教士，有来自澳洲的巴尚志跟来自英国的吴振兴。他们逃到山里面躲避这个全匪，但是都没有躲过，先后遇害。巴尚志在危机迫近的时候还留言说，我像是一头公牛，或用我耕田，或放我在祭坛上，我都准备就绪了，充分的显现出来他忠诚的为主至死不渝的信心。而庚子巨变之后呢，瑞明德夫妇就结束了远赴异乡的宣教生涯。可是在英国呢，他们还是用过来人的身份来推动中国宣教，为这样子的一件事工而努力。他们的子女也传承了海家的宣教精神，不管是在国内国外，都是继续献身于天国的事业。他们的长子瑞维兰的儿子终身就是在英国全职传道。他的简历一开头就说，他生在一个具有坚强信仰的家庭，他的祖母是戴德生的外甥女，长女瑞文涛后来就回到中国服侍。他的小女儿呢，就跟丈夫一起到巴西宣教。而以上提到这三名子女，竟然每一个哦，都是活到90岁以上。所以他们不但是传承了父母的这种宣教精神，同时真的哦，也传承了母亲的长寿基因哦。母亲活到100多岁，这三个子女都在90岁以上。哎，其实这些宣教家庭我们真是不能不佩服哈，因为这些宣教家庭早年他们到中国，不要说是辛苦，可是碰上庚子义和团之乱啊，很多的宣教士跟他们的子女就死于这个全匪之乱里面。但即便如此，都没有把这些宣教士给吓跑，哎，他们还是前仆后继的来到这边。所以他们在来的时候其实已经心里非常的清楚，这个生命就是奉献出来了，那么在前路上面会遇到什么事情，或生或死啊，他们已经知道自己的这条命就是奉献给神用了，那么不管在世间是生是死都一样，他们是抱着这种心来的。而在这种非常艰苦的生活当中，他们竟然能够长寿，所以你说长寿的原因会是什么？

可能是让他们长寿最主要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哦。来听之歌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这个玄教士的故事。这支歌是伴我勇敢，一起欣赏。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朋友分享的是魏文阳老师的一本新书《坚定走一生：任瑞宣教士的故事》啊，来听听这些任瑞宣教士，就是活到100岁以上的，哎，他们的故事。这个讲的是1869年到1968年的抢救同济的任瑞金美伦。那么作者就提到，美国川普总统的移民政策导致国内的政局激化，社会动荡不安，这个就让人想到，在一个多世纪之前，美国的排华政策其实也曾经为美国华人带来非常大的冲击。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对华人移民美国加增诸多的限制，也所以呢就导致大量的非法移民用偷渡啊、诈骗手段呢、进入了美国。很多华人的女孩子就被骗到美国做什么呢？都是沦为娼妓，非常非常的悲惨。旧金山的同济问题尤其是恶名昭彰，可是在帮派的控制之下，有心人士都是觉得深感无能为力，怎么办呢？这个是一个现象，可是怎么办呢？不知道怎么办。好在啊，就有教会挺身而出，竭力的抢救同济，提供这个庇护的管道。那么譬如说张纯如所写的一本书《美国华人史》，在这个书里面就提到说，在金美伦啊还有这个其他人的共同努力之下哦，哎，获得营救的华人女性高达多少呢？有1500人呢，哎，这实在不是很小的数目哈，1500个这个被逼为这个妓女的华人女性，就在他们的努力之下被救。金美伦呢，她的这个英文的名字哦，其实也被翻为唐纳迪娜·科麦隆。他出生在纽西兰，小的时候啊，他就移民到加州，从纽西兰移民到加州。1895年的时候是经过朋友介绍，就到了旧金山中国城的长老会会所工作。那么这个会所是教会救助弱势亚洲女子的一个机构。那么金美伦出来的时候，她就是负责教导英文，然后呢也教导一些妇女啊从事这个缝纫等等这些的工作啊。后来呢对于性奴的现象就是痛心疾首，因为在那边她真的太了解这个事实了啊。在正式接掌会所之后，她就开始扩大救援的行动。她常常亲自领军哦，会同执法的人员就前往女性被囚禁的地点强行的救人。有需要的时候啊，哎，他会破门而入啊，搜查这个密室，为了救人质是无所畏惧。那这样子就获得了华人的信任嘛，所以呢也会常常的就跟他提供线索，也为他赢得了唐人街的愤怒天使的美誉，有这个称号，唐人街的愤怒天使。1900年的春天，在普拉阿托一次的救援的行动，最能够代表金美伦的一个爱心、勇气跟智慧。因为在黑白两道的勾结之下呢，有一个已经接受金美伦庇护的女孩就被控说她偷窃，由接受贿赂的执法人员就带回去接受审判。结果金美伦不但赔

童女孩到那个地方，而且立刻展开紧急救援，设法掀起舆论。终于就在斯坦福大学学生的游行力挺之下，违法的官员被制裁，而女孩呢也重回到她妈妈的一个怀抱。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里面，其实有些时候事情是挺复杂的啊。如果没有那种极大的勇气，而且呢是有信心哈，知道说自己正在做最该做的事情，往往就会却步，就会觉得啊，这个事情真的好惨，可是我能怎么办呢？就变得是这样子的一种心态，以至于旁观。但塔普他是真的就踏出脚步去做该做的事情，去营救这些受迫害的女孩或者说妇女。在那个华人抱着淘金梦涌入美国的年代，金美伦就认定说，旧金山的宝藏不是金子，而是这些孩子。所以他也为下一代就创办了孤儿院，也栽培院童成长成才，其中包括第一位从斯坦福大学毕业的华人女生。金美伦是在1934年退休，一辈子还没有结婚。晚年呢，他就住在普拉奥特，活到将近100岁。1942年教会为了表扬他的非凡贡献，就把唐人街会所改了名字，叫做金美伦堂，一直到今天。金美伦堂还是耸立于旧金山商家缅度街的920号，常常就举办各种有益的活动，服务社区的居民，同时也借着这个建筑这个名字，也纪念这一位女性在她在的年代为那个社区为那个地方所做的一些的贡献。我觉得很多宣教士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勇敢啊，他们勇于面对社会上的一些不公的现象，不只是发生，而且有实际的行动。其实也或许就是因为心里充满着热情啊，所以才让他能够长寿，对不对？那么接着这个呢，讲到的是淡珠儿，他是新婚丧偶的人瑞，他的年代是在1884年到1991年。这个淡珠儿他是生长在美国德州一个非常近前的基督教家庭里面，他的父母在这个长女出生的时候就把他奉献给上帝了。他就读于德州的贝勒大学，那个时候他就积极培养自己将来到海外宣教的能力，因为对于海外的宣教他就有所看见啊，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其中一员。他也代表学校参加1906年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举行的学生宣教大会，在大会当中就更坚定他的这种宣教心志。想他那时候非常年轻哦，1909年的时刻他就接受了美南浸信会的差派，到中国山东省展开了宣教生涯。那么山东北部呢，是当时美南浸信会在中国的一个重镇，最有名的女教士穆拉蒂还在那里。这个新手呢，这个珠儿就跟着这个穆拉蒂去农村探访，觉得非常兴奋，可是又非常的难过。兴奋的是呢，哎呀，能够跟资深的前辈同行啊，就可以就近的领受身教言教，这多好啊。难过的是看到中国农村的种种阴暗面，那个时候的中国农村真的非常的贫穷，而且迷信啊，很多都是文盲，同时鸦片横行，很多人都抽鸦片，而那时候女人还缠足，也有很多的贩卖人口等等。哇，这些事情啊，看在他的眼里没有一样啊不让他觉得心痛，所以他就帮助妇女识字成长，这就是成为他的一个重点工作。一年之后呢，他在贝勒大学的同班同学但以里也被同一个差会派到山东的北部。他们在求学的期间其实只是普通的朋友，不过在遥远的中国再相聚，
很快就成。

成为相许的爱人。在1914年2月25号的时候，他们步入了结婚礼堂，婚后就进驻到莱阳县，开拓了一个新的教区。新婚的这个戴牧师啊，心里面有非常远大的理想。什么理想呢？他希望把这个福音哦，能够遍传莱阳地区，在当地建立一间又一间的教会。没想到新婚的幸福在四个月之后戛然而止。年轻的戴牧师在一场意外当中死亡，才37岁。悲剧是发生在1914年6月28号，当天是主日哦。上午呢，戴牧师就骑马去分堂主持礼拜，下午就想急着回家陪伴怀孕的爱妻。没想到呢，突来的这个暴雨导致了河水暴涨，戴牧师就不顾危险哦，继续的策马渡河，却在一瞬之间消失在湍急的河水中。第二天他的遗体才在下游被寻获，之后就被运往到烟台外国人的墓园安葬。那他虽然年轻，可是对生命有这个非常深刻的体会。他就说，人生如果活得正确，总是够长，如果活得不对，却是太长。这句话很有意思啊，活得对了，总是就够长，不管是多长多短，可是活得不对，那就是太长了哈。那么才结婚四个月，先生就是在这种意外里面过世，可以想象珠儿的心多么的难过。所以心碎的他就回到德州的娘家待产，在1915年1月12号生下了一个男婴小蛋、哦、那么这个孩子呢，也就是成为他妈妈日日夜夜的安慰跟期待。这孩子就渐渐长大，珠儿就思念中国的心就再度的被眺望，所以母子两个人在1919年的时候又回到莱阳，继续戴牧师的未尽之业，一直到1926年、才退休回到美国。而这个小蛋呢，他也真的不负父母的期望，长大之后他也从贝勒大学毕业，也成为浸信会的牧师，终身就在德州牧会。坚强的珠儿他就一直活到1991年，享年是107岁。他的一辈子、可以说是既活得对又活得很长，所以就成为许多人的祝福。这句话真好，一个人要活得对活得长啊，那么活得对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记得刚才讲的那句话吗？人生如果活得正确总是够长，如果活得不对却是太长。那我们的人生是否正确呢？嘿嘿，我们自己去想哦。来听支歌，这支歌是什么歌呢？我有一个盼望，好不好？来欣赏。

接着的这位人瑞呢，是爱说故事的人瑞连马玉，他的年代是1884，刚刚好100到1984。很多人都知道蓝大卫啊，这个蓝大卫医师是创办彰化基督教医院，也听说过蓝师母这个连马玉，他为了挽救一个孩童的生命而捐出了自己的皮肤，留下了切肤之爱的杏林传奇。那么在这个彰化基督教医院，这个还有一幅这个算壁画吧啊、哦，还在他们的墙上，这也成为一个非常动人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但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哦，这个蓝师母很喜欢说故事给英国的主日学小朋友听，还有他有一个弟弟叫连福川，由内地会差派在中国的边疆是向藏人传福音，所以连家的这个姐弟虽然生活在距离遥远的海岛跟内地，可是呢他们都有写作的这个恩赐啊、哦，而且也都愿意为英国的青少年儿童写故事，讲述宣教生活的点点滴滴，以及当地信徒接受福音的一些的见证故事，留下非常有趣的一些的作品。这个蓝师母呢，她出版了3本故事集，分别就是《美丽岛之旅》、《福尔摩沙的故事》，还有《福尔摩沙的故事续集》哈。《美丽岛之旅》呢，想象着是带着英国孩童在台湾旅行，就体验台湾的风土人情啊什么的。而《福尔摩沙的故事》就介绍5位台湾的信徒跟著名的人物吴凤的故事。那《福尔摩沙的故事续集》呢，就包括了生活杂谈啦，还有人物的故事，其中的这种含金啊，就是切肤之爱的主角。这个主角是当时是小朋友啊，周金耀，蓝师母就把他怎么样跌伤啊，怎么样求医啊，后来接受皮肤移植手术的过程，都在文章里面娓娓道来。可是呢，却完全没有提到自己就是那个捐出皮肤的人，只说皮肤来自

是一位健康强壮者以及医院里的其他同工，所以完全没有写出来说哦，就是我，或者说就是蓝医师的这个妻子，没有没有。所以基本上所抱持的心就是行善不欲人知嘛，这是一个非常高尚的情操哦。通常大部分的人都是做了一点什么，就是深恐别人不知，对不对？就要自己张扬，他不是。那么连家呢，是英国一个看重宣教的家庭，他们家里手足一共有七个人。你知道七个人里面出了几个宣教士吗？七个人当中就出了五个宣教士，而连马玉是排行第四，连福川是第五，两个人就差两岁，而姐弟俩的感情就特别特别的深厚哈。即使啊，后来宣教地区相隔像天涯海角很远，仍然是彼此挂念带到。1927年的时候，连福川从青海西宁到台湾彰化探望这个姐姐，就遇上了姐夫蓝医师的学生周燕露结婚。哎，他成为这场婚礼的贵宾，哎，还留下了珍贵的照片哦，很有意思。1936年的时候，蓝大卫夫妇就退休回到英国，而这位在伦敦郊外的住家就命名为福尔摩沙，表达他们对台湾的思念之情。这样很多的宣教士在台湾数十年，回到自己本土之后，真的还是念念不忘台湾哈，因为台湾就成了他们在生命当中驻足最久的一个地方。1957年的时候，蓝医师离世，所以蓝师母就写了《蓝医师》这本书，说是应我子女再三要求，我以本书将他们的父亲在福尔摩沙的生活记录下来。而至于书写前面提及的那些故事呢，则是为了鼓励母会的孩童长大之后考虑献身到台湾来当宣教士，传福音给这里的百姓，所以他写这些书。他是在1984年100岁生日过后几个月才离世，所以说可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爱说故事的人瑞，刚刚好哈，这100岁真的很不简单。我们只讲了这几个人瑞，明天我继续和朋友分享，但是你会不会想，其实他们的生活里面充满着艰苦，所有的这种物质生活都不是充裕，而在这个所谓的精神所谓的压力承受上其实都很大，但是他们能长寿。所以你就知道，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说啊，我们一定要怎么样让自己就要保持轻松等等等等哦，我不能说是错，但很多时候未必，而是看我们的心思意念放在哪里，是不是这样子。哇，节目时间要到了哈哈，我有得准备要跟朋友说再会了。我虽然说每一个故事都不长啊，每个故事其实都非常的精短，但是我觉得从这些精短的故事里面，我们仍然可以去感受到这些仁瑞宣教士们他们的生命呈现是怎么样子的。看看他们，想想自己，或许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的修正，我们人生我们的生命到底要怎么个活法。来跟你说再会了，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来听听这支歌曲，是这个礼拜的每周一曲，是我心的最爱。我不知道在你心里面你最爱的是什么，但是知道这些宣教士们在他们的心里面，你看通常他们每一个都是在年轻的时刻，他们就是对于宣教有一个非常热忱的心，而他们不只是说有一个热忱的心，他们就真正的踏出他们的步伐，然后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宣教，把自己的生命奉献在这个原本对他们来说陌生的土地上。我心的最爱，一起欣赏。

这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关怀嘉音勇士的同工廖姐妹。我经常有机会能和每一位支持嘉音的勇士们聊天，每次只要接到听友的回应，告诉我们嘉音陪伴了他的生命，嘉音重新让他们遇见上帝，嘉音团队每每听到这些故事，总是会留下感动的泪水。嘉音电台是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的媒体更具有挑战性。嘉音 Love 联播网与时俱进，必须体贴社会大众在身心灵上的需要，更要产出合神心意的节目内容。无论是广播设备、软硬体设备，或是音乐版权费用、印刷出版、人事行政成本等，嘉音总是凭着对上帝的信心与热情，让更多人能听见嘉音，看到嘉音。这份甜蜜的负担，让我们必须继续往前进。不管环境多艰难，我们还是会继续做下去。诚挚地邀请您与嘉音手牵手，支持我们继续走。您的支持与守护，与嘉音电台一起陪伴每一个生命遇见上帝。
1: 从神来的托付，让我们一起全力以赴。现在让我们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支持嘉音持续成为时代的祝福。奉献可透过邮政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使用信用卡或透过超商代收。详情请至嘉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拨打电话02-2369-9050，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

0: 界的梦境，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我想偷偷的望一望他，假装欣赏一瓶花，只能偷偷的看呀看他，就好像要浏览一幅画，只怕给他知道笑我傻，我的眼光只好回避他，虽然也想跟他说一句话，怎奈他的身旁有个他。这是蔡琴所演唱的《心恋》，也就是一首有关暗恋的歌曲。暗恋是人类最古典、最纯净的情感。爱情有很多种模样，有轰轰烈烈的热恋，有刻骨铭心的失恋，也有相知相守的相恋。然而在所有爱情里，我始终觉得最古典也最纯净的一种叫做暗恋。暗恋没有誓言，没有承诺，它甚至没有开始，却早已深深住进一个人的心里。它像春天枝头第一朵含苞待放的花，还来不及绽放，就已经美得令人心疼。暗恋最大的特点就是把所有的情感都留给自己，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一句简单的问候，都足以让心湖泛起久久不能平息的涟漪。因为没有说出口，所以没有得到，也没有失去，没有结果，却留下最长久的思念。也正因如此，古今中外许多文学作品都喜欢描写暗恋，其中最令人动容的莫过于奥地利作家史蒂芬·楚威格的小说《一个陌生女子的来信》。故事里，一位女子默默爱恋一位作家十余年，她没有要求对方回报，也没有奢望对方记住自己，只是把全部生命化成一封信，在生命最后一刻向挚爱倾诉一生未曾说出口的爱。那份深情既美丽又悲伤，因此被誉为是世界文学史描写暗恋最经典的作品之一。这部小说后来三度被搬上荧幕。1948年的美国黑白电影由法国名导演马斯·欧佛斯所执导，奥斯卡影后琼·方登以路易斯·安登主演。本片不仅在影史上被称为通俗剧与心理爱情的巅峰之作之一，其极具张力的叙事与摄影美学更在1992年获得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肯定，选入美国国家电影登记处永久保存。此外，这部片也曾在2021年坎城影展的坎城经典单元中放映，以及2004年徐静蕾执导的华语版本，都让无数观众为之动容。原来真正打动人的爱情不一定要拥有，有时候只要一份默默守候就足以让人记住一辈子。暗恋就是如此，它没有激情的火花，却有一盏长明不灭的灯，始终静静照亮着一个人的青春。

这是杨宗纬所演唱的《最爱》，还有刘若英的《为爱痴狂》。另外我们还能播出基尼于1918年首演的单幕歌剧《贾尼斯斯基》中最著名且广为流传的女高音咏叹调《哦，我亲爱的爸爸》，在剧中由女主角劳雷塔所演唱。故事的背景设定在佛罗伦斯，当时与心爱的青年里鲁西奥的恋情遭到家人强烈的反对，为了争取与爱人结婚的权利，劳雷塔以这首充满深情又带点小任性的歌曲恳求父亲帮忙，旋律极为优美，短小精致却情感浓烈，完美展现了少女为追求真爱既坚定又娇羞的纯真模样。歌词中劳雷塔甚至对父亲撒娇道，若是无法陪伴我爱的人，我宁可走到老桥上跳进阿罗河里了结此生。整体的气氛从恳求撒娇逐渐推向强烈的执着，这是声乐家们展现音色控制与情感张力的必唱曲目。如果说一个陌生女子的来信是小说中的暗恋经典，那么在华文诗歌里余光中的昨夜你对我一笑便是最动人的暗恋之作。昨夜你对我一笑是在1951年当时还是台湾大学三年级学生的余光中在中央日报副刊发表了这首短诗，全诗没有一句直接说我爱你，却把一个暗恋者内心的悸动描写得丝丝入扣，只因对方一个不经意的微笑便让整个世界变得灿烂起来。多年后作曲家周兰平读到这首诗深受感动，将它谱成了歌曲，旋律带着浓浓老上海时代曲的韵味，优雅婉约，与余光中的文字相互辉映。1962年由中港歌唱比赛冠军黄淑芬率先灌入，后来蔡琴、费玉清、香港的歌手崔萍等陆续的翻唱，成为余光中作品中谱曲最早翻唱最多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它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而是把暗恋者最细微的心理变化一点一滴的唱了出来。一个微笑可以让人整夜难眠，一句话可以反复回味好几天，甚至只是一次擦肩而过都能成为日后最珍贵的回忆。暗恋的人总是特别容易满足，也特别容易感动，这正是余光中最高明的地方。他没有写爱情的结果，而是写爱情萌芽时那种既甜蜜又忐忑的心情，直到今

这是香港老牌歌手崔萍所演唱的《昨夜你对我一笑》，还有一首《一片痴心》。另外我们还为您播出了林志炫所演唱的《你的样子》。很多人都把邓丽君的《甜蜜蜜》当成一首热恋的情歌，其实仔细品味歌词，你会发现它更像一首描写暗恋的歌曲。歌里没有海誓山盟，

也没有恋人相守的画面，反而是一位少女把心爱的人藏在梦里，放在心里，尤其是那句梦里梦里见过你，甜蜜笑得多甜蜜，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短短几句便把爱恋者那份羞涩与幻想描写得十分细腻。真正相爱的人不需要在梦里相见，只有暗恋的人才会把所有无法说出口的思念寄托在梦境之中。从曲风来看，《甜蜜蜜》同样别具特色，它采用了轻快的恰恰节奏，充满了南洋风情，让整首歌散发着愉悦而浪漫的气息。这样的风格着实让人很容易联想到蔡琴刚才所唱的《心恋》，同样是轻盈的舞曲节奏，同样描写少女含蓄的情怀，两首歌都没有浓烈的悲伤，而是带着微笑去思念一个人，因此《甜蜜蜜》才能跨越国界，受到华人世界的喜爱。邓丽君的歌声更把这份暗恋唱得轻柔自然，没有刻意煽情，只像一位少女在午后阳光下静静想着心中的那个人。或许每个人的青春都曾有一首甜蜜蜜，也都曾有一个藏在梦里的人。

如果说华语歌曲喜欢把爱恋唱得含蓄温柔，那么西洋流行歌曲里面也有一首描写暗恋的经典，那就是英国乐团颤抖乐队所演唱的 Silent is a Garden， 它与 More than I can say 同样属于6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抒情摇滚作品，两首歌都以优美的旋律和和声征服了无数歌迷，但是 Silent is a Garden 所描写的却是另一种更深沉的暗恋。歌中的主角看着自己心爱的女孩被另一个男人的甜言蜜语所欺骗，心里明明知道真相却选择沉默，因为他害怕说出口不但得不到爱情反而失去对方的信任，这种爱他却不能告诉他的心情正是暗恋最深的痛苦。令人着迷的是，歌曲内容虽然充满着遗憾，但旋律却依然优美流畅，尤其是颤抖乐队最擅长的多声部和声，让整首歌弥漫着60年代老式情歌特有的温暖与浪漫。这种明亮的旋律与忧伤的歌词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也使歌曲格外的耐人寻味。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颤抖乐队所演唱的 Silent is a Garden。

今天老歌曲旧事新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文章所演唱的《如果云知道》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事情空中再见。

0: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2: 把每一次的逆境变成下一个起点的开始。大家好，我是黄韵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3: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4: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5: 佳音整点新闻。
6: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

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发布大雨特报，对流云系旺盛，有短暂强降雨，而午后中部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此外也发布高温资讯，提醒彰化台南注意高温摄氏36度以上。今明两天锋面北移，气温回升，预估7月1号连续7天最高温达37度，提醒民众天气炎热，外出时记得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新北市教育局今天表扬10所校定卓越课程学校，今年最大的特色是将 AI 融入教学，结合在地文化、阅读、永续和科技应用，让学生从生活经验中出发探索学习。其中思贤学校、国小、新人国小、后埔以及新谷国小获得旗舰亮点学校。新北市从109学年推动校定课程亮点计划以来，已培育8所旗舰学校和27所亮点学校，希望协助各校发展在地特色的课程。教育部推动国民中小学台湾台语、闽南语沉浸式教学计划，累计548校次参与，114学年有124间学校参与。学校也将猴童煤矿以及扫帚制作工艺等在地特色融入课程，为落实本土语文在学校生活的深根度，国民及学前教育署推动国民中小学台湾台语闽南语沉浸式教学已迈入10年，今年6月份办理成果发表会。国教署表示，成果发表会不仅是教学成果的展示，更是教师专业增能与经验碰撞的重要平台。由文化部文化资产局策划17绝重要传统工艺传承成果展，即日起至8月30日在文化部文化资产园区国际展演馆展出。展览汇聚杜牧和的泥塑以及陈惠美的缠花、黄丽淑的漆工艺和许春美的台湾族传统织布等17位重要传统工艺保存者，以及传习一生的学习成果，透过作品、影像和工作场景呈现文化部自2009年推动重要传统工艺传习计划，也让观众走进师徒传艺的日常。台北市立美术馆大肚之盟山海间的物际外交试图展开一道从自然地景、城市记忆和文化生产观看路径，让地方美术史不只是关于艺术家和作品的编年史，更是关于土地造就艺术、艺术如何回应土地的呈现。展览即日起至8月2号。以上本节整点新闻是由杨映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跟着凯西一起去冒险。
1: 制作主持，
0: 又到了凯西说故事的时间哦。今天要跟小朋友们来分享这本绘本，是可可的新旧衣。小朋友，你们喜不喜欢去买新衣服呢？对于穿着，你是不是有一些坚持或特别的喜爱呢？在今天的故事，凯西要跟小朋友们来分享穿衣服这件事情，其实跟永续发展还有环保都相当的有关系哦。让我们来看看这个主角可可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呢？可可的新旧衣。可可最讨厌学校每个礼拜三的便服日了。可可，你就穿这样去上学吗？
2: 还不是一样。
0: 可可懒洋洋地说，
2: 反正穿来穿去还不都是姐姐的旧衣服。
3: 可是每个星期只有一天穿便服诶。
0: 姐姐这样子对可可说。
2: 哼，我还宁可穿制服上学呢。
0: 可可嘟起了嘴巴。今天可可的同学弟弟和蕾蕾又穿新洋装到学校了。小梅戴了很特别的漂亮发箍，当当踩着闪亮亮的新鞋子，而小红的帽子也相当的吸睛哦。下课时间，同学都聚在一起叽叽喳喳地讨论彼此的穿着，除了可可之外。放学回到家，可可终于忍不住了。
2: 妈妈，给我买新衣服啦。
0: 你的衣柜满满都是衣服啊。
2: 哦，那全都是姐姐穿过的旧衣服。
0: 那些衣服保存得很好，我们不用买新的啊。
2: 为什么？为什么姐姐就可以买新衣服？不公平。
0: 可可气呼呼地冲进房间，甩上门。他拉开自己的衣橱，把衣服全部倒在地上，拿出剪刀。
2: 哼，只要我把衣服都剪破，妈妈就会帮我买新衣服了。不公平，妈妈最讨厌了。
0: 可可趴在衣服堆里，一直哭，一直哭。迷迷糊糊之间，可可睡着了。他发现自己走在一条很长很长的伸展台上，上面穿的全部都是被他剪得乱七八糟的衣服，而台下的人却在为他鼓掌喝彩呢。可可突然醒来，他脑子迸发出一种非常有趣的想法。他找出家里的裁缝盒、美劳课剩下的缎带，还有妈妈不要用的丝巾，还有她搜集的小发夹、纽扣、亮片、彩色的珠珠和羊毛毡娃娃。她拿起那些被剪过的衣服，开始缝啊缝。可可开心地站在镜子前面转来转去，照了好久，然后心满意足，把自己新的衣服收进去衣橱。他巴不得下星期的便服日赶快来到呢。可可要准备上学咯。终于又到了星期三，可可一走出房门，妈妈和姐姐瞪大眼睛看她。嗯，你怎么会有这一件新洋装啊？
4: 这是姐姐不能穿的旧衣服啊。
3: 嘿，看起来很不错嘛。
0: 当天下课的时候，同学都围绕在可可身旁。
4: 好特别的衣服，你在哪里买？
5: 哦，什么？这全都是旧衣服。

0: 我改的吗？
1: 看起来就像新的一样哎。
2: 哥哥，你也可以帮我改造我的旧衣服吗？
3: 从那一天起，可可每天都希望自己像章鱼一样有八只手。他忙着把衣橱里的旧衣服一件一件改成新的模样，还去图书馆翻杂志，上网查资料，又搬了一堆的书回家。不管在什么地方，可可都会仔细观察别人穿着。他发现，不管是新衣服还是旧衣服，只要搭配得好，都能穿出好看的样子哦。老师甚至请他担任时尚小老师，在美劳课教大家改造自己的旧衣服，全班同学还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时装发表会。就连姐姐也很羡慕可可有穿不完的新衣服。
1: 妹，你可以帮我改造这件衣服吗？
4: 不行，因为那件衣服以后是我的。
3: 有没有发现可可非常的聪明呢？虽然一开始觉得有不公平的情绪，不过因为可可的创意，让他的旧衣服都变成了新的一样，而且还是独一无二，外面买不到的呢。小朋友，有没有觉得可可非常的聪明呢？而且他的做法可是相当的环保哦。其实一件衣服可以穿非常的久，如果你很爱惜自己的衣服，时常好好的保存，其实衣服可以穿非常非常久呢。而可可就在这些衣服上面开始发挥巧思，让它看起来有一点不太一样，又独一无二哦。小朋友，你们也可以在家里发挥创意，让自己的衣服也有一些变化，而不是只想说，哦，我也要买一个新的款式的衣服。其实自己发挥巧思可是独一无二，外面买不到的哦。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下一次凯西再继续说故事给小朋友们听。

0: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继续来跟小朋友们聊聊永续发展目标，我们欢迎我们的小来宾有谦。
1: 大家好，我是有谦。
0: 欢迎有谦，我们再度的要来跟小朋友们聊聊永续发展目标。我想问问有谦，你知道我们到第几个了吗？
1: 第十二个。
0: 哇，到了第十二个。第十二个要讲的是什么呢？
1: 责任消费与生产。
0: 责任消费与生产，你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啊？
1: 就是呢，消费的时候就是我们都会有责任。
0: 嗯，有什么责任呢？你觉得你买东西有什么责任？就是我有带钱去买东西不是就好了？你觉得你在买东西的时候有什么责任呢？
1: 就是买了东西之后不可以破坏它，比如说如果你破坏它，然后你还要它赔偿，那这样子不是很奇怪吗？
0: 嗯，
1: 就是你要负责任，因为你是你自己说你要买的。
0: 哦，
1: 你已经花钱了，但是是你自己破坏，那你也不能去强迫别人要把钱还给你。
0: 哦，其实责任消费这个事情刚刚有谦有提到哦，就是当你决定要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刚刚讲到的层面比较是爱护这个东西。
1: 嗯，
0: 但是呢，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你觉得你自己的东西多吗？属于你自己的东西哦，来，有哪些？很多。因为你就是国小的学生，你为什么会有很多东西？你有哪些东西？

0: 铅笔，这是笔类，然后
1: 文具、
0: 包包，然后玩具，
1: 哦，玩具，
0: 然后甚至还有一些玩偶，
1: 哦，玩偶，你有算过你有几只玩偶吗？
0: 我没有算过，但我应该，我觉得我30到50。
1: 天哪，你应该就是可以放在一个夹娃娃机台里了，这么多只，可是你就全部摆在床上吗？
0: 嗯，差不多。
1: 那你要睡哪里？三十几只也太多了吧？
0: 就是有一些都放在那个箱子。
1: 妈妈应该不允许你全部把它搬出来。
0: 对，
1: 这个就想说你是给娃娃睡，还是你自己要睡地板哦？那光是自动笔好了，你大概有算过你有几只自动笔？
0: 100只吧。
1: 是有这么夸张吗？你有100只手吗？你是章鱼吗？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多只呢？
0: 就是想买。
1: 好，你看你看你看，我们今天就要来讨论这个事情。每一次用笔的时候是不是只用一只？
0: 嗯。
1: 但是为什么买到这么多只？买到10只20只你又不能同时用？你是章鱼哥吗？这也太夸张了吧。所以刚刚有谦又讲到一个关键字，你说你想买。
0: 嗯。
1: 但是你真的有需要吗？
0: 没有。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小朋友讨论的哦。有谦，你有没有发现你想买的不一定是你需要的？但是你需要的东西你不一定想买。怎么办呢？所以今天真的要来跟小朋友好好讨论了。在我们责任消费与生产为什么跟永续有关呢？
0: 嗯，因为呢有一些人就是过度消费，然后导致他后来发现我好像不需用这个东西，然后就把它丢掉，
1: 就变成垃圾。
0: 嗯，
1: 所以其实地球也有愿望，他希望我们人类就是在买东西，你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先想一下啦。所谓的责任就是你要先想一下，所以不只是我们用的东西哦，包括我们吃的东西也是。
0: 对，
1: 这个我们应该前几集有讨论到关于吃到饱。
0: 嗯，
1: 是真的有要吃这么饱吗？诶、欸、这个真的值得思考，因为觉得很便宜，
0: 嗯，
1: 划算。
0: 对，
1: 我就吃太饱，
0: 嗯，
1: 结果肚子就太大，
0: 吃到饱变吃太饱。
1: 对，吃太饱其实有需要吗？我们每一天人类摄取热量的需求其实都是有一个固定的量，
0: 嗯，
1: 但是我们常常都摄取过量哦，所以不是太胖就是有一些疾病。
0: 对，
1: 其实这个真的对身体不好。而且你吃不完该怎么办？
0: 嗯，
1: 你吃到饱会不会尽量吃干净？你夹的
0: 会，
1: 你会不会夹一夹你真的吃不完，或者你觉得这个东西不好吃你就放在桌上让它收走？还是会，对，你看不敢讲。其实我也会哦，所以尽量减少这个选择。
0: 嗯，
1: 是不是好像我们就需要思考一下。
0: 对，
1: 那你在这个永续目标第12项你发现了什么呢？
0: 全球人均食物浪费减半。
1: 哎呀，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全球人类是很浪费食物是不是？
0: 对，
1: 你觉得最常见的浪费食物是什么？
0: 吃到饱，因为吃不完哪夹那么多。
1: 哦，吃到饱你觉得蛮浪费。我觉得还有一个也是很浪费，就是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就买、然后放在家里，对，好想吃哦，然后就买，结果放到
0: 过期
1: 你就不吃了，对不对？丢掉。诶，这个食物其实就好好的在那里，可是被你放到过期，这是不是一种浪费食物？
0: 对，
1: 所以其实全球人口是非常浪费食物的。
0: 嗯，
1: 他讲到说希望这个浪费食物的现象不是全部没有，因为真的做不到。他说
0: 减半
1: 在2030年的时候希望减半哦。接下来你还有注意到什么？
0: 大幅度减少废物产生。
1: 这什么意思啊？
0: 就是
1: 你有没有一种状况，就是其实你已经有这个东西了，
0: 但是
1: 你进入店家，不是忘记，你进入店家你看到同样的东西只是不同图案，你还是想买。笑出来，这应该是很多小朋友的会有的现象。
0: 嗯，
1: 尤其是文具店。
0: 嗯，
1: 不是很爱逛文具店。
0: 嗯，
1: 明明就这个笔那个笔大概同一个牌子你都有了，可是你看到它出新的款式你就会说哇这好好看哦，我想要再买这个新的款式。那你旧的坏掉了吗？
0: 还没有。
1: 没有，光是笔就真的是太多了，可是你用不到放久了它是不是就不能用或坏掉
0: 了？嗯，
1: 然后这个状况它其实就会变成垃圾。
0: 对，
1: 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你有没有认真做回收呢？
0: 嗯，没有，因为
1: 学校有没有教？
0: 有。
1: 学校有教，你会认真记得吗？

0: 譬如说你喝完饮料的罐子你就直接丢垃圾桶，
1: 嗯，
0: 你还是会丢回收桶？
1: 我又丢垃圾桶。
0: 那你知道保特瓶是可以回收的吗？
1: 不太确定。
0: 但是你要知道保特瓶是可以回收的，甚至现在有一些回收的贩卖机
1: 啊，我知道，我有看过，
0: 让你去回收他会给你钱
1: 哦。
0: 所以你知道吗，保特瓶、铁铝罐这些东西其实是可以回收的。
1: 哦
0: 哦，那我问你有没有一些纸类就是你用了再也不能用，
1: 那可以丢到垃圾桶吗？
0: 不行欸，因为你第一个你丢到垃圾桶它是塑胶的，垃圾会带去被烧掉，它是不是产生带奥星，这个空气里面的毒可能会造成你身体上的不舒服哦，这个就值得思考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其实这个东西是可以再利用的，它不是完全都是垃圾哦，它可以再被利用，会变成别的东西。
1: 对，
0: 经过回收厂把它清洗干净之后，所以其实它就能够做到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永续发展目标，责任消费与生产。
1: 嗯，
0: 你买了以后真的用不到了，请你好好回收它。
1: 嗯，
0: 回收有很多种方式，有一些真的就是垃圾车来回收来收，譬如说废纸、纸箱，这一些都可以纸类再利用。另外一种回收，我想你们小朋友也很爱去逛二手市集。你家里已经有，但你还是很喜欢去逛二手市集。有的时候你的东西其实保持得不错，你会在二手市集里面就贩卖它，或者是就用别种方式去捐献这样。那二手市集可以卖什么？
1: 可以卖文具，
0: 还有勒
1: 玩具，
0: 还有勒
1: 就是各种东西都可以卖
0: 哦，各种东西只要是你的东西还可以用，
1: 嗯，
0: 不是坏掉的哦。
1: 对，
0: 你不要把坏掉的东西拿去二手。还有衣服如果要二手也不能拿破掉的吧，这个这样有点没礼貌。但假设譬如说有一些衣服你真的就是穿一穿你突然长高了，
1: 嗯，
0: 太快了，是穿两次看起来还很新，你就把它丢掉嘛。
1: 没有，可以到那个旧衣回收桶。
0: 对，其实现在就是跟随垃圾车的回收车，他们也是可以帮忙收二手衣服的哦，这个是可以协助的。所以今天其实我们要讲的东西好像跟废物利用以及我们在买东西当中要多想这件事情都非常有关系哦。
1: 嗯，
0: 你今天听完了我们这些聊天之后，你觉得你的英雄行动是什么呢？
1: 就是减少购买不必要的东西。如果你之后你又不喜欢这个东西了之后，然后你就会想把它丢掉，
0: 那怎么办呢？你这个你是不是也是有的时候就是购买了很多你没有一定需要的东西，譬如说玩具类其实蛮常发生的，后来你长大你就不玩了。
1: 对啊，
0: 那怎么办呢？
1: 可以捐给小朋友，
0: 送给喜欢现在喜欢这个东西的小朋友，或者是二手市集可以卖掉。你觉得你的永续英雄行动就是如果我真的就是有多出来的东西，我想办法二手让它继续循环。
1: 嗯，
0: 那如果我自己现在要买东西，你会愿意多想一下吗？
1: 会。
0: 真的吗？
1: 嗯。
0: 我们试试看，当你进去一家商店的时候，你真的要买东西，你要先想一下，你不是要想我钱够不够了，你应该是想这个东西我真的有需要买吗？还是我想要买呢？我们今天谢谢有谦的分享，
1: 谢谢大家。
2: 今天跟小朋友们讨论第十二个永续发展目标，责任消费与生产，发现这件事情跟每一位小朋友都非常的有关系呢。因为我们每一天可能都会面临到要买东西做决定的时刻，而在这个时刻你的想法是什么，你的决定又是什么，真的会大大的影响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地球的环境哦。而接下来我们就邀请特派员要来跟我们更多的介绍该怎么样做才能够达到责任消费与生产呢？
1: 今天讨论永续目标第十二个目标，责任消费与生产。想观察过自己购买东西的习惯吗？在购买东西之前

息时，都要大声问自己一声，这是我需要的，还是我只是想要？如果能少拿少买，家里的垃圾桶就不会每天都胖到肚子炸开。我们可以怎么实践呢？出门带三宝，带上自己的水壶、餐具和购物袋，跟老板说，我不用吸管、塑胶袋，这就是最酷的减量。用几张卫生纸，洗完手擦干，认真用一张卫生纸就够了，不需要抓一大叠来擦。这就是减少纸张的浪费。当然，若在家里换成擦手巾，那就更环保了。点餐刚刚好，肚子有多大就点多少东西，不留下剩菜。减量就是买东西用东西时少拿一点点，让垃圾天天都在瘦身。那什么是循环经济呢？经济这两个字是不是很抽象呢？我们可以把循环经济解释为物品的接力赛。所以哪些是公共空间呢？现在世界购买东西的方式就像一条直线，制造东西，接着用一下东西，然后丢掉变垃圾。但循环经济是一个神秘的圆圈圈，东西用坏了，用旧了，不会变成垃圾躺在垃圾场，而是会被拆开融化，变成全新的东西，像玩接力赛一样，一棒接一棒。例如穿不下的衣服传给弟弟妹妹穿，或是我们把宝特瓶回收，它在工厂里会被切碎融化，最后变成你脚上穿的超酷运动鞋。在循环经济的世界里，没有东西是真正的垃圾，每样东西都能找到新工作，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做。坏了先看医生，玩具或衣服坏了，先跟爸爸妈妈一起动手修理看看，不马上丢掉。二手大交换，把自己不玩但还很干净的玩具、看过的绘本拿到市集或学校跟同学交换。循环经济就是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垃圾，每样东西用完后都能排队变身为新的宝藏。永续小英雄们，原来当我们出门自备水壶时，我们就在进行减量特训。而当我们把穿不下的旧球鞋、看过的旧书好好分类回收，让它们有机会变成别人的宝藏时，我们就一起开启了循环经济的旋转木马。让我们努力成为不生产出垃圾的大英雄吧。

听完特派员的介绍，有没有发现只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做好资源回收，在购买前小朋友多想一想是你需要还是想要，就非常容易能够达到永续发展目标第十二项的责任消费与生产。相信从我们生活开始，每一个小朋友都是永续目标的小英雄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小朋友们说一声拜拜了。欢迎下个礼拜继续跟凯西一起去冒险，拜拜。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章34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还记得2021年东京奥运女子1500公尺预赛时，荷兰选手哈山不慎大跌一跤，全场一阵哗然，那一幕惊心动魄的画面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哈山不假思索，立刻迅速爬起，急起直追，最后夺得预赛组第一名，取得奥运决赛资格。这位田径长跑女将哈山出生于伊索比亚，15岁时以难民身份迁居至荷兰。她回忆自己刚刚来到荷兰庇护所时，因为难以适应，天天不停哭泣。后来她告诉监护人她想跑步，当时她只有一双很旧的运动鞋，但她依旧不放弃，天天练习。她的态度也获得荷兰田径俱乐部的赞助，为她提供了全新的钉鞋，顺利开启她迈向奥运之路的第一步。哈山在东京奥运一共参加1500、5000和10000公尺三个项目，在9天内完成6场赛事，跑完24.5公里，并取得2金1铜的漂亮成绩。他带着泪光鼓励所有在逆境中的人说：“人生的挑战好比在田径赛场，重点不是起跑点上有谁，而是谁能跑到终点。”亲爱的朋友，人生难免经历低潮，重要的是你能不能相信自己，勇敢站起来，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只要能对自己的努力坚持，相信最终可以得到奖赏，赢得喝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1: 漫步森林中，打开五官，感受林木间的动静，深深吸一口气，吸进树木、嫩芽、土地、枯叶所交杂的香气，安静倾听大自然低语的对话。漫步树林间的时光，恬静、安稳而美好。陪您舒压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有人说，家庭外的事越辩越明，家庭里的事越陈越香。不论是越辩越明，还是越陈越香。

0: 庭，都像是一门越修越精彩的人生课程。如何在课程中能有幸福的神来一笔呢？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学习。欢迎收听由刘荣香主持的《生活加一笔》，让关心家庭的你天天都能幸福加一笔。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加一笔》，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荣香，
2: 非常开心在桃园 GoGo Radio 每个礼拜三下午七点到八点，宜兰罗东电台的 Love Radio 每个礼拜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台北嘉音电台每个礼拜一下午五点到六点。
1: 当然之后也可以在网络上的官网，还有随后的 Podcast 都可以收听《生活加一笔》，希望听《生活加一笔》，让我们的幸福天天都可以加一笔。
2: 听众朋友，在这个礼拜为我们幸福加一笔的特别来宾呢，如果你上一集刚好也有听的话，是的，没错，我想，我常常都会利用节目当中，邀请我在大学的学生。那一方面我常提齁，在面对数位时代，这些学生一方面我教，其实我也从他们的分享当中去学一些事情，教和学是很重要的事齁，因为聆听他们在面对数位时代的妹妹嘎嘎很多事情的时候，给我有很多的提醒，所以连续这几集我都会邀请到在师大的学生有一门课，刚好可以利用来谈谈有关数位时代大学生所做的一些观察，和他们在生活当中他们所觉察到的事情、发现到的事情，还有他们的内心话，哇，太重要了。就像这个礼拜我们要特别聚焦在谈一个议题，面对大学生呢，他们使用数位媒介，我想这比例是非常非常的高，不能叫比例，是生活中的日常，就像是呼吸一样。但可能我们有很多对于老师和家长的一些焦虑吧，我们的一些焦虑好像有的时候太过庞大了，他们真的是如此使用吗？我们与其这么多的听说想象，倒不如邀请他们直接来聊聊会比较好齁。来，师大我两位同学齁，在这一个 part 当中我们来谈一下，先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大三的潘凯兰。
4: 大家好，我是大三的叶彩玲。
1: 好，我们是师大幼儿与家庭科学学系的同学。凯兰，我们先来聊一下。有在使用数位媒介吧？这好像白问了。
3: Yeah, sure.
1: 很爱吗？
3: 很爱吗？就是也不是说爱不爱啊，就是生活必备。
1: 曾经有一个有趣的调查齁，他们发现到在他们做一个全球的调查，特别聚焦在回答在以美国这个环境为主好了。很多人眼睛一张开齁，大概不会超过50秒他们就想要去拿手机。拿手机的过程里面一拿回来之后呢，几乎一翻开就是有没有人找我。听起来好像背后跟社群的使用比例高的，你也会这样吗？
3: 就是我想确认一下有没有什么讯息，这样子比较重要的东西就先看一下。
1: 所以不能怪你对不对？因为你真的想要知道有没有人找你。
3: 没错。那有些课业相关的啊，可能有什么报告还是什么，就是群组的东西。
1: 是因为录音你才特别说跟课业相关
3: 啊？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平常就是一个很认真的学生。
1: 所以你们会常常在你们就算是入睡以后，可能同学都还在回答一些可能跟课业有关的事。
3: 这也就是如果说小组报告的话，就有人就是习惯熬夜之类的，他们可能就是比较晚还在传讯息，就给你早上会先确认一下。
1: 你不是属于那种熬夜型的？
3: 不会，我最近很早睡。
1: 是最近还是一直以来？最近很早，
3: 期中过后再努力，就是尽量早睡。
1: 哦，就等于是之前熬夜熬太多了。
3: 对对对对对，觉得身体这样下就不行了。
1: 哎，这样有所觉察是好事哦。所以你们打开社群的使用，一个是像你刚刚说的，看跟课业有关的比例是高的。那还有其他的吗？
3: 就是可能很闲的时候，就是才会开始滑有的没的东西，但是刚起床就不会开始滑这样子。会先确认为主，
1: 先确认有没有一些重要讯息漏掉了。彩玲你也会吗？你早上起床的话，假设啦，我们顺着这样议题来聊嘛，一苏醒之后你就发现有没有人找我这样。
4: 恰巧不是，抱歉，我就是他所谓说的一早起来就会滑社群媒体的人，真是抱歉了。
1: 你一打开之后其实未必是一个很有目的性的，
4: 是
1: 而是就醒来之后
4: 反射动作
2: 了。
4: 闹钟关起来，滑解锁以后，IG 一下，sorry 一下，赖一下这样子。对，然后滑到

0: 满意的时候，哦，好，下床，刷完牙，回来，再画一下。对，基本上
1: 所谓满意是什么意思？
0: 差不多了哦，三十分钟了，好，那个没有啦，开玩笑的，大概十分钟，好像也蛮久的，就是
1: 所以你把你赖床的时间算进来，
0: 对对对对，就是要有一个就是缓机时间，
1: 让自己甘愿的起床
0: 啊，有点就是当大学生不容易，要找生活的慰藉这样子。
1: 你是住家里还住宿舍？
0: 哦，我跟凯兰一起住，我们住宿舍。
1: 哦，是，所以这样听得起来一个画面，你们俩如果苏醒了之后，一个人是先看看功课部分，一个人是打开之后可能看看功课以外的其他部分，这样
0: 对
1: 也未必啦，可能很多东西就滑来滑去嘛，这样。
0: 没错没错。
1: 那在这样过程当中，你多半会无意识的感觉到，像你刚刚讲的话是大概狂个十五分钟，你有没有印象当中是一滑一发不可收拾？
0: 我觉得以这点来讲的话，我还算是有自制力啦，而且我是会把功课做完再滑的那一种类型，绝对不是因为录音好不好，绝对不是因为录音才这样讲，我也是个认真的学生。
1: 好，那你们在使用这种的过程当中，我比较常听到的是说，比如说像因为滑的部分可能当然会多半会造成一些不同的影响性，可是你们自己在使用媒介，我会老是会这样问，是因为有不少家长常常在跟我们有些讲座中会有一些反应嘛，我们家的孩子其实一直都在滑手机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好像可以掌控他们，但是发育到最后原来他们还有大障小障。你们要不要就你们使用的经验来讲来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想要这样区分呢？彩玲先好了。
0: 大障小障，哇，这个问题确实确实我觉得现在大障小障是一个趋势，但是这个趋势有多久我就不确定了。那依我的经验来讲，我觉得相对于粉丝比较多的，也就是你想要经营这样的人设给外面看着，我会觉得那是大障。
1: 所以你有在经营粉丝？
0: 应该说以那个 IG Instagram 的来讲，它的页面就是你的贴文，你的粉丝就是你的朋友，或是不认识的人，但是他想追踪你，你同意的，他就是你的粉丝了。就是我现在追踪你，我就是你的粉丝，
1: 是
0: 这样子。然后还有追踪者这样子。
1: 那可以偷问一下你的粉丝有多少人？
0: 我的粉丝有，
1: 你不讲也没有关系，我只是好奇而已。
0: 啊，大概几百个，三百个吗？忘记了，三百个。
1: 所以你还是有筛选一下哈。
0: 那都是我的朋友或是我认识的人。哦，对，
1: 所以你没有允许不认识的人加进来？
0: 因为我觉得很奇怪，但是有些就是可能比较有在经营就是社群媒体的，就会觉得说哦，让大家看到都没有关系这样子。毕竟他们要接业配。
1: 你们身边有这样接业配？
0: 什么
1: 接业配？
0: 接业配有些人有，就是比较漂亮的人。比较漂亮的人。
1: 好啦，这个是另外一个议题。
0: 对对对，
1: 凯兰你咧，你自己你有没有大小账？
2: 好像通常在讲大小账应该是 IG 比较多吧，但是我其实 IG 蛮潜水的，我反而就是因为最近几年有那个，虽然
1: 因为你都在看课业是不是，
2: 哎，也不至于也不至于，但是就是我发现就是 Threads 的形式，我更喜欢使用，它是比较文字为主嘛， IG 可能是就是以图片为主，或者是短音 Reels 这样子。对，反正我自己不只有大小账，我有就是小小就是各种账号，然后就是分门别类这样子。
1: 所以你有很多，等于是你会把你想要应对进退的朋友做一些分类。
2: 好像主要也不是朋友，有一些是没有人可以追踪的这样。哦，我把它拿来记录，就是这个社群账号是用来记录一些东西。
1: 是是是，但也许会有人不小心发现，但你也无所谓，反正是属于你个人很私人
2: 的，
1: 他也不认识你，无所谓嘛。
2: 嗯，
1: 哦，那回到你刚刚所提到的齁，你比如说像 IG 或等等也有很多短影音的部分。像你说你看，不管是你在打开里面看到它可能会有一些你的课业上的需求啊，或者是像彩玲有很多人是朋友上面的一些互动啊，都有可能，但我们会不自主的里面就一直喂养我，一直喂我一堆很多的短影音。你有这样经验吗？看到一些还不错的影音，结果就以此类推下去了？
2: 好像还好，我觉得我个人不是会沉迷在短影音的人，就是看，但是是有节制的看。
1: 那你如何观察身边有一些可能像你口中所谓的比较沉迷的人？
2: 比较沉迷的人，
1: 有遇到这样朋友吧？

0: 像有。
1: 你所谓观察到的沉迷是，他就一直滑到你难以想象。
0: 嗯，就是他就看起来整天都在闲暇时间都在做差不多的事情，
1: 就是一直看这个看那个看这个看那个。因为我像在你这样形容的话，我比较常在比如说捷运大众交通工具里面看到，那他自主或不自主的差别，一个是可能打发时间嘛，因为他会一直的传递这样讯息，但会看到真的你口中所谓的他投进去。会好像你觉得他已经克制不住的话，多半是过站还没下车，因为有发哇上一站，赶快赶快，那这头就真的跑不出来了，那比例是高的。彩玲，你的发现呢？
2: 身边的话是还好，但是我看过有一个街坊，就是在问关于就是 IG 短影音的这种事情，那里面的人真的是就是已经到我一个无法想象的地步。他们说他们就是早上。像是我刚刚说15分钟就会停止，但是他们就是滑滑滑，他们
1: 15分钟起跳是不是？
2: 对对对，滑滑滑，然后可以甚至可以边看电视边滑。
1: 哦，
2: 那边看电视，那时候我也想说，你到底要就是你的眼睛虽然有两个，但是你不可能一个看上一个看下吧？然后我就想说，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样子？然后反正就是诸如此类的这种街坊，然后我才发现，就是这个人的年纪好像跟我差不多，甚至比我小。没几届，但是他们就是已经到这样的地步，所以我那时候就说哇，就是现在已经这样了嘛。但是好家在我现在身边的朋友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但是我会时时刻刻关心他们一下，就是希望他们不要走入这种远走赴汤蹈火的地步这样子。
1: 看起来他们当然使用到某一种出神入化的境界，我们当然难以想象。可是顺着你刚刚的观察，你也是蛮喜欢观察身边的人可能使用的部分，你发觉到你们自己在使用社群媒体的应对进退当中，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词汇或者是一些语句上来讲是很属于年轻人的一些用法或用语的？你的发现
2: 用语的部分的话，就以刚刚那个IG 的那个短影音好了，那个 IG 的短影音我们 IG 上会叫 Reels，然后呢说现在有一个就是一个关系好像也是属于这个就是这个圈子文化的，叫做 Relationship， 就是靠 Reels 在维持关系，
1: 是他们的友谊关系。
2: 对，然后我发现这个，然后就想说这个词好像可以应用到我身上，就是我跟某一个朋友，我们之间的聊天都是在互相丢那种短影片，你丢一个，我丢一个，你丢一个，我丢一个。我想说，但是我们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文字对话哦。然后想说，但是他是我很好的朋友，虽然我们没有文字对话，但是我们好像就是靠一个影片的关系一直维持我们这种。
1: 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好，你这样讲的实在是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不一像很多人在聊天嘛，可能文字上是一回事，因为文字是某一种符号，我们人要沟通要交谈，我们是用什么符号来交谈？有的人是用文字，后来一段时间有的人喜欢用贴图，就用贴图聊天，咚咚咚咚。但现在聊的过程当中，你刚刚讲了一个影音，这就有意思了。你们举个例子好，比如说你们在谈什么时候，你会怎么样互相丢影片呢？
2: 应该说，因为社群媒体有很多，我们有 LINE， 然后我们有 FB， 我们有 IG， 甚至还有新比较新颖的是 Thread 嘛。那 IG 的话，我们在 IG 的聊天室就是丢影音。那其他 LINE 的部分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还是用文字上的，就是文字上的交流。然后文字上的交流的话，我现在有观察到，就是我们比较常用一些可能最近流行的 IP 这样子，然后去做一些交流，或是那种很小很小的 emoji， 因为 emoji 跟贴图不一样，然后我们就会互相交流的使用这样子。
1: emoji， 你举个例子，好像很多听众都一听后，哇，眼睛越张越大，嘴巴越张啊，奇怪，你们讲的东西为什么我都开始有点脱节了？来帮我们听众解释一下。
2: 那 emoji 就是它可以在一个就是一段话后面加一个小小的一个表情贴图，但它不是那种很大个像馒头人这样赞的那一种，它是小小个的。所以如果想要在语句之间可以加一点小小的情绪，就是说我今天真的好开心哦，我就可以打两个就是开心的笑脸这样子，然后来表示语句的就是澎湃程度啊这样子。我觉得至少我和凯兰之间会这样做啦。对 对， 對，
1: 应该蛮多人也尝试这样做。你这样讲让我想一件事情，因为老师有时候我们有一些很多不同地方的家长嘛，我邀请他们到一些学习的群组里面，那些家长一进来之后就喜欢嘘寒问暖，说嘘，拜托一下我们这个群组学习静悄悄的哈，大家彼此接收讯息就好，你最多呢给一个那个表情贴就好了。他只要表情贴，然后家长的意思就是说表情 贴图，啪啪啪就开始洗版了。哇，马上我跳进来说，不好意思，我指的是那个什么什么。所以很多用语。

0: 于是不太一样的。那个两位帮我们在这个这一段的尾巴的时候哈，跟我们来聊一下好了。你们会怎么去建议？也就是说，对于年轻人来讲，我们在使用一些不管是一些表情贴哈，一种情绪的感应，或者是某一些试用，你们什么时候会用？会用贴图？什么情况你们会用一些好像表情贴？什么时候你们会用短影音呢？海兰，你先聊好了。
1: 嗯，如果说贴图的话，有一些可能是就是 for 礼貌上。就是有一些可能是谢谢啊还是什么感谢，就是表示，我觉得有时候表示礼貌会比较常用贴图，然后如果说比较 casual 的情况才会用一些那种表情符号，因为如果说正式的话，我可能就是标点符号然后打好，然后顶多再一个贴图，就是不会在很正式的事情上面用表情符号，这样子感觉有点太过轻松。
0: 嗯，是，但如果觉得两个人关系都还不错了，
1: 嗯，就会疯狂使用
0: 这样子，然后可能我就会再进一步的有，甚至是有一些给个表情贴也 OK，
1: 嗯，
0: 对不对？这样至少关系
1: 比较随意一点。
0: 嗯、是海琳呢？
2: 嗯，我很认同刚刚凯兰说，就是如果今天是一个如果我今天有上司，我不可能就是跟上司在那边就是可能传表情贴装熟这样子，一定就是比较正式的标点符号这样子。但是如果我们有想要可能比较让语气轻松一点的话，不至于到使用表情贴，但是我们会使用那个波浪号，可以感觉可以让那就交给我了，那请主管先怎么样哟，然后就交个波浪号，我想说，这样语气会比较轻松，这样啊。如果是跟朋友的话，就是爱怎么传就怎么传，因为我跟他很熟嘛，这样子。
0: 听众朋友，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哈，听两位大学生他们自己在他们极其熟悉的社群媒体里面会有的一些应对进退，你也是这样吗？还是你正在旁边觉得哦，原来可以这样哦？有的时候会踩到一些什么样的线呢？为什么这样对我？甚至很多的年轻人，就算是一些他们在跟他们的上司应对进退，可能是主管管应对进退的时候，也会抛一些不同的贴图，长官们会觉得说啊，怎么这么没有礼貌？有的时候吼，在社群里面的应对进退，我们要回到另外一个年轻人的想法，不要去误会彼此的一些看法吼。那即便是他们自己有他们日常的生活，听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回头来在下一段，也听听看另外两位大学生他们在思考，在这样社群媒体里面，其实后面也有很多不一样，但是他们看得到的一些风险哦，他们不是什么都没有觉察，只是没有说而已。待会回来。

0: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嘉音电台的生活嘉一笔。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聊齁，从大学生自己实际的生活聊聊他们在面对社群媒体的使用。使用社群媒体就像我们上一段两位同学所谈到的，面对了社群媒体，他们有他们使用的原则和逻辑齁。当然有时候早上一苏醒之后，那个阳光哇把我给唤醒以后，第一个想到呢当然很多事啦，其中呢也不会忘掉的是荧幕。荧幕打开之后呢，也不是马上玩游戏，是因为很好奇，因为毕竟在意同侪嘛，可能在同侪相处过程当中，到底他们找我做什么事情呢，会有什么新的发现，会驱使他们想要多看一下。可是他们自己都有自己的觉察，然后在里面提到了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所谓的觉察，同样的在这一段我们就邀请到另外两位师大的同学，同样再聊一聊他们口中使用社群媒体也会遇到一些风险吧。好，这个风险部分我们到时候来谈一下。来，两位同学先自我介绍一下。魏婷先。
2: 我是幼教科学系三年级的陈魏婷。
3: 早安，我是幼教科学系三年级的星星。
1: 两位，我们刚刚在谈到齁，在上个段落里面齁，你们也是同样你们的同学谈到了在使用社群媒体有他们自己使用的一些方式。那我换个角度来聊好了。因为老师自己在这些年来跟大学生相处，我从我27岁在体制外开始跟大学生相处到现在其实也是30年了，呵呵。那跟个不同的年代的同学们相处，看到他们从早期其实可以静下来用手写，然后因为我们要上一些传播的课还有一些家庭的课，可能他们就会去要大量阅读，但后来开始有了电脑了，开始慢慢的把资料打进来，然后再慢慢开始的有了电子书了，好多好多资料都随着数位时代开始转变了。你觉得你们现在还能够静得下来或者这样讲好，你们想要阅读一本书，假设前面放了一个是一本书一个是电子书，你们会怎么做选择呢？魏婷先。
2: 我是会选择纸质的书，因为纸质的书我感觉它跟电子书还是，我有看过电子书，然后纸质的书还是会比电子书还要来得好很多。主要一个原因是因为你在摸书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它的重量，你会很自然的就记得一些你应该要记得的东西。反正你在滑电子书的时候就有点像是在滑社群媒体一样，你就是滑滑滑，然后你会记得东西还是会比较多，因为毕竟你在看文字，你在看文字的时候你也是在解译里面的意思，但是跟真的纸质的书比起来还是会有一定的差距。就像是我很常在跟我同学要分享东西的时候，一本很厚的大概八九百页的书，我基本上我一下就可以翻到我想要翻到的东西，那算是一种还蛮重要的记忆。这是纸质的书跟像 Kindle 那样的电子书最大的差别。
1: 所以你也有看电子书，只是不太习惯它的逻辑。
2: 有看过，因为出国的时候带书很重，所以会带
1: 一本。是被迫是不是？
2: 对。
1: 你从以前就比较喜欢阅读？
2: 可能两年前，我两年前才开始有这个习惯。
1: 哦，真的？
2: 在更早之前完全没有，也是就比较喜欢在网络上面滑手机那个。
1: 是是是。欸，引起我的好奇了，我来追问一下。因为你在课堂上的时候确实我有发现着你在拿了一本很厚的书在翻着这样看，我一直以为你可能就是想说等一下要考试了，别的课要考试了。欸，可是你拿了一本书开始慢慢的翻，这倒引起我一个好奇。你说两年前是什么意思啊？
2: 特别大一的时候。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在看书的时候不是为了像考试一样我们要获得一些很抽象的知识，我觉得就只是为了解决一些我们现实当中的一些疑惑，然后我可能就是那种困惑特别多的人，在很多事情上面，而书是对我来说算是一个还蛮好的解答，因为它够清楚。
1: 是，所以慢慢开始让你从阅读里面自己找到你的乐趣。
2: 算是吧。
1: 星星呢，你自己像眼前有一本这么厚的书，哇，你要盖泡面都要把泡面压烂了，然后旁边是一个电子书，你怎么选？
3: 我跟魏婷玩

0: 到底要怎么看下去，所以我是一定会选电子书的。
1: 所以等于是那本书就已经先吓到你了。
0: 对，
1: 我得花很多时间才能读完，我还没有吃到它好吃的一两页，我却要知道我要消化那么久，可能就先退却了。
0: 没错，而且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还有一个事情是，我可能洞察力比较好吧，我可能打开一本书，可能它有埋伏笔，然后我看到后面还有那么多页，我就知道它肯定又会塞很多伏笔，然后又要解惑解很久。但是塞电子书，我就完全真的预测不到它后面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内容，然后就是我看到才会发现说，哦，有这个东西耶，然后就会不知不觉把时间都投入进去在看书里面。
1: 嗯，你这个切入点倒是蛮好的一个发现哈，因为我们所看到了很多可能只是单就这个同学到底是不是静不下来，是不是翻那个书啊，看，然后这么多也不愿意带书啊，又不愿意，然后讲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切入点。但你有个切入点是蛮有意思的，是我也不希望因为实体书一出现之后，让我先用我过往的刻板经验去框住了它。那对我来说呢，我也希望呢，那个电子书本身可能让我充满了各种的好奇，那个好奇事情还没发生，当我慢慢阅读之后，它就一篇一篇的就进来了。不过这两者之间，我想两位同学在面对实体书或者电子书各有各的使用方式齁，当然它有它一定的巧妙度，但至少面对这个数位时代，这两者之间在使用社群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常常很多分享自己的不同的心得，你们也在社群里面常常有自己一些相关的经验。我们跳出了这些阅读以外的事情的话，你们自己在使用社群里面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到一些或感受到或曾经有遇到怪怪的，不管是对人啊事啊等等的、
2: 以我的例子，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印象中是高一的时候，我有一天早上起来一打开 Instagram， 我就发现我的账号被盗用了、
1: 哦、
2: 我发了很多我自己不是我自己发的，但是我的账号发出去了很多罐头讯息，而且还是用我完全看不懂的语言给很多人。然后那个时候我很快的把我的密码改了回来，但是晚上的时候我还是发现我的账号被官方封锁了。然后被封锁之后呢，我非常的焦虑，因为那个时候那算是我生活一个很大的重心。我那个时候在打篮球，我在校队打篮球，然后我所有的训练片段我都放在上面，我很多的记录都是放在上面，然后那个东西不见了，让我很焦虑，我很想把它找回来。我想了很多办法，我查了很多的办法，然后我还寄信给官方，附上我的照片跟他要我拿着那个字卡，但是没有任何用。所以我最后面有点穷途末路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广告，然后他是主要是在写说要怎么帮你把账号找回来的广告。我照理来说不应该相信那种那么离谱的东西，但是他的官方网页做得很真，而且很细致。
1: 而且你在那个时候实在是就像你说的已经退无可退了，你实在是没办法，一定需要人来帮你。
2: 对，然后他提供的服务，我印象中可能899还是988，就不超过1000块了。我也就感觉，如果1000块能至少有机会帮我把这个账号找回来的话，我会愿意付这个钱，
1: 还负担得起啦。
2: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付了，我也没多想什么。我甚至还有告诉我的朋友们说，哦，我看到这个服务，我希望他可以帮我把我的账号找回来。我的朋友们那个时候其实有人有看出来这个东西很奇怪，因为毕竟他们是局外人嘛，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也没有跟我说，然后我就
1: 所以有人提醒过你，
2: 没有，
1: 怪怪的，
2: 没有人提醒过，是事后告诉我的，那才是让我最感觉到
1: 为什么没有之前先提醒我一下，是不是？
2: 对，但是这其实就是我们很容易做的事情，就是为了维持这个群体的和谐，我们不会特别的把人家的错误指出，
1: 所以后来石沉大海。也没有任何的回应，就
2: 后来我过了几个月，我再去问他们的官方说，请问流程到哪里了？他们只是说他们一直在跑那个流程，然后最后面呢，我就发现我被封锁了。
1: 是，
2: 然后过了这几年，我到现在我还看到他们的官方还蛮活跃的，现在在做其他类型的诈骗，像可能 AI 或者之类的。
1: 是，所以看起来是对他们来讲乐此不疲嘛，继续做，因为还有很多人遇到这样的事情。

0: 是你非常非常惨痛的一个经验
1: 哦。对，我相信我不是个案。
0: 嗯，
1: 我相信还有
0: 他如果只骗你，他也活不下去
1: 哦。对，
0: 所以面对网络上使用的时候，一个是刚面对到了因为刚我想我已经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这个社群媒体已经是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所以这个部分突然消失掉了，不见了，被人家拿走了，当然是急到不行，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一些部分的。所以欣欣你自己有这样经验吗？
2: 我自己倒是没有，但是呢，我高中同学有遇过这样的事情啊，也是有关社群媒体的。那我相信应该如果有追星的人可能也有机会遇到这样类型的诈骗。我高中同学呢，当时他们想去看 Blackpink 的演唱会，然后当时未成年嘛，国高中，那没有信用卡就没有办法抢票，所以他们能做到的购票方式就只能问有抢到的人，然后在社群媒体问他们说啊，可以买你的票吗？可以把你的票收掉吗？然后呢，他们当时交谈就很顺利啊，然后也有转账汇款给他们，然后就约好当天在演唱会会场的时候呢面交，把票拿到手，这样就可以进去看演唱会。结果他们两个在会场当天等了很久很久都没有人来，然后他们才意识到自己被诈骗，然后他们也很难过啊，但是也没有办法。他们两个最后坐在公园里面，然后拿着那个应援灯，然后播着 YouTube 影片听他们歌，就当看过演唱会了。
0: 听起来挺心酸的。我听过好多我想听众朋友也应该不会陌生啦，那很多的新闻报道里面都有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也遇到很多不同的同学，几乎是每一届他们是自己受骗或者其他人受骗。不过刚刚欣欣所提到一件事情，确实是在身为家长或老师的我们要意识到一个部分齁。就比如说我们在抢这个演唱会票的时候，因为他需要刷卡。刷卡的话，可能我们有一些我们自己能够办卡的年龄层。那如果我真的没办法的时候，那对我来说，我又没有身边的大人可以协助我这件事情，或者是很多大人都觉得你搞什么还做这事，好吧，那可是我真的很想去，那我就自己来。自己来的时候，我能够想的方法大概就是你刚刚所提到的，能不能够等别人抢到了我跟你买，贵一点我也可以接受。或者是我也遇到一些事，他们发来到说没有问题啊，我告诉你，其实我可以直接帮你买，可以的，然后我还可以用再贵一点点的钱，你愿不愿意？当然我就愿意啦。或者再来就是已经被骗过的人，他们其实在他们的群组当中就算我已经被骗过了，那我就来骗别人。慢慢意识到这样的部分开始感染出去了，这都是值得我们去稍微有一点警觉性的。最重要就是身边的大人们家长们，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孩子。我也发到有一些家长其实他们做得蛮不错的，他就跟孩子一起去追星，因为刷卡我来刷，然后或者是我就你朋友我一起来代买都没有问题。那就算后来的家长说我不想跟去，可是他知道他孩子在做什么事，然后他们愿意协助这件事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可能会有的风险至少能够降到最低了齁。我想除此之外，欣欣你自己在你的生活当中，因为看起来你自己使用数位媒介的比例是也不低啦。你还有在里面有意识到一些可能会有的风险吗？或者是你自己有看到身边的谁谁谁之类的？
2: 有诶，因为短影音不是很盛行嘛，然后其实它已经开始广泛传播到啊，连长辈也会开始爱看短影音诶，就是
0: 比例挺高的哦。
2: 对，超级高。我平时也会骑机车啊，在机车路上看到有人手机支架，长辈啊或者年轻人啊，可能手机支架不是看导航哦，是在刷短影音，
0: 边骑车还边看啊。
2: 对，
0: 哇。
2: 然后呢，我妈妈也是迷上了短影音的一类人。然后呢，他们很多时候可能短影音不只有一些其他内容啊，可能还会有新闻类的。然后呢，他们看到这种新闻呢，就会推很多给我，然后就是一直传，一直传，一直传。
0: 跟你分享一些要留意的事情，是不是？还是他开心的事？
2: 对，都有都有。但是呢，我就会妈妈嘛，所以还是会点开看一下，结果就发现就蛮多都是一些假新闻，或者说是一些特别离谱、特别被夸大的事实。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哦，就是我妈妈有传一个短影音给我，然后它里面一打开就是一个新闻片段，然后说那个小男孩啊，有个小男孩，他每天都在喝手摇，然后呢，他也知道我现在在台湾，然后也蛮爱喝手摇，他就说那个小男孩一天喝了一杯手摇真奶，然后有一天呢就是在教室里面晕倒了，然后送到医院之后去验血，就发现连血管里面都是真奶。我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超级离谱。

0: 呢，我妈妈就跟我说，你看你看，就是有这样的新闻，我都叫你手摇不要喝这么多，以后你就变成他。
1: 你会突然发现跟卡通面连在一起，不过我们也会读到那个爸妈后面的那种焦虑，因为他想说跟你讲都不听，我干脆传一些，这个是别人说的哦。那可能是他就算分辨与否了，我们比较忧心的是，我们比较是在大学端回来替家长稍微焦虑一下的是，家长可能有时候不小心听到了一些可能也是误传的一些讯息，这些讯息也有可能会造成他们在判断上的一些风险。听众朋友，我们先听一段音乐，我们休息一下。不过在这个段落里面也听到两位同学他们自己从在社群媒体里面的使用还有觉察到可能会的一些风险以外，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好，我想除了这个以外，下一段有另外两位同学也会跟我们来聊一聊，他们同样在社群媒体里面有他们自己的日常作息，但也有更多属于他们的觉察，甚至想利用这个时间能够跟家长们来讲一讲他们心里的话。待会回来。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生活加一笔。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想总共有六位大学生跟我们谈他们自己在使用社群媒体里面的一些自己的觉察，还有他们的一些发现。这个发现过程当中，身为师长的我们齁，有的时候我们确实很容易从社会新闻里面开始回来去忧心我们的孩子，他是不是一直投入在网络里面，又是社群媒体做了一堆有的没有的，会不会被骗啊，会不会遇到各种的事情啊，风险啊，我们常常焦虑大过了我们真正心里面的爱齁，让很多孩子都读不到。在这一段呢，有两位同学，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来谈一谈，除了他们有他们习惯的社群媒体，他们还蛮能善用的齁。我在私底下听他们讲的时候，我觉得还蛮羡慕的，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缺乏的，要跟他们好好的学一学。同样的，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些使用上的看法。

0: 和属于他们的发现。来，先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大三的史杰妮。
2: 大家好，我是大三的戴佑玉。
0: 哎，两位，这一集这个部分哈，第三段我们来谈一谈你们在使用，因为前面有几位同学谈到了，他们平常社群媒体应该就跟空气一样，可以随时呼吸就要使用。你们也是，我们来特别聊一聊，你们怎么去善用一个社群媒体？因为有时候除了聊聊天以外，还有蛮多好用的方法。杰妮先好了。
1: 我通常使用社群媒体，我最常用的就是 IG， 然后它最一般，对我来说最一般的功能就是可能。不是窥探，就是更新一下朋友们的近况啊，然后
0: 关心朋友啦，也不是偷看他们这
1: 样。关心朋友们的近况，然后再来，我最常用的就是去滑 Reels， 就是刚前面有提到 Reels， 然后就是因为 Reels 它会有大数据嘛，演算法，然后它会推一些我有兴趣的东西的内容，就可能我。停留在这个影片越久，他可能之后就越容易推这种影片。
0: 可是其他也有啊，为什么特别喜欢这个？你不管是大数据或者什么的，还是你们对于你已经爱上影音了？
1: 对对对，我最喜欢就是影音，因为它会动嘛，然后又有声音什么的，然后所以比较容易吸引我的目光。
0: 你有没有意识到你大概一天也不能说滑多久啦，好，一天可能就是滑的比例算最高的嘛？
1: 我就是那一个一直滑短音的人，我很常就比如说一天可能整天上课，然后上完课之后，我可能就回宿舍，我想说哦，上完一天课好累哦，我来滑一下，滑一下那个短音，让自己舒压，然后脑袋放空一下，然后想说好，那我滑个可能几篇，我就去做我的作业。
0: 是，
1: 但通常几篇就会一直滑，一直滑，一直滑，因为短音它就是很短嘛。然后可能就想说啊，这好好看哦，再滑下一个好了。
0: 你比较喜欢什么样的内容？
1: 喜欢，
0: 还是你的兴趣太广泛了？美食呢？还是旅游呢？还是一些小饰品啊、美容啊、化妆啊、衣服啊等等？
1: 我这些都会滑到，但是我最喜欢看的是那种很无脑的影片。
0: 哦，比如说。
1: 比如说现在有那种，现在 AI 不是很盛行嘛，然后就会有一些 AI 做的短影音，然后就
0: 有一点倾向迷音的调调嘛。
1: 对，就是我很常看那个，比如说可能老师有点难想象，就是 AI 制成的那个水果，就是影片不是
0: 真的是很难想象，
1: 人跟人之间可能有什么互动嘛，然后现在的我看的是比如说香蕉跟香蕉，香蕉跟香蕉，然后苹果跟苹果，草莓跟草莓。
0: 你这样讲，很多可能听众都开始去
1: 对
0: 去搜寻一下，
1: 这就是很奇怪的影片。那我就觉得很不一样，因为我常看到的都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的影片啊，但是这种就是很无厘头，它就可以跳脱我们现实生活中的那种规则或是什么的。然后、就是、
0: 你这样讲，跟我想到我们在学生时候，当时突然火红了一些脑筋急转弯。他也是用一张照片或一两张照片，跳脱我们从来没有想象的规则。然后我们就哇，就觉得好好笑，好好笑。所以其实这个的元素一直都很吸引我们。一直到现在，它只转成了短影音了。
1: 对，
0: 继续以此类推。OK， 忧郁嘞。他刚刚讲了这个苹果跟苹果，或者是西瓜遇到水蜜桃，类似这样的，你有兴趣吗？
2: 完全没有。
0: 可是你们两个是好朋友嘛，哈。
2: 对啊，我很常看到他在床上疯狂滑，滑到一点多两点。
0: 你会去劝他一下吗？
2: 不会，我不管他。
0: 那你再滑别的这样？
2: 对，我通常就是 IG 会主要也是用来社交，然后更新以前朋友的近况，透过他们的限动或是贴文去了解，然后也会分享和记录自己的生活，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 IG 主要是看一些生活资讯，例如说会有很多美食或餐厅咖啡厅的推荐，或是最近会台北有什么展览，然后免费的活动，然后或
0: 是可是你看了这么多，不会看得头都晕了吗？
2: 不会啊，我觉得很棒哎，因为我平常就不会特别去查这些东西。
0: 那你看了之后，你真的会去吗？
2: 会想去，
0: 想去还是会去？
2: 会去，有些会去。
0: 哦，那我刚说了这么多的讯，因为我曾经有遇过其他的学生，那他们就会很厉害，就把它变成一个资料库。
2: 对，
0: 你也会这样子吗？
2: 我会，我会。
0: 哦，怎么样分类？
2: 就是他。

0: 他可以把人家的贴文珍藏，然后放在自己建立一个清单放进去，像是你看好吃的你就建立一个清单，像是什么台北美食你就把那个贴文放进去，那像是展览你就特别建立一个展览清单之类的。
1: 可是听你这样讲里面应该密密麻麻，那等于这资料库也都乱掉了。
0: 欸，不会啦，
1: 你会去整理它，
0: 就每个月那个每个月会删掉这样。
1: 还是你会把美食再继续分类，这个是哪个区哪个区的，还是这个是属于面类，这个是属于水果类？
0: 不会，这真太麻烦了。
1: 你是觉得
0: 就
1: 开心就好，还搞那么麻烦？
0: 对，
1: 嗯，以后又不是要走这一行这样子
0: 哈，滑一滑，这看起来今天突然想吃面，然后就跑去吃。
1: 哦，那你会不会踩雷？
0: 会，
1: 也是怎么办？
0: 因为
1: 上去踢他这样子，
0: 就只能跟身边的朋友说，就发现实动态说
1: 这个是假的，
0: 这个不好吃，他你有收钱之类的。
1: 可能是业配啊，
0: 对，
1: 发业配还是你们同学做的这样。反正你们在社区里面有你们自己善用的方式嘛，好，比如说旅游，你们有两位吗？有在国内或国外旅游的时候也会利用这个资料做点什么事吗？
0: 会就是看有什么推荐的景点或是餐厅啊，然后就会自己做一下笔记。
1: 怎么做笔记？也是用 IG 做笔记吗？
0: 就可能是先在 IG 看到这个东西，然后再跑去 Google 查它的评价，还有人家的心得之类的，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去。
1: 然后就把他们就可能是有一个短期的旅行，可能就这样子设定起来。我这次要从新竹一直吃到苗栗，再吃到台中，吃到台南这样的。
0: 对对对，
1: 真的有成型过。
0: 有啊，我之前去台中的时候，就是在往 IG 上面看到人家推荐，然后自己做成一个行程去走。
1: 那有邀请姐你一起去吗？
0: 没有，
1: 没有。他对水果很熟悉，然后一路上有一些水果饮食可以带着他一起这样。
0: 那个太奇怪了。
1: 他可以把它变成另外一种迷因这样哈。所以杰尼呢，你自己在使用的善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其他不同的经验呢？
2: 有，我之前就是去年暑假的时候，我跟我另外一个朋友就两个人，然后我们一起去日本这样子。嗯，对，然后因为是我们都是第一次，因为他从桃园机场，然后我从那个小港机场，所以我们是各自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出境，然后入境。
1: 哦，你们在日本集合？
2: 对对对，然后也是第一次去日本，反正就很多东西都是第一次，所以，我们那时候一开始就很，我们就只是下定了那个机票，也要什么后续什么也都没想，后来才想到，就是好像都是第一次，然后就没有什么经验，好像有很多手续啊，或者是不同国家它会有自己不同的风俗民情要去注意嘛，然后就突然想说啊。完蛋了，好像就是事前功课有很多要准备的。对，所以那时候但是我拖延症又来了，我就是一直在那边滑瑞尔，一直滑。就呢，我不知道是他是有偷听到我在讲日本的东西还是怎样，然后他就那阵子的 Reels 就会一直跳出可能日本，因为我是去大阪，然后就会特别跳出日本入境啊的一些手续，或是快速通关的方法，或者是去日本大阪有哪一些好吃的美食或者是景点，或者是因为他那个大阪有一个是什么券啊，反正就是有一种优惠的那种，
1: 是，
2: 然后我就
1: 所以在你的社群里面就一直开始提供你各种的讯息了。
2: 对，
1: 你就把它建立起来，然后就出发了。
2: 哎，就是可能我跟我朋友，我就会可能看哦，这间店好像蛮好吃的，然后就会传到我们之间的聊天室里面。嗯，然后我们一样会有一个，就是会有一个 IG 有一个储存的功能，然后我们就把它储存进去，然后分门别类嘛，比如说这是美食的，然后这是景点的，或者是这是入境的时候要注意的哪一些事项，然后我们都传进去，然后去分类这样子。
1: 你会不会在比如说 IG 或是等等的社群里面去询问说，诶，有去过的人或哪些，那能不能告诉我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2: 哦，我没有， 我没有特别去询问别人，我都是接收资讯、
1: 哦、
2: 就是可能滑一滑，然后看、欸、看到这个应该对我们蛮有用的、
1: 嗯、
2: 然后就传上去跟我那个朋友分享。
1: 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听到很多的年轻人他们习惯要去什么地方就会先问说，哎，请问一下有什么人有一些经验的，可能就会跑进来了、
2: 嗯、
1: 那也是一种方法。但对你来说的话，你比较就是说

0: 你都不用讲，他就偷听了，然后讯息就来，我们这个讯息可能就够了。
1: 嗯，
0: 然后善用社群媒体，它有一种可能串联的一种功能，然后还有一些新的一些 update 的一些功能，我们只要去什么地方把它一一的列出来，这样就可以了。我想这样使用社群媒体，听起来其实使用的时间真的不少，使用时间。在不少的情形之下，杰妮，你呢？你自己在应该大学之前就很投入了吧？
1: 嗯，对，我玩 IG 应该是从高中就开始了，但是
0: 可是要读书要考试，
1: 对，
0: 会不会投入太多了？
1: 那时候确实是投入蛮多的。
0: 那怎么办？
1: 准备考大学之前，其实就是一下滑，然后一下读书，就是。稍微有点兼顾，但是当要准备升大学的时候，你就变成说你要应该要放更多的心力在读书上面。然后我有尝试，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很流行要官板，就是升准备考大学的那一段期间，因为官板就是可以让你就是不要
0: 去冷静一下，
1: 对，不要去碰那个 IG， 就是尤其是 IG 这个东西。然后那时候。就是原本想说未来官板一下好，因为我身边的朋友都在官板，他说：“这是什么好有趣的感觉。”然后我就尝试关了，但是我没有关成功，所以就还是会使用那个 IG 这样子。
0: 是你关，然后故意脚还放在外面这样子，不要全部关。
1: 是他不让我关的，
0: 他不来关哦，他不让你关呢。好，你们自己有这样经验，所以幼玉你自己也有吗？
2: 有，我就是高中有官板的那位，
0: 关成功。
2: 对，因为那时候是高二升高三的暑假，然后我也是很爱滑 IG 的一个人，我就想说为什么最后一个暑假大家都在出国玩，不用准备学测吗？只有我要考学测是不是？就是我就觉得他们都过得很精彩，我就开始有点分心了，然后有点羡慕，所以我就想说狠一点好了，我直接关板。这样我比较、
0: 那有这样觉察也是不容易的，而且不只是感觉，你还实做。
2: 对，因为我快受不了，我快嫉妒死了，
0: 所以你真的就狠下心来关了，然后也就静下来一些。
2: 我就静下来一点，
0: 一点的，
2: 蛮多的啦。
0: 哦，
2: 因为那时候就变得比较单纯，在过自己的生活上就，那时候没有上课，读书就乖乖读书，然后传讯息跟朋友聊天的话就是用 LINE 而已。但是就是后来暑假过完之后，我有开 IG， 又把它打开，但是差别就是因为那时候其实关板的时候，我有跑到 LINE 去发现实动态和贴文。
0: 你是关这个然后跑另外一个？
2: 对，因为我就分享欲比较强，我有很多大大小小事会想要分享，所以我就跑到 LINE 上面，但是 LINE 比较少人在看那些东西，大家都是用来联络而已。所以发那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可以比较自在，也不会去管人家会想什么，然后我也不会看到人家那种包装过或是过很精彩的暑假生活。所以我再回到 IG 之后，我就会觉得我用 IG 的用法应该跟用 LINE 一样，就是要有一点意识，不
0: 是？
2: 是，
0: 所以至少你觉得我到了一个从我家乡。好，那个隐姓埋名，然后跑到另外一个不认识我的地方，然后还是过我想过的生活，可至少你比较安心。
2: 对，
0: 好，我想在节目的尾声，两位都简单讲一下好了，因为对于很多师长来说，我们都带着很大的忧心。可是对两位来讲，你们不是不会用数位，你们不是不擅长社群，只是有你们自己的方式。如果有机会，想要让你们来发表一下内心的想法，简单谈一下好了。杰妮先聊聊看。想跟师长们讲些什么？
1: 我就是那一个常被妈妈说你怎么又在滑手机，你不赶快去读书什么的。但其实如果只看结果的话，我是有读书的，只是我总是要
0: 没有照他们的方式读。
1: 对，我喜欢比较集中在 deadline 的时候，快速的赶快读完这样子。我不会就是我自己的节奏是会快到死线的时候，然后我会突然变得很有那个战斗力，然后就开始读这样子。
3: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wat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上帝，我再次来到你的宝座前。
5: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

0: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今天环境水气稍多，全台有雨，不过明天起会逐渐放晴。周二到周五高压逐渐笼罩台湾，大环境为东南风到偏南风，水气会渐转少，各地为晴时多云天气，午后受热力作用云量增多，请大台北山区各地山区近山区或是东部会有局部午后雷阵雨，其余地区午后大致为多云到阴的天气，不过会偶有飘短暂雨的机会。气温方面也是逐日回升，白天各地高温仍维持33到35度，中南部局部有36度，到了周四周五大台北地区局部有36度高温的机会，在户外工作者建议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效力于红袜队的台将郑宗哲在台湾时间29号对战洋基的比赛中再度获上场先发机会。

升上大联盟后连续三场都出赛，正守游击大关打第九棒。虽然郑宗哲在前三打席都没有安打表现，不过延长赛第十局下半敲出高飞牺牲打送回追平分，接着下一棒拉斐拉敲出再见安打，帮助红袜以5-4横扫洋基拿下4连胜。WTT 美国大满贯赛，17岁小将郭冠宏和林昀儒今天在男单首轮上演台湾内战。世界第39的郭冠宏以11-9、11-8、2-11、8-11、11-4，生涯首度打败世界第7的林昀儒，晋级32强。下一轮将遇上世界第29、24岁的羽田信史。17岁的郭冠宏和24岁的林昀儒都被视为神童级的天才球星，小郭今年更破茧而出，连胜多位世界级的球星。如今在过去对林昀儒3连败后，终于取得对战首胜。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于台湾时间28号中午正式落幕，最终晋级32强的队伍已经全数确定，首场淘汰赛在今天凌晨3点登场，由地主加拿大迎战南非。加拿大在伤停补时阶段攻入制胜球，以1-0击败南非，成为第一个晋级16强的队伍。自此开始，各球队将进入单场决胜负、输球及淘汰的残酷赛制。新北捷运三鶯线将于6月30号正式通车，试营运期间6月30号到8月31号开放2个月免费试乘，可缩短三鶯地区往返台北约20分钟的通勤时间，提供更便利的大众运输服务。正式营运后，票价比照双北捷运采阶梯费率制，启程票价为20元，最高票价为35元。为回馈经常性搭乘的旅客，也将推出常客回馈计划，持电子票券搭乘每满200元即可回馈50元，正式收费日期将另行宣布。全台唯一世界级地景与数位艺术结合的野柳时光夜访女王，自昨天6月28号正式登场，活动直到7月12，是暑假不能错过的国际级活动。利用最新环绕音效、动态投影与高科技水幕，将闻名全球的女王头、俏皮公主等殉状岩群幻化为黑夜中色彩斑斓的晶莹宝石。今年更扩大规划了海岸水幕光雕秀，可以见到绚丽的光影随着浪涛声在海面上摇动。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在喧嚣而忙碌的日常里，我们有多久没能静心聆听来自内在的声音？在日常里为情绪留一个位置，是一份练习，也是一生的功课。每一颗心都值得被理解，每个萦绕的心绪起伏，也许就是一次破茧而出的契机。心情加分站，愿成为你暂留的角落，在日常里接住你心底的回声。
1: 本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0: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0: 是最近呢，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聊天的话题当中呢，在我们这个年代，大家是聊星座，或者再早一点呢，会聊这个血型。但是在这几年呢，尤其是年轻世代有同步的话，就会说：“哦，你是E人吗？那你一定很活泼。哦，不好意

0: 我是 I 人，虽然我会主持节目，但我看到陌生人我好害羞。这就是 MBTI。我们节目其实到现在大概制作了过半年的时间哦，从第一集还没有开始之前就有人说那你们聊 MBTI 啊，甚至呢经理人杂志就在这个月的报道，最近不是毕业求职的旺季吗？但后来发现很多企业呢在招募人才的时候也开始呢会看一下最流行的 MBTI， 所以呢就有人力银行提醒啊，如果企业以这个特质不适合这项工作为由作为你录取的依据的话，可能会变成就业歧视哦。这个违反者呢最高可以是处新台币150万元的罚锾。那另外一方面它到底如何崛起呢？其实我想跟韩流有很大的关系，因为韩国前一阵子开始就是大量的综艺节目会谈到 MBTI， 尤其是恋爱综艺里面就会开始运用，也传到台湾来，所以现在这样子走红。但它出现的时间非常早，就稍微讲一下，其实这是过去美国作家凯瑟琳·布里格斯跟他的女儿呢伊莎贝尔·迈尔斯所共同研发，时间呢是在二战期间哦，主要的核心呢是源自于心理学家，也就是很多朋友会知道荣格，还有一些心理的类型或者被称为原型，然后就把它作为一些分类，希望呢可以透过每个人有不同的对于自己跟别人的理解，促进社会的和谐。那直到1970年代就被编成为一个标准的测验哦。哇，讲完得很长，总之呢它有四大维度，大家会知道有四个吗？我自己是 INFP 啊。
1: 那我也先那个来诚实的说，我是 ENFJ。
0: 你是 E 人哦。
1: OK， 那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 MBTI 超准呢？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心理学的现象，因为这个有几个著名的心理效应，不管你是做这个 MBTI 啦，还是星座啦，还是做这种血型哦，不是我们抽血的那种血型，是你心理的那种血型的测验哈，你为什么会觉得哇，这个就是在讲我呢？首先呢，是一个东西叫做巴纳姆效应，这个叫做万用套话的魔力，这个几乎是所有心理测验会让人觉得很准的核心的一个基石哈，是因为我们人类其实我们很容易相信一个比较笼统、比较普遍、正面而且适用于多数人的一种性格描述，而且我们看了以后就会认为哇，这是为我量身打造的。什么叫做巴纳姆式的语言呢？譬如说，你虽然很渴望社交，但有时你也需要留给自己独处的时间。好，那我们心里的 OS 是谁不是这样的？啊，或者又说，你在外人面前看起来很坚强，但是你内心深处还是有一点敏感的。诶，听起来好像很准啊，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防卫机制，所以他的这个语言呢会让人家觉得说很准，是因为当那个叙述是有一点中长度的一个句子叙述的时候，我们大脑阅读这个句子的时候，我们会自动过滤掉不符合的部分，然后把符合的部分放大，所以每一句看起来都很准。那另外一个效应叫做确认偏误，举例来说，如果你一旦被 MBTI 测验然后说啊你是 INFP 或者是 INTJ， 不管是哪一个，你的大脑就开始一场自我验证的修正游戏，这个叫做确认偏误。当你被标签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回想说诶，对哦，我上个礼拜哦看电影看到哭哦，哦我一定是情感很丰富的这一型。那你会忽略自己昨天跟人家辩论也是辩论的相当理性，就是说当你被贴上这个标签的时候，你反而会去自我验证它，所以你搜寻出来的那些证据是有偏差的，是有偏差，因为你就回想嘛，你回想的时候你都回想到那个跟这个符合的，那不符合的你没有去把它回想出来同时去做一个验证。那也有人说这个叫做孕妇效应，就好像你今天你是个怀孕的妈妈，你走在路上你就会突然发现满街都是孕妇。什么意思呢？是因为你认同了自己的 MBTI， 所以看出去的眼光都在看跟这个符合的，所以你自己如果没有怀孕的时候，你不会特别去注意路上啊捷运啊、哦、旁边那个人、哦、他看起来好像也是怀孕，就是当你认同了这个 MBTI 的时候，你就会刻意去点这个分析文啊，点这个迷因啊，点这些海量的自媒体 IG 上的，哎，你就会有一个自我的算是催眠，你会觉得它越来越准，
0: 被强化。因为像 INFP 跟我一样，还有谁就 IU 啊，
1: 怎么那么赞 IU 嘞？对，我们就会自己去找说他跟我同
0: 很像的地方，
1: 就跟以前星座一样，你就会觉得说哦，某某人跟我同个星座，然后你就非常高兴哦，你某某人跟我同月同日生嘞，这是超赞的哈、哦，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效应。
0: 所以因为它当然就是没有办法被那么简化，但是因为它的符号代表，一方面来讲，很多人就会直接用 I 人 E 人去分。

0: 配这样。
1: 是，所以我们要提醒说，与其说 MBTI 是照出你样貌的一个镜子，不如说它是一种滤镜。如果带上这几个字母去看这个世界，有时候那个世界就会自动变成你以为的那个样子哦。
0: 但我的确啊，我还是会觉得说，因为人家讲 I 人的个性，就是虽然看起来呢，就是蛮会社交，但非常需要自我保留空间，然后遇到陌生人会很害羞，不喜欢交朋友。像蔡医生的 E 人，应该就是广结善缘啊，然后对这个陌生人就是不会有惧怕的感觉。但好像听说，其实它是一种测量工具之一，这样子的概念。
1: 是是，它本来被发明的时候，应该没有想过这么多年之后会爆红啦。哈，他们是做了一个人格的一个分类，哈，他想要设计出一个测验的工具来协助科学上的一个研究。那我们在这边要提醒的应该是大家都可以去测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测出来之后要注意解读上还是可能会变成一个专业上的一个盲点哦。
0: 嗯，所以盲点的部分有哪些？因为我自己来想就会觉得原本其实可能没有那个特质，但你被强化之后你就会朝向那个方向。
1: 没错，所以我们要提醒说，哎，大家测了 MBTI 之后，希望这是一种自我认识成长的起点，不是把它当成命运的锁链，认为说啊，我就是这样，然后我就陷入这一个第一个盲点，就是刻板印象。就是当你认为说哦，我就是 I 人啊，所以我不适合当业务，那个人家那个老板想要升你做这个小主管，你说啊，我是 I 人，我不适合当主管，那其实你就陷入这种刻板印象的陷阱，反而会限制你自我的潜能。所以因为这 MBTI 它测的其实是一个心理的偏好哦，因为是你自己填的，你知道吗？所以其实是你的心理偏好 preference， 而不是你的能力。所以就算是 I 人也是一样可以透过后天的练习发表一个很棒的演讲啊。那我们医生好了，不是每个人都是 E 人啊，那 I 人他也可以当医生好吗？他可以专业训练，一样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会谈。再来就是导果为因哦，这是第二个盲点，就是把你的坏习惯不 OK 的特质合理化，譬如说你很常迟到，还有这个拖延症发作，然后结果人家念你的时候你就说啊，没办法啦，我们批人哈就是很自由，我们就是随性
0: 不受束缚。
1: 哎，对对对哈，那事实上这个就是你已经自我设限了。那我们希望 MBTI 它是让你觉察你自己的盲点，然后好让你去成长跟改善，不是拿来做你不专业行为的一个挡箭牌啦。哈，啊，我就是某某人，所以我这样子就是正常的。那刚因为维珍提到一个就业歧视的问题哦，然后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企业真的在招募员工的时候去给人家测这个，那我们这边做的提醒就是说，这个有时候会变成一种逆向的歧视了。就是说如果你刻意设定说，哦，我用人，我这个位置我一定只要什么什么什么型的人我才用，就是其实事实上就是会变成说定型化选材的一个歧视，这个是不 OK 的。所以在 MBTI 它官方版权它上面有写哦，他禁止把这个测验拿来作为不管你是招生啊招员工啊，他禁止使用于这种招聘的过滤。因为基本上呢他当初也不是这样子去设计的哈，那他事实上你就算做出来一个 MBTI 并没有办法预测你的工作表现，这是很科学的，其实它并没有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所以不要用这种方法好像就是把人就是筛选掉啊，就不要这个人，因为这样子真的是一种盲点啊。
0: 嗯，所以这个比较像是测一种取向而不是一种能力，像刚刚加菲医师所说到的。那另外一个其实可能会忽略掉它是可以浮动变化，其实我就看过 I 人后来在测变 E 人的情况。
1: 哎，没错，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想要讲的下一个重点。因为这些测验，这些心理测验，大家如果在很多年里面你测过不止一次的话，你会发现那个东西会改动啊，就好像我们去测 IQ 好了，如果你20年前测过，你现在再去测，就反正就是你多测个几次，它不会每一次分数都刚刚好一模一样，那你就觉得很奇怪说，诶，怎么会这样呢？因为大概念上我们人不见得会有很大的一个改动，例如说智商啊或是性格，可是这个小部分上面事实上随着时间过去，我们有可能会有年龄跟我们的经验带来的成长。因为这个工具是来自于荣格的理论，那么其实荣格他就是认为说，我们人一生他都是在追求个体化，他的人格是可以发展的，是有可能，诶，我可能以前那个是 I 人，结果我经过多年的一个成长跟训练，诶，结果我现在测一测变成 E 人。所以我们要强调是心智功能在健康的状况下，它有可能会有个动态的成长，所以不见得要被这个东西锁死。
0: 所以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的确是个流行的话题，但是我们从这个加了一点专业的角

来跟大家看看到底 MBTI 是怎么一回事哦。在这里就来送上这首歌曲嘛，刚刚说到韩国呢其实是开始风行 MBTI， 所以当然他们又有歌曲跟这个有关，这是来自于韩国的男子团体 Just B 以及女歌手 Alicia 所合作的歌曲，就叫做 MBTI。 待会再回到我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

0: 大家好，我是蔡琴。你的愿望是什么？我希望你每一个愿望都会成真。
1: 真荒唐，真荒唐，去设计未来的每一刻。
2: 随着岁月流转的各种人生考题，如何填上属于自己的正确答案？你准备好了吗？欢迎收听深度加分题。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魏珍，
3: 我是加分。
2: 这个大家有没有想过呢？全世界啊，曾经有人跟我讲说，最不需要的东西就是音乐啊，因为呢，你不吃饭会饿死，然后你不睡觉呢会累死，但是呢，你不听音乐，乍听之下好像对于人生没有什么样的太大影响。但是这是真的吗？因为如果从历史周朝就治理作乐以来，音乐就存在，那西方世界的发展也是啊，那希腊的神殿里面、神话里面都充斥着各种音乐。然后大家呢，这个鼓舞精神的时候，诶，这个运动会有运动的音乐，如果失恋的时候跑去卡拉 OK 会唱我不追我不追我不追，也是有音乐。所以相对来看，好像对我们精神来说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遑论如果是进入到比较科学的分析，比方说它的 BPM， 也就是那个每分钟的拍子是多少，如何会影响到你的呼吸、心跳、节奏等等，我就觉得哇，音乐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哦。因为开场呢，其实我就看到一篇来自于香港经济日报在6月14日刊出的一篇专

0: 我就讲到韩国的防弹少年团 BTS 的音乐呢，不只是流行曲，那也变成很多人的心灵支柱，就是他们的音乐直面内心的痛苦，然后揭露自己，但也唱到爱自己、理解自己，建立一种归属感呢。我又觉得说，那这样不就是分到了属于身心科医师的范围跟领域了吗？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主题哦，叫做当旋律遇见心灵，音乐如何影响我们的情绪跟大脑。诶，这个蔡医师应该也是很喜欢听歌的人吧？
1: 对啊，哦，其实刚刚维珍在讲说，哦，人是不需要音乐哦，这个应该是否定的哈，哦。而且啊，哦，我想这是因为我们对音乐的一个定义要扩大一点。其实我们就算没有去播一首歌哦，我们只要存在这个世界，耳朵只要有打开，你就会听到音乐哦。因为音乐不一定是我们人所创造出来或者是弹奏出来，这个大自然的声音也是一种音乐。所以其实我们是一直哈，哦，存在在这个状态里面的。
0: 所以像文组跟理组的争辩，就是我们现在你看我们有半导体这么发展，台湾才可以赚那么大钱，股市上去，这艺术的人有什么用，你们写的文字有什么用，但是内在的部分我觉得是很需要这一些艺术啦，精神食粮的抚慰，音乐是其中一个。所以比较基本来谈，为什么古今中外音乐都是人们不可或缺的存在
1: 哦？那我们一定要讲到这个脑科学哈哈，哎，因为其实啊，人的大脑，哦，很有趣哦。音乐这个东西它可以绕过我们理性的，哦，那个部分，直接，哦，可以，啊，激发我们大脑最古老的一个部分，叫做边缘系统。那这个边缘系统跟我们的情绪当然是有很强烈的一个连结。古今中外，从皇帝，对不对，到这个平民，他都可以欣赏。所以我觉得它是很棒的，它是一个跨越阶级的。你只要听到这个音乐，大脑引发所谓的生物化学的反应，不是神经科学的反应，而是平等的。所以这个我们听到一个我们喜欢的音乐，或者是说诶，这个歌这样到一个地方进入副歌，这个转折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就会分泌多巴胺，分泌脑内啡，哇，让我们有一种愉悦或者是兴奋的感觉，可以缓解我们心理跟生理的一个疼痛哦。那刚刚维珍提到这个 BTS， 哇，全球算是最红的团体吧，那所以大家欣赏算是 MV 或者是去参加所谓的演唱会好了，就会有一种大家一起唱歌一起听歌这种群体一起享受音乐的一个过程，事实上会让我们大脑分泌这个催产素，会让我们有一种我们是一体的，有一种连结感，让人内心有些安慰，所以可以下降这种孤独的感觉。所以真的从以前到现在，音乐根本是一种超越语言的一种连结。好，所以从婴儿的时候可能妈妈就唱歌哈，然后想办法让你弄睡，然后哎，我们最近这个
0: 世足赛，
1: 对对，最重要就是开场的时候一定要先唱一下，然后还要分成什么美国版什么版哈，大家一定要唱一下赞歌，非常的鼓舞人心。这些都是我们人与人好像用音乐来共享这个情感，所以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0: 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吗？因为一首歌曲就瞬间改变你的情绪，我觉得这蛮神奇的，而且很多是无意识的，比方说像那个 Michael Jackson， 或者1970年代像 Motown， 就是磨成唱片那个 disco 的时期，听那个歌你不是故意，但你的身体就会随着摇摆，或者你本来心里面很焦躁，但是你听到某一首肖邦的钢琴曲，你就突然的平静下来，这样子的感觉哦。五月天有一首歌叫《伤心的人别听慢歌》，从脑科学来讲，听到一首音乐的时候，其实还要分有歌词跟没歌词的，但是会触动哪些部分？
1: 哎，我们就先从科学的角度来了解一下，大脑听到一首音乐，它到底触动到哪里呢？这边最有趣的地方是在于，事实上我们大脑没有一个单一的所谓的音乐中心，不像我们大脑有什么睡眠中枢啦，有这个语言中枢、运动中枢，但是他们有一个叫音乐中心这种东西，但是它是同时会刺激到好几个地方，所以这个也可能是为什么它可以一瞬间就把你的情绪有一个改变。那么例如说你听到一首歌的时候，至少有五个地方会同时活化，一个一定是听觉皮质，因为我们是听到的，那在我们的颞叶里面，它会把这些所谓的讯号变成大脑看得懂的。所以有些厉害的人大家都知道，哇，什么什么绝对音感啊，绝对音准，他立刻可以把这个音乐的音色啊高低，它整个就可以把它拆解掉。再来就是我们大脑皮质，这是比较高等的一个单位，是高阶认知，像刚刚维珍讲的，这个歌的快慢啊，歌词里面的含义啊，是不是有一些隐喻啊，这个时候因为大脑皮质它事实上是比较理性的， 他会用这个理性的方式去享受这个音乐，他会去思考歌词可能传达的意境，或是他有时候会被某一些话点醒，或是说啊有一些启发啊，就是这样，别人也这样想，这个歌唱得太好了。

0: 改变情绪，本来我们想要用思想改变情绪，卡关了我们就换一个方式。那这个海马回呢跟记忆力有关，那很有趣，大家知道说诶，现在演唱会很多，像我们这个年纪啊，诚实的说我们去听演唱会、哦、不是不一定是听那个现在最红的、哦、最年轻的那个，有的抱歉如果我没有追的话我也是跟不上。那但是我们会去听什么样的演唱会呢？当然是所谓的回忆杀，好不好？我们的青春啊，为什么会有这个呢？就是因为当年的这些高中的时候，这个功课不好，哎，结果哎，或者是说哎，对对对啊，有一些以前青涩的恋情哈，当时你就听了某些歌，它就跟你那个时候的记忆合起来存在大脑里，就这个时候这歌一出来。哇，那些画面那些感觉齁、哦、通通都会再跑出来。
1: 就像我被听到那个永远不回头。
0: 啊，是是是。
1: 七匹狼的主题曲。
0: 没错齁、哦、七匹狼我也是有参与啊。我跟伟珍年代差不多啊齁、哦嗯。我这个最欣赏的歌手很可惜已经离开这个人世啊，就是这个张雨生。只要听到这个马上那个时候年轻齁、哦、小时候的记忆齁、哦、就会把排山倒海齁、哦、就会跑出来。那个情绪也会跟着一起出现。所以最后就是运动皮质。所以很多人他听了音乐就开始自然的扭动了。那所以为什么到舞厅啊或者是一些跳舞的场合，为什么大家一定要音乐给它开下去，不然就是干打这个节奏的话也可以，但是就比较不那么的有趣。因为我们大脑听到这个，身体就会不由自主跟着这个节奏点头啦，对不对？摇晃啦，这个都是我们大脑对音乐的一个反应哦。我在之前我的书也有提到，确实就是说音乐跟我们的情绪是可以用频率来做一个联动，所以应该讲说我们每个人呢听到快节奏的歌，有的人会烦躁，有的人会愉悦。那我们讲说伤心的人别听慢歌，这个当然是说把它简化、啊、大部分的人是这样，但是每个人都是很个别化的。所以我常常会鼓励个案说，你可以去自己试试看，你把音乐当成帮助自己的一个方法。有些人是要听某种音乐、啊、例如说古典乐他才会平静，可是有些人他要听摇滚乐他才能抒发他内在的愤怒跟不平。所以并不是一定哪一种音乐哎不能听，那只是当然是一个举例啦。那我们自己试过了以后就知道说用怎么样的音乐可以帮助自己，我们后面也会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哦。
1: 所以想要像我如果听那个什么森林白噪音我反而睡不着，我反而听那个报新闻那种睡得着，每个人有自己接受的不一样。不过刚刚既然提到七匹狼的主题曲永远不回头，让我们一起来怀旧一下回到自己年轻岁月的感觉，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0: 欢迎您再回到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1: 我是加分。
0: 哎，是不是重回到那种年轻时候的感觉？尤其真的是马上会瞬间点燃你的回忆，甚至我前一阵子就是会觉得人生比较低潮，我想要带回我年轻时候很活泼然后充满理想性的那种感觉的时候，就播以前的歌，感觉都可以带回来。
1: 是啊，这个其实就是用音乐进行一种所谓的怀旧治疗。那在过去的科学研究里面，在很多情境或是疾病里面都可以应用哦，所以这个大家是不妨这样做看看。
0: 但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就有听到一种好像蛮神奇的，就是音乐，因为本身还有频率嘛，然后还有节拍等等，以前就会说诶，如果你要激发你的脑袋的潜能哦，然后就可以听不同的频率的音乐哦，什么阿法波、贝塔波之类的，然后可能对于自己的一个脑力的开发啊，或者是激发不同的潜能有影响，甚至在 YouTube 上面有一些就是这可以启发你的金钱好运这样子，来自于宇宙的神秘音乐，这个效果来讲真的是这么神奇
1: 哦。我们先讲科学的哈，科学的研究确实证明说我们人类的大脑具有这种听音辨频而且跟它同步的一种天分，所以如果我们长期听特定频率的声波啊节奏的话，我们大脑的神经元会集体跟它这个频率同步放电，这个真的是有可能共振，然后让这个频率趋于一致。那一般来讲呢，这个你们常常听到的这什么阿法波啊、贝塔波啊，这些所谓的心灵音乐，指的是说哦，利用这种大脑的特性，然后想要能够把大脑，例如说从焦虑的状态啊，引导到放松的一个状态啊。那一般来说，在科学的一个领域里面，简单的理解的话，例如说这贝塔波可能是一个清醒思考的波，大脑呈现阿法波的时候是比较放松的，贝塔波是深度的放松。那如果 Delta 波的话，可能是你现在正在深层的睡眠。那这个都是透过过去脑波的研究告诉我们，你的大脑进入这个频率可能当时是这种状况。
0: 当中有一个蛮有趣的点，其实我刚好提到有时候听一首作品，它有歌词跟没歌词也有差别，像古典音乐它那个是很直观的感受，而且你没有被歌词扣住，因为歌词你会专注到它在讲什么，但其实音乐本身又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受。那今天讲的这个贝塔波、阿法波，当然就是属于比较有纯音乐性的部分，但是它到底有没有那么神奇的力量可以改变我们的状态呢？
1: 是，就是大家确实都有听到很多什么睡眠音乐啊，现在网络上很容易搜寻到什么脑波音乐、专注音乐、各种音乐，它帮你分类了，它到底能不能改

0: 变状态呢？那我们先简单讲结论，说确实是有用的，好，但是也要做一个提醒，就是虽然有用，但它的效果有一点被过度神化了，就是说在科学上来讲来真的是有用的，可是呢这些方法不是万灵丹，就像我前面提到的，我们把音乐当成辅助我们帮助我们的一个工具，这种想法的话会比较适当一点。那我们就先讲刚伟生讲的纯粹的这种调频音乐，事实上呢它有时候就是一种规律的嗡嗡声而已哦，或者是海浪声而已，他们常常会说诶，你听这个可以让你的脑波跟它同步。那么如果我们用2025-2026比较新进的 Meta Analysis 综合研究的一个分析数据，大概是一半一半啦。有人的研究认为说，如果我们聆听前面我们刚刚讲的 Alpha 波，或者是甚至所谓的 Gamma 频率，两个耳朵去听这个嗡嗡声，那它这个嗡嗡声是有一个特别频率的，他发现说可以让受试者，就是参与研究的人，所谓的工作记忆 Working Memory 短期的一种专注力可以提升，而且还可以降低焦虑者的这种自律神经的那种紧绷的程度，那这个是有效的证据。可是也有做出来没有效，例如说2023年也有另外一个在居家环境下进行的测试，说给他背景就是放这种音乐哦，然后呢现场给他考试，看看说在这个音乐的帮助下考试成绩有没有比较好，结果考出来没有比较好，反而是完全安静，就考试的时候完全安静才能考得比较好。所以必须要说，因为如果用科学角度来说做这个实验通常都有一些前提啦，所以如果你的状况符合这个前提假设，那用这个应该有点帮助，那但是也不是那么的万能。那有一些情况每个人的反应不同，就像我刚刚讲的，例如说像我自己就是读书啊写报告的时候不能有声音，不然我就会分神。可是有些人要读书就是耳机戴上去里面音乐给他开下去，他就可以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所以每个人还是有点不同的啦。那另外我们也常看到这个网络上会讲好，现在有一个叫做专注音乐工作音乐，
1: 现在很流行 study with me、
0: 就是、哦，对对对对对，
1: 就是某个类似那个很有质感的拍影片的人从头到尾陪你一起读书，然后播的这种专注音乐这样。
0: 为什么他说他可以提升专注力，他比较是说因为有些人在太安静的环境下，就是跟我不一样的人他就是太安静他反而你的感官会放大，你会太注意一些其他的小声音，所以有点像白噪音的感觉了他就是给你一个可能是比较轻柔的或者是有一个规律节奏的电子乐，然后他先让大脑觉得说有一个声音挡在那里，那可能你的大脑会专注在你在做的另外一件事情上面。这一类的音乐大部分都没有歌词，有歌词跟没有歌词不一样，因为一旦出现人类的语言就是歌词就是人类的语言，我们大脑就会又花一份工去处理这个歌词，反而有时候会把你阅读写作的专注力吃掉一点。那最后一个就是睡眠音乐，大家失眠的时候看 iPad 不太好知道吗？如果真的要看的话就把那个 iPad 里面找一下一定有这个叫做睡眠音乐，基本上他们大部分都是想要引导我们进入所谓的 Delta 波，看看能不能深睡啦。那这些主要就是跟心率同步有关系所以这些音乐的节奏很好玩，它会故意压低这个BPM 就刚刚伟真讲的 BPM 大概就是低在每分钟60拍以下，好让你的心跳你的呼吸跟着这个音乐慢下来，然后要进入睡眠那所以大部分这种音乐都是大自然的声音，海浪声流水声，甚至这种这个萤火燃烧啪啪啪啪啪，然后但是它会慢一点，它的那个节奏不会那么快。这些如果我们应用得当的话，事实上音乐会成为我们大脑的一个催化剂。那所以你看，你需要工作的时候你就放这个，对不对你需要睡觉的时候你就放那个，让它来带动你这个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影响。
1: 所以它甚至其实可以把它去科学量化，就是过去有人做分析，像 K-POP 就是韩国的音乐会这么流行，他们是非常能够掌握属于音乐中的科学成分，比方像刚来台湾的那个 Psy 大叔，就是刚刚 Style 那一位他们就分析，其实韩国成功的音乐乐曲基本上跟人的心率是同步的，就是大概是115-130，他们很多会这样去做设计。然后它也可以运用在你的商业经营，因为大家为什么知道每次餐厅都放那种超快的歌曲，因为大家才会快点吃完，转台率才会高
0: 对，真的就是说这个音乐因为它带有非常多层的意义那生理上的讯号，然后情感上的一个连结，就看我们怎么去应用，那希望把这个音乐当成我们的一个生活的调剂那也是一个生活健康的一个帮助品。
1: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再来先进入到一段音乐待会再

再来谈另外一个主题，其实也是进入到这个加菲医师更常会有一些合作或者是运用到，就是现在也蛮多的领域会用到的音乐治疗的部分，待会再来跟大家分享。

0: 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再回到我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1: 是这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是不能没有音乐哦。然后我真的没有听过有人说不喜欢音乐的，只会说不喜欢哪种类型，喜欢哪种类型。但是进入到治疗部分，其实又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因为要准备这一集，我还稍微看一下，我以前比较以为音乐治疗就是你听什么类型，听这一些不同节奏啦、旋律。但我后来才发现，其实它的使用蛮广泛，甚至自己也可以是音乐的创造者。所以我们先稍微认识一下音乐治疗在精神科的领域，它通常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然后它通常会应用在哪些范围。
2: 事实上这个音乐治疗是另外一个专业啦，我不能说我是专家，我是这些专家的这个算是同仁，我是被帮助者。其实这个治疗呢，不是只有吃药，不是只有谈话，那音乐也是一个可以帮忙的。那在国外有专业的这个音乐治疗的科系，所以有一些台湾的同仁们他们是有接受过这样专业的训练。那我们简单来讲啊，就是说这个音乐治疗的音乐治疗师好了，他会去设计一个音乐的体验，例如说如何的聆听，那甚至是如何的即兴的演奏，甚至是诱导他们来一起创作音乐或者是歌词的讨论。他透过这个音乐可以跟病人来建立关系，那这个音乐甚至可以改善他们的认知功能，改善他们的情绪，改善他们的社交功能，然后甚至是可以改善他们的生理状态。那至少有这几类。那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因为这个音乐它有时候可以绕过这个语言，绕过这个思想的路径，直接去影响情绪。大家可以想象，有些我们个案他很严重的时候，那个状况不好的时候，他有时候没办法讲话，或者他不愿意讲话，那他内心很痛苦，最不 OK 的时候，他甚至连话都没有办法跟我们讲的时候，音乐可以作为一个超越语言的一个媒介，让他比较能够宣泄他内在的一个情感跟这个情绪。那有些时候刚刚提到说药物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坏处嘛，那或许除了药物以外，我们甚至可以用这个音乐让一个很焦虑很躁动的人平静下来，更进阶就是这个个案主动的参与这个音乐，打一个节奏或是他帮忙按一个声音，他就有一个参与到这个音乐的共同的一个演出或创作的一个过程。事实上这样子的一个掌控感，这种自我效能的重建，是我们说慢性精神病患它复健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哦。所以如果我们把它用这个疾病来分类的话，做一个举例，例如说情感性疾患的个案，例如说忧郁症啊、焦虑症的个案啊，那我们治疗师可能会引导他敲击这个乐器，弹奏这个乐器，让他把内在的情绪能够用音乐的方式宣泄出来。那他们甚至可以透过他们对这个个案的理解啊，他可能先放一点悲伤的音乐，因为他现在很悲伤，他先放一点悲伤的音乐，跟他产生好像一个共鸣。等到病人比较进入状况，他可以再转变这个音乐的调性跟节奏，慢慢从低再把它拉上来，拉到一个比较平静比较舒缓。所以这个很专业的治疗师他是可以用音乐成为一个调控情绪的，算是一个介入的工具，这个是很不得了的。
1: 所以这一定也是事前对这个病人有一定的了解跟评估，然后为他量身打造。
2: 是的是的，所以专业的音乐治疗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说我就是这个
1: 放放歌，
2: 放放歌这个我不是攻击这个 DJ， 他们那个专业也是不一样他们炒热气氛啊，掌握全场，那个是也是厉害。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治疗嘛，音乐治疗师他尤其在国外，他们是整个大团队里面的一员，他会需要事先知道这个个案是什么个案，背景是怎么样，对音乐的一个接受度，或者是说不定他本来就会某种乐器，他事先他有评估，他有调查，然后他知道说他现在病情是在哪个阶段，那他才思考说用这个音乐他如何做一个专业的介入。那很容易联想到情绪跟音乐连结这么强，所以我们一定是应用在情绪的不止我们知道这个精神医学里面还有一群就是视觉失调症的个案，也会用音乐去帮他做一些社交技巧训练。我们常常会把他们组合起来，合唱团、合奏团，你会觉得很奇怪，我们现在不是在精神病房吗？干嘛大家都在搞合唱合奏？其实这是透过音乐让他们练习与人互动，因为他们疾病的关系会有一些社交的一些障碍，他如果参加这个合唱团、合奏团，他就必须要配合整体的步调，慢慢把他这些社交退缩、情感淡漠这一些症状做

0: 一些处理，提升他的凝聚力，增强他跟人家互动的一些意愿啊，因为
1: 他的一个协作关系会变好，
0: 是因为用音乐来做一个算是媒介，比较容易让他们进入这个情况。
1: 所以有时候看那个医疗剧，但我必须讲医疗剧不是百分之百专业，然后但是有时候的确会出现这种场景，所以其实它不是一个娱乐节目而已。
0: 嗯，是的，更不要说现在如果大家去社区，有很多我们所谓的失智社区据点，那这个就是在神经退化性疾病也可以应用的失智者啊，我们刚刚提到说音乐它可以连接到这个杏仁核，连接到一些情绪记忆，那失智症的人他就是记忆力受损是他核心的症状，所以我们就用音乐去做甚至怀旧治疗，让这个失智者他的一个过去的记忆，熟悉的旋律能够把它好像提取出来。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照顾那个失智者的时候，哇糟糕，他现在很混乱或很激动，那讲什么他都听不进去，因为他其实已经听不懂，这个时候给他放一个他熟悉的老歌或是他很喜欢的音乐，有时候整个情况立刻就改变了，前一刻还在激动，下一刻开始唱这首歌。
1: 嗯，
0: 那这个都是在临床上已经是很常应用的，然后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1: 所以日常生活里面其实我们可以怎么样用音乐来照顾自己的心理健康。
0: 诶，虽然我们不一定是音乐治疗师哦，但是就像我们可以透过健康饮食来让自己身心健康，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可以把音乐变成自我照顾的一个工具。首先一个是我们刚刚稍微提示的，我们就是叫同质原理。嗯，例如说现在心情很差，非常悲伤或愤怒，那我们常常会以为说我要立刻播那个很嗨的歌曲，让自己嗨起来，不过有些时候这样子的做法只会觉得更烦，所以你可以利用这音乐治疗的一个技术，就是先播一段这种比较重低音啊，然后比较摇滚的，这个是比较像是同步你的愤怒，就是你现在不爽嘛，就先用这个东西把这个不爽啊，把这个愤怒啊带出来，接下来你可以放没有那么快节奏的，但是一开始有一些好像吉他啦，或是大提琴，就是音乐比较和缓的，你前面一个愤怒已经释放了嘛，你现在要把它调下来，好让大脑呢可以降低频率，刚刚骂也骂过了，大叫也大叫过了，等到你呼吸比较降下来之后，再放所谓的自然音乐或是 Lofi 的一个音乐，没有歌词的，让这个身心重回这个宁静，这是一种应用音乐治疗的一个同质原理去做的调整。
1: 这很像做广播节目的音乐节目有一个词叫 flow， 就是你不能够两首歌落差太大，但你又不能够一直一样，因为大概三首歌之后你就会开始觉得无聊了，所以要一个穿插的感觉。
0: 刚好维珍提到说不可以一直一样，这个时候我们最后来做一个提醒，因为我们前面一直提到说用音乐来照顾自己，可是呢也有几个要小小提醒哦，这个听歌也会慢性中毒，要避免陷入一种叫做反刍这个刍思，其实有点像啊，就是反刍式的聆听，尤其是在你心情很差的时候，确实我们刚刚提到我们听这个伤心的情歌，以悲伤治疗悲伤，一开始觉得很受到同理，
1: 好像要到底才能反弹呢、
0: 但是不能够过长，如果你连续好几天无限重播都是那种非常绝望，那个歌词里面都非常灰色非常黑暗，有时候会让这个大脑不断反复的加深悲伤，可能会把你推向更忧郁的漩涡，所以我们还是要稍稍的提醒，就是说如果是用音乐照顾自己，反复这种反刍式的刍思式的聆听其实是有点危险的，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我们要作为一个小小的一个提醒啦。
1: 嗯，就是难过的时候我要听最难过的歌，我才会觉得让它到底，然后我就开始有反弹，那有些不是每个人可能都会反弹的情况之下，可能就一路探底的，这是一个提醒，
0: 这是一个提醒，因为音乐能够重塑我们的环境，那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来练习做自己生活里面的音乐治疗师。
1: 嗯，那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我们有非常多跟心理有关的议题，所以如果你有好奇的部分，不管是精神或者是心理的，也都可以呢在我们的脸书官网留言，那我们也会安排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再次感谢您的收听，也不要忘记下周继续锁定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0: 我是加分，我们下次见，
1: 拜拜。
2: 以上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认识情绪，拥抱健康，快乐是一种选择，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

0: 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点。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有一个小男孩，他的脾气很不好，很喜欢骂人、骂脏话、讲狠话，他已经成为习惯了。有一天，他的爸爸给他一袋钉子，要求他说，你每次想发脾气、开骂的时候，你就把一根钉子钉到篱笆上去。第一天，小男孩就钉了37根钉子到篱笆上。几个礼拜以后，他学会如何控制自己了，他每天钉到篱笆上的钉子越来越少了。他发现，控制自己不发脾气，比把钉子钉到篱笆上要来得更容易啊。有一天，小男孩发现他已经完全能够控制自己不发脾气了，他可以不用再钉钉子了。他把那袋剩下来的钉子拿去还给爸爸。他的爸爸反过来要求他说，好，那从现在开始，每次当你能够自我控制住，把骂人的话吞回肚子去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一根钉子从篱笆上拔出来。几天过后，小男孩告诉爸爸，爸爸爸爸，所有的钉子我都拔出来了。于是，聪明的爸爸牵着儿子的手一起去看他的篱笆。爸爸说，儿子，你做得很好，显然你已经能够控制自己的脾气咯。可是你看看这些篱笆上的洞，千疮百孔，篱笆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咯。所以你要知道，只要你一发脾气就伤了人，不管事后你怎么样的弥补，都还是会留下一个一个的洞，留下疤痕的。看，就像这篱笆现在的样子啊。亲爱的朋友，我们是不是常常对人发脾气呢？不管事后说再多次的对不起，那个疤痕可能都还在那里。苦读咒骂嫉妒的言语，就像磨利的刀，笔准的剑，一旦射发出去，非常伤人的。很多人喜欢在发脾气的时候撂下狠话，其实他的心里并不是真的有意如此，只是想吓吓他而已。可是你知道吗？就算你事后说，说者无心，可是伤害已经造成了。记得哦，当我们想说一些会让自己后悔的话时，千万千万控制一下自己的脾气吧。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将近七成的企业把英语列为门槛。现在每天花30分钟学习英语，随时随地准备好自己，成功机会来临时，你就是赢家。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友，面对人生各样的挑战与状况，我们需要上帝所赐的智慧。愿圣经中的智慧话语成为你我的指引与帮助。
1: 圣经箴言二十八章二十六节，心中自是的便是愚昧人，凭智慧行事的必蒙拯救。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敬畏上帝，听从圣经真理的教导，做个有智慧的人。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杜鲁门当总统之后不久，有位记者拜访他的母亲。记者笑着问说：哎，有这样的儿子，你一定十分自豪吧？杜鲁门的母亲回答说：是的，我还有一个儿子，同样使我感到自豪，他现在正在田里挖马铃薯。这个故事很简短，可是意义深长。在妈妈的眼里，每个孩子都是宝，手心手背都是肉，不因为有成就的儿子就特别疼爱他，说他好。成就并没有那么高，但是他不偷不抢，一样是他的好孩子。有位企业家在商场上有着惊人的成就，当他的事业达到巅峰的时候，有一天陪同他的父亲到一家高贵的餐厅用餐，现场有一位琴艺不凡的小提琴手正在为大家演奏。这位企业家在聆听之后，想起当年自己也曾学过琴，而且几乎为之疯狂，就对他的父亲说：如果我从前好好学琴的话，现在也许就会在这儿演奏了。他的父亲听了，回答他说：是啊，孩子，不过那样的话，你现在就不会在这儿用餐了。让我们好好想想，我们常为失去的机会或成就而感叹，但是往往忘记了要为现在所拥有的感恩。丘吉尔曾经很幽默地说过：如果我碰到烦恼时，我就会想起一个老先生在临终时说的一句话。他说大半辈子他都活在烦恼中，可是大部分他所烦恼的事却从来没发生过。俗话说庸人自扰，但是现在庸人太多，扰事不休。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声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29章。很高兴我们能看这一章，我们终于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像样的王，一个敬畏上帝的王，一个不愚蠢拜偶像的王。我们看29章第1节，西西家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名叫亚比亚，是撒加利亚的女儿。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好，这一个聪明的，一个敬畏上帝的王啊。第29章3节，元年正月开了耶和华殿的门，重新修理。他召聚众祭司和利未人来，聚集在东边宽阔处，对他们说，利未人呐，当听我说，现在你们要洁净自己，又洁净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的殿，从圣所中除去污秽之物。我们列祖犯了罪行，行耶和华我们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离弃他，转脸背向他们的居所，封锁廊门，吹灭灯火，不在圣所中向以色列的神烧香或献燔祭。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将其中的人抛来抛去，令人惊骇嗤笑，正如你们亲眼所见的。所以我们的祖宗倒在刀下，我们的妻子儿女也被掳。现在我心中有意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立约，好使他的怒气转离我们。好，这是属灵的感觉啊，有人说这叫灵觉啊。有人开始愿意亲近上帝了，有人开始被上帝的恩典提醒了，

人的灵觉在灵里面发挥出来了，我现在心里要跟神立约，好使他的念路转移我们，这又不是自大，这仍然是属神的儿女应当有的一个呼喊，求主垂听，求主让我们开始在实际的行动上也远离偶像，倾向真神了。现在我们国破家亡这么惨，但是我要带领百姓重新来进侍奉耶和华啊！啊，我有意啊，要跟耶和华和好，要立约，要使神的怒气转离我们。我们今天不也是一样吗？每个世代都是一样，我们心里带着罪恶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带着罪恶惹上帝的愤怒，我们现在要求神帮助我们，耶和华拣选我们，一定是要我们侍奉他的。然后利未人歌侠的子孙亚玛赛的儿子谁谁谁谁谁，这些人就是圣殿里的服侍上帝的人。十四节说，西麦的子孙耶歇和示美，耶杜顿的子孙示玛雅和约西乌薛，起来聚集他们的弟兄，洁净自己，照着主所吩咐的耶和华的命令进去洁净神的殿。哎呦，这我们看了真是要大大的呼求神啊，求主帮助，有更多的人，有所有的人起来洁净自己啊！这当然是靠着主的恩典、主的爱、主的圣灵、主的道来洁净我们，然后呢，照着王吩咐的耶和华的命令进去洁净耶和华的殿。祭司进入耶和华的殿，要洁净殿，将殿中所有的污秽之物搬到耶和华殿的院里。利未人去接去搬到外面吉伦西边，从正月初一日洁净起，初八日到了耶和华的殿，殿廊用八日的功夫洁净耶和华的殿，到正月十六日才洁净完了啊！就是把那些偶像啊，把那些不属于上帝的东西，这污秽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我们不晓得，但是最少是有偶像，这把它洁净，也是把他们一切的器皿、陈设饼的桌子一切的器皿都洁净了。这一定也有献祭的仪式来洁净这些器物啊。那么亚哈斯王在位犯罪的时候所废弃的器皿，我们预备齐全，全都洁净了，现在都在耶和华的坛前。好，这是大手笔了，我们但愿他能成功。这我们当然也知道他成功了，因为这是逃主喜悦的事。以色列很久没有逃主喜悦了，现在以色列愿意逃主喜悦，也有好的指导，那很美。我们今天求神使用所有的人，能够也是有美好的敬拜，让他的教会能够渴慕上帝。好，我们回到第29章啊，第15节，起来聚集他们的弟兄，洁净自己，照着王的吩咐、耶和华的命令进去洁净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祭司进入耶和华的殿，要洁净殿，将殿中所有污秽之物搬到耶和华殿内院。利未人接去搬到外头吉伦西边，从正月初一日洁净起，初八日到了耶和华的殿，殿廊用八日的功夫洁净耶和华的殿，到正月十六日才洁净完了。于是他们觐见西西家王说，我们已将耶和华的全殿和凡祭坛并坛的一切器皿、陈设饼的桌子与桌子的一切器皿都洁净了，并且亚哈斯王在位犯罪时所废弃的器皿我们预备齐全且洁净了，现在都在耶和华的坛前。好，这洁净大概是用血仪式上来象征性的洁净，
当然如果

用血也要用，一定是用东西把它擦干净的，但是有过这个仪式吧，反正把所有东西都洁净了。第20节，西西家王清早起来，聚集城里的百姓，都上耶和华的殿，牵了7只公牛、7只公羊、7只羊羔、7只公山羊，要为国、为殿、为犹大人做赎罪祭。王吩咐亚伦的子孙，众祭司献在耶和华的坛上，就宰了公牛，祭司接血洒在坛上，宰了公牛，把血洒在坛上，又宰了羊羔，也把血洒在坛上，把那做赎罪祭的公山羊牵在羊和百姓的会众的面前，他们就按手在其上。祭司宰了羊，将血献在坛上做赎罪祭，为以色列众人赎罪，因为王吩咐将燔祭和赎罪祭为以色列众人献上。好，要献牛羊的血为赎罪祭。牛羊血实在不能赎罪的，因为牲畜的血怎么能赎罪呢？不管就卫生来讲，宗教来讲都不能。但是当神的话有这样的吩咐的时候，那卫生和宗教上就都显出它的功能了，因为神要让它洁净，而且洁净东西那就一定能够成就。我们为这个感谢主，我们也求主洁净他的教会，今天的教会能够讨主的喜悦。第25节，王又派利未人在耶和华殿中敲拔鼓瑟、弹琴，乃照大卫和他的先见加德并先知拿单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借先知所吩咐的。利未人拿大卫的乐器，祭司拿号，一同站立。西西家吩咐坛上献燔祭，燔祭一献就唱歌赞美耶和华，并用以色列王大卫的乐器相和，会众都唱，歌唱的歌唱，吹号的吹号，如此到燔祭献完了。哦，这感谢主啊，其实献祭没有完的一天，我们继续把美好的东西给上帝，因为上帝继续把美好的东西给我们。29节，献完了祭，王和一切跟随的人都俯伏敬拜。西西家王与众首领又吩咐利未人用大卫和先见亚萨的诗词颂赞耶和华，他们就欢欢喜喜地颂赞耶和华，低头敬拜。这我们看了都觉得欢喜啊，好久没有的事了，圣殿里面好久没有这种出自圣灵、出自神的话的、出自以色列那个谦卑的心的献祭、认罪悔改，那这个神必定不轻慢、不轻看。那么当他们献完这些大家都欢喜快乐的时候，那就是准备吃了啊。第29节，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看二十九节，献完了祭，王和一切跟随的人都俯伏敬拜。西西家王与众首领又吩咐利未人用大卫和先见亚萨的诗词颂赞耶和华，他们就欢欢喜喜地颂赞耶和华，低头敬拜。西西家说，你们既归耶和华为圣，就要前来把祭物和感谢祭奉到耶和华殿里。会众就把祭物和感谢祭奉来，凡甘心乐意的也将凡祭奉来。会众所奉的凡祭如下：公牛70只，公羊100只，羊羔200只，这都是做凡祭献给耶和华的。又有分别为圣之物，公牛600只，绵羊3000只，但祭司太少，不能剥尽凡祭生的皮，所以他们的弟兄利未人帮助他们，直到凡祭的事完了。又等别的祭司自洁了，因为利未人诚心自洁胜过祭司。凡祭和平安祭生的脂油，并凡祭同献的奠祭甚多，这样耶和华的殿中就的事物都备齐了，这是办的圣数。西西家和众民都喜乐，因为神为众民所预备的。这个我们很感谢主，喜乐是感谢主，但是更感谢主的就是大家凭着信心，大家

大家欢喜快乐的去做这个事情，有信心的来做。那么立位人是诚心自觉胜过祭司，祭司也是立位人，但是祭司是立位人里面最高级的一层啊，亚伦的后裔。这个最亲近上帝的一个功能，一个宗支派，却不能够好好的从神的话里得到指引，而且防范他们的来攻击。立位人其实在带领以色列人归向主的事上，没有好好的尽责任，没有做得很好，是其他的祭司也不是做得很好，但是起码有一些作为了。我们感谢主，我们回想一下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经文，这是我说了很少有这么叫人愉快的经文啊！我们就看，我们再回想29章讲的就是西西家。西西家是一个好王，是一个以色列最好的好王。那么但是他的父亲不算是很理想啊，父亲不理想，他的父亲是亚哈斯。亚哈斯的作为呢，他在28章第21节里面讲得很清楚，22节，这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啊，就是越危急就越应该归向神，但是他们是越危急越远离神，抵挡神，抗拒神，越来越抱怨神。我们自己生活中是不是也常常有这种现象呢？我们错了，然后神提醒我们，我们就为神的提醒常常会暴怒，常常会生气，不去反省自己亏欠上帝多少，不去反省自己该如何披麻蒙灰悔改。好，亚哈斯是一个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的神，他的儿子西西家呢是知道神的旨意呢就去做，按着神的旨意去做，在信心中承认自己的罪过，承认我们有太多的污秽和邪恶，承认我们不应该封锁廊门吹灭灯火，不再以圣所中向以色列神烧香或献燔祭。结果我们或者以色列人，尤其是神职人员，那么远离上帝，那么远离神，所以呢神就愤怒临到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其中所有的人，把他们抛来抛去，令人惊骇啊！这个把以色列人把信徒抛来抛去，这个是旧约里很重的一个刑罚，到新约里也是一个很重的刑罚。但是以色列人通常只怕，哎呦，有没有够多的丰富的临到我们？如果丰富临不到我们，我们就死了，就开始悲哀了。各位，罪恶是最惹上帝愤怒的，但是我们常常不是怕罪恶，我们是怕罪恶的刑罚啊！罪恶的刑罚很不舒服。事实上，不管刑罚重或轻，你让上帝不高兴，这就是非常不对的事；你让上帝高兴，这就是非常正确的事情。神的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将其中人抛来抛去，令人惊骇。那么我们的祖宗，我们的妻子儿女通通被掳，现在呢我们哭悲哀难过都无济于事，现在呢我们应该要走正路啊！这个耶和华拣选你们这些利未人，在他面前侍奉他，与他烧香。利未人歌侠的子孙啊，这些名字我们就不念了啊。他们呢特别是希曼的子孙啊，他们说我们要起来聚集我们的弟兄，洁净我们自己，照着王所吩咐的耶和华的命令进去洁净耶和华的殿。祭司进入耶和华殿里的要洁净的殿，将殿中所有污秽之物搬到耶和华殿院内的利未人接去，搬到外头吉伦西旁，从正月初一日洁净起，初八日到了耶和华他们。

殿，殿郎用八日的功夫洁净耶和华的殿，到正月十六号才洁净完了。于是他们看见西西家王说，我们已将耶和华的全殿和燔祭坛并坛的一切器皿、陈设饼的桌子与桌子的一切器皿都干净、都洁净了，并且亚哈斯在位犯罪时候所废弃的器皿，我们今天预备整齐且洁净了，现今都在耶和华的坛前。哦，洁净圣殿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们今天更重要的是洁净我们的心。我们也不可能用我们的美德、用我们的外科手术、用我们的科技来洁净我们。我们要洁净，这是罪的问题，罪的问题需要用恩典来解决，恩典来让我们喜欢唱耶和华喜欢唱的诗歌，喜欢听耶和华要我们听得到，喜欢交通，因为我们过去好像沉迷太久了，我们不仅是远离了上帝，也远离了彼此之间。我们需要亲近，大家能够亲近上帝，能够圣洁，使神看到我们不是愤怒，不是生气，使神看到我们他是喜悦的，因为羊牛羊已经为我们赎过罪了。那么王是吩咐将燔祭和赎罪祭为以色列众人献上。当我们献祭，当我们祷告，当我们洁净了，那么这就是欢喜快乐的时候了。在历代志下29章25节，王又派利未人在耶和华殿中敲拔鼓瑟弹琴，是照着大卫和他的先见加德并先知拿单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借着先知所吩咐的。哦，利未人也拿着大卫的乐器，祭司拿着号，一同站立。西西家吩咐坛上献燔祭，献燔祭一献就唱诗赞美耶和华，用号并用以色列大卫王的乐器相和。哦，这都是丰富啊、哦！就是我们看到在歌唱上、在祷告上、在器具上都很丰富，用各用不同的方式来敬拜上帝，来诉说我们亏欠，我们的亏欠和上帝的大方，诉说神是多么恩待我们。我们求主帮助啊，这个献祭、杀牲畜、赞美感谢主，这都是做不腻的事，都是我们应该一直要做的事，这甚至也是将来在天上我们要做的事，就是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从我们所唱的感谢和赞美想到神借着各样的在教会里面各样的事情使我们成长脱离罪恶，实在主有说不尽的恩赐，我们很感谢主。在历代志下第29章里面，这些人做的其实就是两件事，一个就是洁净，把脏的去掉，第二个就是把好的东西加入，音乐啊、器具啊，最重要的是那个人，人重新回到上帝面前，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然后归向主，照主的旨意去做。这都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要有信心。哎呀，我们已经得罪神那么久了，我们还要继续得罪吗？我们那么容易被魔鬼引诱去吗？我们不要，我们一定要做圣洁的器皿，被上帝使用。我们也哭泣，因为我们得罪神了，但是我们的喜笑大于我们的哭泣，因为神的恩典究竟是够我们用的。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主怜悯恩待，让你的孽怒离开我们，让你的丰富在我们里面丰富又丰富。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被天父的爱温柔触碰，
1: 佳音 Love 联播网透过大气电波，分秒不歇，将这份微小却坚定的盼望传送到城市每个角落。
0: 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发声的力量，
1: 请与我们携手，让这份爱不因距离而隔绝，让这座城市在仰望天空的每一刻都能够听见温暖心灵的福音之声。
0: 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1: 谢谢每一份奉献，让佳音 Love 联播网持续为爱发声。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能力、恩赐、品格，应该有35年前。那一年我们在北美过安息年，周师母在富勒神学院进修，我开玩笑说我不会读书，只好写书给人读。一年后我们回台湾，有同工跟我们说，有一位从非洲来的传道人讲道很有能力，很有恩赐。后来听说一位年轻的姊妹指控这一位讲员强暴她，并且怀孕。这个讲员断然否认，但是后来发现生下来肤色是黑的。我们几位断然请他回国，并且不准再来传讲所谓有能力的信息。我们不敢说这样的人神永不录用，但我们在没有明确知道他确实悔改并且结出悔改的果子前，我们为保护教会必须有清楚果断的杀门甚至闭门的策略。亲爱的渴慕复兴的家人，能力、恩赐、恩高很重要，但灵命、品格更重要。神不是使用完美的人，但神总是使用谦卑、诚实、透明的人。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心灵的
1: 心灵的深呼吸，
2: 喜欢看动作片的人都一定看过由席维斯·史通龙主演的洛基拳击片系列电影。席维斯·史通龙也因为这一部电影而在全球大受欢迎，成为家喻户晓的电影巨星。但其实席维斯·史通龙在拍这电影之前非常的穷困潦倒，甚至身上只剩下100元美金，连房子都租不起，只能睡在他的金龟车里。但他立志要当演员，并且非常自信地到纽约电影公司毛遂自荐。而当时在纽约有500多家电影公司，都因为他的外貌平平，说话口齿不清，拒绝了他。随后他又写了洛基的剧本，并且拿着剧本四处推销，继续接受别人对他的嘲笑与奚落。而你知道吗？他一共被拒绝了1855次。终于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位肯拍洛基剧本的电影公司老板，让他彻底翻转了人生。而这一个励志的故事也感动了许多人。你能够面对1855次的拒绝而仍然坚持不放弃吗？正如在洛基电影里所说，爱因斯坦曾经被逐出校门2次，而贝多芬是一个听不见的人，海伦凯勒是一个盲人，但是每一个人都充满了机会。当我们因为被拒绝而被迫放弃梦想的时候，别忘了问问自己，你也被拒绝过1855次了吗？也许再努力一下，坚持下去，我们也能够美梦成真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神

0: 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3: 今天累不累啊？
2: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4: 宝贝下课啦！
2: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3: 想吃什么啊？
5: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一位非常有智慧的哲学家，有许多人来向他学习人生的智慧。其中有一位学生总是常常抱怨生活不顺遂。有一天，他派这个学生去买盐。学生回来以后，这位哲学家吩咐这个看起来很不快乐的年轻人抓了一大把盐放在一杯水里，然后把它喝下去。哲学家问他说，味道如何呢？学生赶紧把水吐了出来，回答说，哇，又咸又苦。老师又吩咐年轻人把剩下的盐都放进旁边的湖里，于是学生把盐倒进湖泊里。哲学家问他说，再尝尝湖水。年轻人捧了一口湖水尝了尝。哲学家问他说，有什么味道吗？学生回答说，没有什么特别味道。哲学家又问，你尝到咸味了吗？年轻人回答说，没有。这个时候，哲学家对学生说道，生命中的痛苦就像是盐，不多也不少。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痛苦就这么多，但是我们体验到的痛苦却取决于它盛放在多大的容器里。所以当你处于痛苦的时候，你只要开阔你的胸怀，不要只做一只杯子，而是要做一个宽广的湖泊。愿我们更有信心，因为知道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愿神祝福您。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古人说，智者顺时而谋，愚者逆理而动。圣经箴言书上说，要谨守真智慧，它必作你的生命，你就坦然行路，不致碰脚。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因耶和华是你所依靠的。智慧人在生活的起跑线上掌握机会，机巧者在中途追逐机会，愚者错失所有的机会。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与您共享生命的智慧。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

0: 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喜欢看动作片的人都一定看过由席维斯·史通龙主演的洛基拳击片系列电影，席维斯·史通龙也因为这一部电影而在全球大受欢迎，成为家喻户晓的电影巨星。但其实席维斯·史通龙在拍这电影之前非常的穷困潦倒，甚至身上只剩下100元美金，连房子都租不起，只能睡在他的金龟车里。但他立志要当演员，并且非常自信地到纽约电影公司毛遂自荐。而当时在纽约有500多家电影公司，都因为他的外貌平平，说话口齿不清，拒绝了他。随后他又写了洛基的剧本，并且拿着剧本四处推销，继续接受别人对他的嘲笑与奚落。而你知道吗？他一共被拒绝了1855次。终于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位肯拍洛基剧本的电影公司老板，让他彻底翻转了人生。而这一个励志的故事也感动了许多人。你能够面对1855次的拒绝而仍然坚持不放弃吗？正如在洛基电影里所说，爱因斯坦曾经被逐出校门2次，而贝多芬是一个听不见的人，海伦凯勒是一个盲人，但是每一个人都充满了机会。当我们因为被拒绝而被迫放弃梦想的时候，别忘了问问自己，你也被拒绝过1855次了吗？也许再努力一下，坚持下去，我们也能够美梦成真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战胜自己，远比在战场上胜过千万敌兵更有资格称为英雄。英雄并不在于逞一时的血气之勇，而是能把五分钟的勇气无限的延长。不止息的奋斗，在每一次将倒之际挺身昂首。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2: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2: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

0: 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
2: 罗东 FM 九零点三，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会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好心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 最近这个天气啊，真的是晴雨不定，像我在录音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就会一下子就是天空变色，然后大雨倾盆，而且这次的雨都是这样子，来得及去得快，就怕它有时候雨下得非常大非常大，而且还非常久，所以像单单台北，就有几处淹水，那个全台湾各地也是，不时传来一些淹水的消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就是大家各自的排水道啦，家里大楼的一些的排水管啦，还有这个排水口啦，可能都要常常注意清洁，保持这个水势的畅通。有时候大雨积水，如果住在顶楼啊，像我们家住顶楼，住顶楼人就随时注意，这个楼顶，会不会那个排水来得及，如果来不及的话，我们可能自己要想办法去协助一下，帮忙这个水舀一舀或者怎么样的清一清，所以从这个当中我们就想到，如果是这个拥塞淤塞，等等的，就会造成这个水势排泄不通，所以我们的情绪也是一样，我们如果这个在人的情绪当中有遇到一些咯咯嘎嘎的事情，可能就会造成我们头痛啦、胃痛啦、身体不舒服。那如果血管阻塞不通，像我们最近听到有些案例，一些人，不分年龄，血管阻塞突然就昏倒、心肌梗塞什么的，所以血管的阻塞也是一样，所以有时候要装支架让这个血可以畅通，当然也要清除这些阻塞的东西。脑子里面如果有一些阻塞造成血栓等等，也是要清除的，所以我就在想说，生活中有时候难免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事情，我觉得尤其是有些误会，那误会产生的时候，可能就会当事人就被冤枉，那被冤枉的时候当然我们就会受气。那如果当事人还不知道，可能事情闹大了，他传到他耳朵里说，哇，他真的气疯了，这根本是无中生有的事情啊，怎么可以这样子。那有些人就选择说，哎呀，息事宁人吧，算了，他只是误会嘛，也没什么坏心思。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的，说，哎呀，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嘛，也不必去解释了，上帝都知道。可是问题是呢，上帝知道，可是人不知道。有的人呢，就这边道听途说，东听西听的，然后呢，就穿凿附会，把这些根本没有的事情就乱传一通，所以在这时候呢，造成了无法收拾的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你再要去善后。

哈，可能要花加倍、加倍、再加倍的这样心神哈。所以我最近也是学到一个功课，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看温姐现在一把年纪，我还是继续在学习，针对各种各样的状况，我就是在学习。我就发现到很多事情，在第一时间，因为有时候可能你不是立刻知道，可能东转西转呐，经过别人的口啊，听到什么的，你一定要在第一时间你知道的时候，立刻找到这个谣言的来源啊，到底是谁开始这样去造谣的？谁开始去乱说这样的事情啊？这个谣言止于智者，谣言止于来源者，然后你就要去找到那个人。那个人有，当然有时候可能是故意的，或是那个坏心思的啊，破坏你。那有的人呢，可能真的是误会了，因为他不了解事情的状况哈。就像温姐最近也是遇到一些事情哈，我本来这样过去，我就想说，哎，这根本就是他误会嘛哈，这个回两句就好了。后来想不行，我一定要见面，见面见到这个人，当面问他说，你写的这些到底什么事？什么意思哈？你到底听到些什么啊？晓得一些什么？你为什么可以在不理解的状况之下就帮我贴标签，就误会我呢？这样不行的。所以呢，你知道吗？有任何的误会，遭受任何的冤屈，我们就应该在第一时间去解释清楚。

0: 史急诊室，救命救心救灵魂，先挂号再说。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好心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当我们被人家冤枉的时候，当然心情不好了，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让自己过得开心，过得好，就是要把这个冤枉的事情啊都弄清楚讲明白哈。那这种被冤枉的哈，就是我们处理的方式可能就从小到大养成的哈。所以在小的时候，我们可能被父母冤枉，被

同学冤枉或者被老师冤枉，那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小嘛，所以就不知道怎么去解释，或甚至于认为说我说了也没用，老师根本就不相信我，爸妈根本都不相信我，因为爸妈偏心或是爸妈忙碌，根本没心听我去解释什么的。像我小时候就这样子啊，就曾经被妈妈冤枉过，我怎么说她都不相信，就噼噼啪啦就把我狠揍一顿啊。所以后来我在想说，我说真话你也不信，说假话那好吧，讨你一开心就好了吗？是不是这样子呢？没有，还好，我不会因为这样子我就说假话。我说我还是要据理力争，我明明没有做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去承认呢？所以所谓的屈打成招，有的时候就会这样子。不要认为说只有在监狱里面啊，可能有些冤狱的产生会屈打成招。有的时候呢，父母亲对儿女啊，虽然当然现在这种所谓的霸凌行为，父母亲霸凌孩子是不可以的哈。那可是问题是呢，还是会有啊，父母亲就是这样屈打成招，小孩子被打得多痛啊！如果小小身躯、小小年纪啊，他当然吓死了，说好了好了，爸爸不要打了，妈妈你不要打了，好了，我下次不敢了哈。你说你下次不敢，就表示你承认你这次有做咯，对不对？譬如说啊，说你偷东西啦，说你欺负弟弟妹妹啦，啊或什么之类的哈。所以呢，你知道吗？你不要以为啊息事宁人，或者说你当哥哥姐姐的啊，你为了保护弟弟妹妹，明明你知道是弟弟妹妹偷吃偷拿偷玩，那可是你觉得你要保护他们，他们不要被爸妈处罚，结果呢，你就去扛了黑锅，你知道吗？这个最大的坏处怎么样？从此以后就被爸妈贴上标签，发生什么事情他都认为是你做的啊，然后呢，说不定也导致父母亲的偏心。你从此以后在父母眼中没有了地位，少了爱哈。所以有的时候呢，说实在话，我们有时候以为我们罩住弟弟妹妹，罩住哥哥姐姐啊，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手足之情。可是手足之情，我们该保护他的保护他，可是呢，这种黑锅不要随便乱背。因为你这样子背了以后呢，一个方面是被父母亲冤枉，还有再来呢，就是哎，这个兄弟姐妹啊，虽然现在有的人兄弟姐妹很少，可是还是会有兄弟姐妹，他就有恃无恐，反正我哥会照我，反正我姐会承担这一切的时候呢，他就会变本加厉啊，越做越糟糕。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家庭的孩子啊，哇，这个胡作非为哈，啊，就在家里啊，这个是好像啊，这个靠着这个父母亲的娇宠啊，啊，这个什么都敢做哈，这样子，可能这也兄弟姐妹、哥哥姐姐，可能在这个当中也要扛起一部分的责任哈。所以在这个当中，我就说，我们不要平白无故的就去哈，背起这样一个冤屈，所以还是要去解释清楚的。可是你可以请爸爸妈妈不要责罚弟弟妹妹，因为他们还小，请给他们一次机会啊，这个这样子好。他如果真的要打他们，我这次帮他们受了，可是下次你告诉弟弟妹妹，下次爸爸妈妈要处罚你们，很抱歉，哥哥姐姐不能够再罩你们了哈，因为你们犯的错，你们自己就要去承受后果哈。所以这就是在一个家庭当中啊，手足之间的相处哈。所以这个当然慢慢长大了，我们可能在学校有的时候我们也看过同学之间，譬如说作弊啊，就有的同学因为他觉得保护另外一个同学，他就帮他担下来了啊，或者也可能在这个当中偷同学的东西，然后再大一点呢，可能就是啊去抢人家的女朋友、抢人家的男朋友或什么的，或是去在网络上写一些有的没的，去抹黑别人、造谣别人这些的哈。那你不能因为说你想要渴望去讨好这个人，然后希望这个人成为你的朋友什么的，然后你就去帮他扛下这些根本你没有做过的黑事，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哈，千万不要用这种啊帮别人背黑锅的方式来换来友谊，那不叫做友谊耶，那种的交算是一种交易行为，结果呢赔上的是你的品德的代价，你知道品德是非常重要的，你必须要捍卫自己的品德、自己的正义，不要在这个当中用这个好像你扛下罪责，你就以为可以换得别人对你的重视，甚至于换得别人对你的爱。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好心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当我们的心情被破坏的时候，你要找出这个源头来，这个原因啊，有些事情啊是可以在第一时间就去处理的哈，然后就不会让这个事情扩大哈，这样子啊。因为我曾经在若干年前呢、遇到一件事情，那我当时会觉得说，反正有人相信我，认为说这个事情的真相如何如何，所以我也不需要特别去解释。后来结果你猜怎么样？我就尝到苦头，因为呢，也有一些人不相信你啊，然后他会怎么样？他就到处去乱说，到处去抹黑，到处去渲染。然后呢就变成就是到最后呢就是这个两边这个不同的。但有些相信的人，他说不定不见得会去帮你做解释，因为他也不见得真的了解整个的情况，只有你自己当事人才知道。所以后来我事后当然去处理齁，那时候我是拿出这个铁腕的这个手段齁，甚至于这个也不能讲什么铁血政策，反正我就坚持齁。那时候我就发现不对了我就坚持这个事情一定要做一个正式的这样一个澄清齁。所以后来呢，当然事情是还我公道了齁。可是呢当然就是在这个当中还是一样发生一些的不好的事情齁。这种不好的结果就是让我非常的伤心，因为你认为对方是你的朋友，在这个当中竟然就是那个出卖你、伤害你、抹黑你、造谣你的那个人不断的攻击你。后来你才发现，原来你以为他是朋友，他不见得是朋友。当然有人会讲说，文杰，那好歹还是有收获嘛，就是说你可以辨别认清这个人是不是你的朋友。可是我觉得用这样子的事情来换取这样一个结果，那还是挺伤人的齁。你会不会这样子，你就会对人失去信心呢？你会觉得说你付出了这些，然后别人不见得是这样对待你，他不接受也就罢了，结果呢还反咬一口齁，这种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也碰到过，看到过别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齁。譬如说我刚刚讲，就小的时候可能在家庭当中齁，然后背这样的黑锅。我也看过有些人在家里就这样子齁，到最后就是爸妈就是对他冷言相向齁，然后每次发生什么事情就说，你看就是你齁整天就是当姐姐不像姐姐，当哥哥不像当哥哥的齁，就只会欺负弟弟妹妹。其实呢真正欺负人的是弟弟妹妹。所以这样子我觉得不对。所以我们如果做弟弟妹妹的人，我们不要这样去欺负你们哥哥姐姐，他照我们，我们也不要。你说我勇敢的到爸妈面前认错，不要怪哥哥，不要怪姐姐，这事情是我做的是我闯的祸，你们不要怪他。所以我们要有

勇于承认，我常常在讲，父母亲其实有时候反而不会去责罚哦，处罚这样子一个愿意勇敢承认错。当然你不能说啊，我只要是承认错了，爸妈就不会打我，怎么样，我就继续犯错。当然不能这样讲哈。可是至少在这个当中，父母亲认为说，我们都是在错误当中学习的，他允许我们有这样犯错的行为，可是呢，我们不能够一犯再犯。不要把它变成一个稀松平常的事情，因为长大以后我们进入社会，可能也用同样的方式跟态度去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这种都是要非常小心谨慎的。所以当我们在小的时候，可能就是跟父母的相处，再来进入学校的时候，可能就是同学啊、师长这些也是一样。老师有时候真的会把同学都叫到面前去，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保护那个弱势的同学啦，或保护那个本来品性就优良的同学啦，或者是怎么样之类的哈。可是呢，在这个当中哈，就是容易误判。万一有时候一个很严重的处罚怎么办啊？这被记大过了，有效查看了，或甚至于呢，勒令转学了，那你还要继续的扛下去嘛？所以我们也说也是有看过类似这样子一个案例哈。所以呢，从年轻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我们犯的错我们自己去承担啊，这样子一个处罚。可是呢，如果是被冤枉的时候，你要去。也要勇敢的去说。那如果呢，对方还是想把什么都推在你身上，可是你还是要为自己辨别清楚。所以有人说了，有证据，拿出证据来哈。虽然你这样子可能也许会得罪人，可是我们不去，我们只是就事论事，不是恶意去批评对方。哦，你一定是很讨厌我，你恨我，然后你才这样子做，这些我们都不要。这个诉诸情绪的话语，我们不要这样说。我们只是针对这个事情，说的确这个。考卷不是我去偷的，然后呢，答案不是我偷看的，同学的钱不是我拿的，可是至于什么的，那你就不讲了嘛。因为也许有些有所谓的监视器了或者是有时候人家找到其他的证据了，不是你做的，不要去随便的，也不能讲随便，就是不是你做的就不要去承认，就是这样子哈。那有时候大人你知道吗？有时候你好像到某一个年纪哈，这个儿童法有儿童法，少年法就是到一个年纪的时候，他承担的这个刑责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有的人就说啊，可能某个年纪会判刑就会比较重啊，所以呢就把这个责任都推在那个比较小的人的身上哈。然后你就想说，反正我可能只是送到少年福利院去啦什么的并不严重，我就去扛下这个。不对啊，不能这样子做的哈。所以同样的也是一样哈，当我们在这个当中，包括后来我们可能会去，男生会去服兵役啦女生可能离开校园要去工作了。进入社会以后，我们更是会面对层出不穷的类似的案例。所以呢，你就要知道，在这个当中，你到底该怎么样去面对，去处理呢？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好心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嘉音乐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 我们进行的是天使不打烊节目，礼拜一深夜单元天使急诊室。特别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就说如果我们遭到了冤枉，一定要去解释清楚，而且是要立刻，就英文叫做 right now，就立刻要去解释清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有时候久了会发酵，还有一个呢，久了你可能这个事情的记得的完全的线索细节线索可能就会打了折扣。可能刚刚发生的时候呢，你可能还记得90%几，然后再来不是每个人的记性都那么好，像我有时候转个身我就可能忘了，刚刚人家可能讲20个字，我大概只记得15个字啊什么的。所以有的时候在当被冤屈的时候呢，第一时间你先把事情整个的经过先把它写下来，你怕忘记，这个电脑打下来也可以，手机记录下来也可以，先在第一时间先把它记录下来，这样子然后呢如果有证据当然要留下证据因为有的时候人家就讲，为什么有的人现在看到一些人家传的一些有的没的东西他立刻就截图就是留存下来这样子像有的图片或者文字就是在第一时间就截图留存了，因为有时候人家可能很快收回，那你就没办法留下来了所以像这种就是留下这样一个证据，然后呢你再考虑因为你至少把事情经过你都记录下来了，你说了什么，对方说了什么的，有的人甚至还会更快速的用手机的录音录下来了。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第一时间你就可以举证证明这个事情不是我做的这个跟我是没有关系的，你就可以把自己整个可以撇清。那同样的话，如果别人用去抹黑造谣的时候，你就可以拿出证据来证明说你的确没有做，或是你没有说或是别人明明他承认是他是他做的或什么之类的尤其现在尤其到进入职场，人家就讲有时候刚今年嘛暑假毕业了，很多新人社会新鲜人进入职场了，可能比较没有经验，人家就讲这个社会就像如果大家很喜欢看一些什么宫廷戏尤其最古装剧里面对不对，里面都有一些的宫廷的后宫的，人家就讲这个就像后宫甄嬛传，你就会知道呢在这个当中大家无所不用其极的就争宠争帝王的宠。那在这个社会上的时候难免有时候我们碰到

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子，难免我们会碰到有些人啊，就在这个公司里面哦，玩一些比较阴暗的一些手法。所以为什么哦，圣经上会提醒我们要寻良像鸽子，也要灵巧像蛇哈。所以我们也要知道怎么样保护好自己哈，这样子。所以呢，不要哦，就完全相信别人哈。哎，讲到这里，温姐就要打自己的脑袋拍一拍一样。哦，我常常提醒自己，我常常就这样傻里傻气哦，有的时候不小心哦，啊，噼里啪啦什么话都讲出来，都会把别人当好人哈。后来别人就抓着我这个话哈，可能就会拿来攻击我说啊，你看温姐她自己说的啊，奇怪了，那我说我自己长得不漂亮可以吗？我说我自己胖不行吗？我说我自己赚的钱不够多，书卖的不够好吗？这难道不能说吗？这样子，人家说他在哭穷啊什么的啊，事实上他怎么样，他都还可以有钱出国。奇怪了，我省吃俭用不行吗？哦，我去冲绳玩几天，20000多块钱。哦，我就怎么样的省也可以省出来，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啊，我平常也没什么其他的嗜好什么的。所以像这种哈，有的时候你不晓得，有的人是不是用一些事情啊，他就抓住了这个画的语病啦，或者是小辫子啦等等，就来大做文章哈。真的有的时候说实在话，人家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你也不知道什么人啊，可能哪天他嫉妒你。刚开始人家就讲了，最怕的是什么人背叛你，就是你的闺蜜，你的妈姐。为什么？因为他可能比你的父母，比你的兄弟姐妹都知道你更多的秘密，因为你什么事情都告诉他，你心里想的，你经历过的事情，或者是你曾经做过的事情，或甚至于你曾经说过的谎，你骂过的人，甚至于怎么样的骗过的人或什么，你可能都告诉你的闺蜜，告诉你的妈吉。结果呢，这些人啊，转过身去就出卖你哈，就背叛你，说那怎么办呢？所以说有时候说实话，这时候真的让人很伤痛。可是问题是呢，即使人家说啊，温姐，那如果是闺蜜跟妈吉，我们也要防她一步吗？可是我是觉得啦，这个可能就自己判断了哈，至少不要100%哈，都告诉她。你唯一可以去说出你心中100%的秘密的对象，只有一个人，他不是人呐，他是神呐，那就是耶稣了哈。就是我们亲爱的天父爸爸，你可以告诉他。可是呢，对任何身边的人哈，我觉得自己斟酌吧哈，倒不一定真的就是偷心挖肺的哈，什么东西的都告诉别人。有的时候也要学会自己小小的保护自己，就像温姐一样，虽然呢有写文章会分享一些自己的心情，广播也会讲一些，跟朋友也会说一些，可是呢真正有些事情我是放在我的心底深处的哈，那只有上帝才知道了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保护自己的好方法。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好心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当我们遭到冤枉，可能把它说清楚了，讲明白了，至少我们的心情就可以转阴暗为天晴了，就不会这样跌在这个谷底当中。所以像温姐也是一样，这种东西就是在不断的学习。你把别人都当好人，可是别人不见得，可是有时候他不见得就是 坏心坏意，他有时候就是误会嘛，他可能不了解事情的状况，可能他道听途说，或是东听一点西听一点，或者是只听到某个人的说法。最重要就是怎么样，最主要就是说那个人是他会相信的，因为那个人平常他觉得跟他关系足够亲近啦，也很少去说一些有的没得的话，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人讲的一定是真的是对的。可是不见得啊，说明那个人也是误会或是也是误解啊。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我觉得我们就要在第一时间立刻即刻就去把事情自己要先去准备好，弄清楚事情的真相，你有证据的证据拿出来，你有文字的文字，这样子什么东西的这样子。因为我记得曾经我就处理一个事情也是一样，我当时就跟那个误会的人就把事情都解释清楚了，我说那你这样知道了，他知道了没问题了。结果没想到呢，隔没多久他又把事情拿出来讲哦。这一次呢，我就刚好我手边有这个证据书面证据，我就拿给他看了。我说你看，我说上一次你可能就是没看到。他就说哦，对啊，他这次我看到就知道这个我误会你了。所以你看看当时他说他相信他了解了，事实上他心里还是画着问号，挂着怀疑的。所以如果你已经有证据在手上，而且不要轻易就把证据给丢了，然后你认为说我已经讲清楚了，事情都解释清楚了等等的，结果你证据就丢了，然后没想到过两年他又把它翻出来哦，这个有时候很难说的。所以干脆这样子类似的证据就一直留着吧，就像温姐一样。我就把那个证据就留着。除非哪天我拜拜了。那再说吧，因为你不知道有些人真的心怀恶毒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做，也不一定。可能有时候某一天可能你触碰到跟他有些什么样的冲突什么的。所以人跟人之间为什么会有冤枉啦误会啦抹黑啦这类似的事情就是一定有利害关系，不是金钱上的就是感情上的，或者是在如果在公司很好，大概就可能跟升迁这些有关系的。就是类似这样子的。那朋友之间可能有时候是可能做生意了，要不然可能就是谈恋爱了，感情上的了等等的。当然有的时候是那种类似这种金钱的冤枉更是要讲清楚说这个人搞不好他就去怎么样的挪用公款啦或者是他很喜欢跟人家借钱，借的钱就不还了。我心想说我哪有跟人家借钱为什么会传出这样的话来原来根本就是误会。你就看到说可能某一天你在什么人面前在那边数钞票或什么之类的。你就认为说你拿了人家的钱事实上可能不是。可能你是托人家帮你去领一个什么钱之类的，这种都有可能。可是有的时候有的人就是只看到某一部分，他就可能去扩大污染误会等等，这都是有的。所以呢，我想在这样的事件当中，只要碰上一次你受到伤害，你可能就会学到功课，学到教训。

要不然可能就像温姐这种的，一次两次还学不到教训了，一直在继续学，好吧，就继续学没有关系，可是至少你要知道哈，千万不要这样子去背黑锅哈，让人家抹黑造谣，冤枉的，那真的是很冤枉的一件事情，而且很呕的一件事情，到最后呢可能自己吃亏啊，这个肝受伤，心受伤，胃受伤等等的哈，所以也求上帝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去处理这种被冤枉啊抹黑的事件，甚至于呢也让我们提醒我们不要去做一个会冤枉别人的人。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我们明天再继续分享，上帝祝福大家，拜拜。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1。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

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的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旋律 Over the Rainbow， 不过这其中的主奏旋律交由了美好的吉他来做歌唱，这是在这些年我们经常有机会提到的来自于蒙特内哥罗这个地方的吉他演奏家米洛许他所带来的细腻诠释 Over the Rainbow。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透过非常舒缓的古典吉他来享受一下这些听起来非常安静的吉他的乐声，其实这中间也蕴含着不论是演奏家本身的一个情感或是他常年累积的技巧，那更重要的是希望能够提供给所有的爱乐朋友们一个非常舒缓的聆听音乐的一种享受。来自于大家都不是那么熟悉的国家的蒙特内哥罗这个地方，吉他演奏家米洛许呢，是以他的琴声当作是介绍他国家的一张名片吧，因为他的出现让更多人认识了这个在巴尔干半岛上的一个国家。回顾米洛许大概是在8岁开始学吉他，9岁正式登台，11岁就在国际吉他比赛当中获奖。你可以说是他非常聪明早慧的一个音乐的学习者。而他也曾经面临过国家情势非常紧张的时刻，他可以说是在战火当中生长的一个当代的吉他演奏家。不过音乐成为他非常重要的一个忘记现实甚至可以编织乌托邦的重要的媒介那成为了当今在国际古典乐坛炙手可热的一位吉他演奏家。我们都知道吉他是大家所熟悉的乐器，当然这个器乐也拥有相当

悠久的一个历史，而相较于钢琴、小提琴等乐器在古典音乐舞台上的表现，吉他相对来说少一些。在大型的音乐厅当中，可能是音量大或是表现力强的乐器可以更快速地抓到观众朋友、乐迷朋友的目光。然而就历史上几次的经济波动对应于音乐的法则来说，在景气低迷的时刻，这拨弦乐器的雅致、亲切又灵巧的特质其实成为了一股清流。很多人说听吉他的音乐好像可以换回一些初心，换回一些我们生而为人的本质啊。今天和大家再次来回顾米洛许他这张非常经典的专辑，叫做《沉默之声》。那这里面所改编的大多都是伴他成长或是他的父执辈都非常喜欢的流行金曲。接着我们要听到就是专辑的同名歌曲这段作品 Sound of Silence 是在多年前由 Simon & Garfunkel 这二人组推出来的时代名曲，一直以来都有不同音乐家用自己的形式来做诠释。我们来听听米洛许以及他来诠释的 Sound of Silence。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所听到的是来自于巴干半岛上面的这个国度蒙特内哥罗这个国家的古典吉他演奏家米洛许，他所弹奏的 Sound of Silence 专辑。那么我们刚听到就是同名歌曲，最近又想起了这位古典吉他演奏家，其实跟足球有点关系。在多年前我们开始介绍米洛许的录音的时候呢，就有一些机会理解到他所成长的那个环境。其实他所处的国度呢，一般的人们最喜欢的运动就是足球。在米洛许小时候的记忆当中，跟他同年纪的小朋友最喜欢一块在球场上面踢足球。但是事实上对于米洛许来说，足球是完全没有吸引力的啊。那最近大家都在封这个世足赛啊，很多人这么热衷于这样的一个运动，相信大家都会被不同的议题或者不同的运动不同的面向给吸引着。所以当大家都聚在一块踢足球的时候，对

足球一点都不感兴趣的米洛许只喜欢或是说只愿意担任守门员，因为当守门员呢，让他有更多时间去安静，而且可以去思考自己到底要做什么事情。他对于音乐的喜欢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在学吉他之前，米洛许也曾经学习过钢琴，不过学钢琴对他们的家庭经济来说其实是负担很重的啊，所以他只好放弃学钢琴的念头。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大概是他八岁的时候，他发现了在爸爸妈妈房间的衣橱啊，这个衣橱上面呢有一把布满灰尘的老吉他，他觉得这个东西看起来挺有趣的哦。他一打开那个吉他的收纳盒，看到了这把吉他，他说那个直觉就是一把又黑又丑还没有琴弦的吉他。但是呢，当米洛许第一次把这个器乐拿起来啊，假装自己是摇滚巨星的时候，他就确定这是他想要演奏的一个乐器。后来也有个机会，就是他父亲常常会用黑胶唱片来播放一些西班牙的古典吉他名曲啊，尤其是阿尔班尼士所写的《传说》这个曲子啊，对于小小年纪的米洛许来说是如雷贯耳的，常常出现在他的生活的周遭。那就此也让米洛许真的爱上了吉他的乐音，所以他八岁开始学吉他，九岁正式登台，十一岁首度在国际吉他比赛当中获奖，随后他就成了经常在舞台或是电视上出现的人气小明星。随后巴尔干战争结束，他有机会离开家乡到国外去开开眼界，他受邀到巴黎举行独奏会，也萌发了他日后到伦敦皇家音乐学院读书的一个念头。这是米洛许的音乐故事。接着我们要听到的两段作品包括有电台私立合唱团的 Street Spirit 以及磁场乐团的 The Book of Love。

今天在节目当中送上的是来自于蒙特内哥罗这个巴尔干半岛上面的一个国度啊的吉他演奏家米洛许的经典录音。我们有机会听不同时期的音乐录音，也介绍演奏家到底是来自于何方，我们就趁机来认识一下到底蒙特内哥罗在哪里啊。它是位处于南欧三大半岛之一的巴尔干半岛的西南部啊，是位在亚得里亚海东岸上的一个多山小国。它的东北方是塞尔维亚，东方是科索沃啊，东南方是阿尔巴尼亚，这可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啊一些国度。而自古以来，巴尔干半岛上面一直发生大大小小的战事，教科书呢就称呼这个地方是欧洲的火药库。而蒙特内哥罗本来是南斯拉夫的六个加盟共和国之一，南斯拉夫的四个加盟国在1990年代的初期独立之后，蒙特内哥罗跟塞尔维亚就成了南斯拉夫仅存的两个加盟共和国。2003年南斯拉夫也决定放弃南斯拉夫这个国家的名字，改称为塞尔维亚与蒙特内哥罗邦联。2006年他们举行了公民投票，独立派在投票当中险胜啊，随后国会就正式独立，就成了一个新的独立国家。而蒙特内哥罗这个国家的名字是来自于意大利文，那么这个意大利文或是西班牙文的这个发音都是指 Black Mountain 黑色的山的一个意思。根据米洛许曾经接受访问的时候，他就提到在蒙特内哥罗他不会称自己的国家叫做蒙特内哥罗，他们以自己的语言来说会称自己的国家叫黑山，所以每个国度可能称呼这个地方还会用不同的词呢。

好，不过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他所处的国度，你就可以知道，其实在米洛许成长过程当中，他经常也要去面对到社会环境带来的那种动荡不安的一些挑战。而所幸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他很早就找到了弹吉他是他最喜欢的一件事情，也因为他忘情的弹琴啊，所以他可以度过很多同年纪朋友或是许多人面对国家战乱带来的那种不安感，那种紧张感，所幸音乐成为了他的救赎吧。接下来我们听到这段作品是波提斯黑合唱团的名曲 Sure Times。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回顾的是当代的古典吉他名家米若许啊所录制的《沉默之声》这张专辑啊。那我就说这些天突然之间又想起了米若许啊，就回想到在早年介绍他的故事的时候啊，就提到很多跟他同年纪的朋友都喜欢踢足球，可是他对这件事情一点热忱都没有啊。但是他对于音乐却有庞大的一个热情。其实练吉他或是练各样的乐器也是要付上很大的代价的，除了所谓的专注度，还有无比的耐心，因为要开始读更多的谱，或是要让自己的指法，让自己技法，让自己在诠释音乐的流畅度，甚至找到个人特色的这整个过程，其实都要很长时间的一个积累。而米若许真的可能就是被古典吉他给召唤了吧，他不以此为苦啊，是拼命的练习，而且是享受在这其中。16岁就拿到了奖学金，背负着许多人的期待。

带米洛许从家乡前进到了英国，但是他的一个演奏吉他的技法，在他的指导教授看起来其实是离所谓的真正的古典吉他的这件事情有相当大的一个距离。也就是他八岁开始学，然后九岁登台，后来很快的参与一些音乐节的演出，那时候大家都觉得他就是一个天才儿童。但是他到了16岁开始做正式科班学习的时候，他的老师觉得你现在真的是要从零开始啊。他的教授带他从头学起，改变他的演奏方式让他了解更多的技巧，也将他一手推到国际的舞台。后来米洛许在取得硕士学位之后，有一次在刘森音乐节上面有出色的演奏，就让古典音乐名厂 DG 唱片发掘了他，并且跟他正式签约。加上他2010年在伦敦所举行个人独奏会是大获成功的自此打开名声的他就不断获得各地方的音乐厅或是唱片公司的邀约，展开了国际的巡演。回顾米洛许也曾经获得英国留声机杂志评选为年度青年艺术家，也曾经是德国古典回声杂志所评选出来的年度新人的一号音乐家。1983年出生的米洛许以独特的演奏魅力以及俊美的外形广受欢迎即便后来他成了一位知名的音乐家，他还是常常想起他生命中有一段岁月就是处在战火蔓延的时刻，他总期待音乐能够带来一种抚慰，他希望透过他的录音或是演奏让全球乐迷朋友有机会认识他的故乡。虽然他常常被归类于是一个古典吉他演奏家，但是多年来他也是致力于演奏经典或是改编各时代的名曲，同时也根植于自己文化的一些乐曲来做演奏我们很期待米洛许有机会能够再来到台湾来做分享。接着我们要回顾的是他的《沉默之声》（Sound of Silence） 当中的这段作品《白沙之夜》这是来自于一个名为《忧郁蓝调合唱团》的时代名曲。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咖啡猫在每周节目的一开端啊，我们都会从古典音乐来做出发。我们今天要持续来领赏的是森木管三重奏，在几年前他们成军十年的时刻呢，录制的一张精选的特辑，这张作品就叫做《十年》。森木管三重奏是由双簧管演奏家谢婉珍、单簧管演奏家刘凯尼以及低音管演奏家简凯玉所组成的。2011年12月份的时候呢，他们在台北国家演奏厅举行了成团的创团音乐会，随后呢也持续推出新的曲目或是到各个场域来做古典音乐的一个分享。他们也是我们多年来曾经提到的台湾 Connection 室内乐团的音乐推广计划的成员之一哦。那今天和大家来聆听森木管三重奏所发表的十年专辑，我们要为大家分享的是他们诠释的舒霍夫所写的西游曲啊。那我们刚刚听到是序曲，有精神的快板，接下来要听到是滑稽曲盛快板以及浪漫曲小型板，待会回来说说这个曲子的故事。

我们所听到是捷克作曲家舒霍夫所写的西游曲，刚刚听到的是滑稽曲盛快版以及浪漫曲小型版的部分。这是由我们国内三位非常优秀的木管音乐家，包括了双簧管演奏家谢婉珍、单簧管演奏家刘凯尼以及低音管演奏家简凯玉，他们组成的森木管三重奏带来的录音。说到了为簧片三重奏写曲子，大概是这100年的事情，那是相当年轻的一个古典乐的编制，所以也引发了这近百年来的作曲家为这样的一个编制写曲子。1897年这簧片三重奏大概是首次在法国正式出现，到了1920年代的作曲家就开始为这个编制写了不少的创作，那么这也可以说是室内乐发展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而捷克作曲家舒霍夫所写的西游曲可以说是为早期簧片三重奏的发展贡献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曲目。1927年对于捷克作曲家舒霍夫来说是一个多产的创作年，除了他所写的我们今天听到的西游曲之外，他有很多的代表作也都是他在那一年所写下来的。而这首西游曲是忠实反映了作曲家在那个时间点他本身就想要呈现的多元的音乐风格。在短小精炼的7个乐章当中，你可以发现这个作曲家的新古典主义或是达达主义，甚至是早期的爵士乐或是流行舞蹈的音乐元素都交融在这其中。这段西游曲呢1927年在巴黎做首演，那其实里面有一些声响是挺尖锐的对位也是非常复杂，而调性极其自由，也有着新巴洛克式的节奏，戏谑的和声，或者是偶尔会出现的一些古典风格，这些呈现就反映了舒霍夫鲜明多彩的音乐个性我们也可以听到舒霍夫将当时的一些

新的音乐元素像是爵士乐啦、摇摆乐或是流行舞蹈带到这个作品当中，像是查斯顿舞或是佛罗里达风情，都是风靡在1920年代法国巴黎的一种流行舞蹈啊。那这些影子都可以在这首西游曲当中可以听得到，非常好玩。接着我们就要听到这其中的查斯顿舞快板以及佛罗里达风情稍快板的乐章。

今天在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和大家再次来回顾的是我非常喜爱的三把木管啊，所集结而成的三木管三重奏，他们录制的十年专辑。那么尤其我们在过往这么长年的时间有数次邀请到双簧管演奏家谢婉珍老师来节目当中分享他的音乐故事，不论是他个人的独奏专辑，或是他现在在欧洲的演出的故事，还有他长年以来跟他的姐妹涛所组

成了森木馆，不只是走上了音乐厅的舞台，更多的时刻他们前进到偏乡小学做音乐教育的相关推广啊，真的是让我再次感受到了音乐家在乎这个社会所发生的事情，在乎更小的孩子他们的受教权，也以实际的行动来做回应啊，这是让我觉得非常感佩的事情。那么今天回顾的十年专辑啊，其中他们选择录制了像是有贝多芬 C 大调给双簧管、单簧管与低音管的三重奏的作品，或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捷克作曲家舒霍夫所写的西游曲，还有汤斯曼为簧片三重奏所写的组曲哦，都是非常迷人的。那么接着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个曲子本来不是写给木管三重奏，但是透过了当代音乐家的改编，这经典也出现了木管三重奏的聆听风味了。我们要送上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歌谣《雨夜花》，写在1933年的《雨夜花》其实本来是一首儿歌，后来由周天旺加上了歌词，以在深夜当中遭到凄风苦雨被摧残的花朵作为隐喻啊，其实要说的是大时代之下的悲凉的女性的处境。这其中朗朗上口的曲调非常的婉约而且隽永，也衬托了歌词浓郁的一个情感。那么当雨夜花化身成为簧片三重奏，这雨夜花有了完全不同的聆听性格。我们会先听到这个单簧管带出纯粹的主旋律，而迷人的过渡会改变氛围，转调之后再现的旋律稍加变形，就由低音管以及双簧管轮流来做对话。而随着主奏乐器以及伴奏音型的改变，这主旋律的样貌呢也越加的多彩多姿，而最后全曲会结束在非常安静的低音管的独奏。我们来听听这首非常不一样的《雨夜花》。

今天在倾听音乐和大家再次来回顾的是由三位优秀的木管演奏家所组成的森木管三重奏录制的十年专辑。那这三位音乐家都有在德国留学的经验啊。那成员之一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老朋友双簧管演奏家谢婉珍就说到了他们在几年前虽然受到一个疫情的一个影响啊，但是还是很想聚在一块玩音乐，所以当时的演出机会比较少，反而让他们有一个时间可以去思考录制专辑的事情，所以慢慢的去累积曲目啊，就成就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这张十年专辑。这三位音乐好朋友彼此认识超过了二十多年的时间，那么在十多年前于国家演奏厅进行了他们的创团音乐会，在那之后他们就持续的探索三重奏的新曲目，也到偏乡小学或是企业团体来推广古典音乐。那么成员之一的简凯玉老师就说，大家认识这么多年，有机会一块录制专辑，让他们的第一个十年留下非常美好的一个记录啊。那谢婉珍也提到，能够遇到音乐想法还有个性都很合的伙伴一起玩音乐啊，其实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曾经获得第七届韩德尔国际双簧管比赛首奖的谢婉珍了，那他当时就提到这张十年专辑也记录着他们一起探索的簧片三重奏的一个作品啊。那么他们希望可以传达古典音乐来诠释一些通俗音乐，其实也是可以不媚俗的。那么像是我们刚刚有提到了聂琳这位编曲家改编了邓雨贤的雨夜花，交由簧片三重奏来做诠释。而今天在节目最后要听到的是编曲家关大为改编了李景光的夜来香，那么这个改编曲是非常动听的，也曾经获得传艺金曲奖的一个肯定。那这两首改编曲是20世纪前半期亚洲的流行歌，跟十年专辑当中其他20世纪前半期的欧洲新古典主义乐曲做了非常有趣的对照，因为他们希望在诠释欧洲作品的时候呢，也能够介绍自己的歌给全世界啊。那朋友们有机会可以好好来倾听一下这张十年的一个专辑。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就要来听这首李景光早在1944年就写下来的夜来香。1940年代所诞生的夜来香，这清新文雅的歌词说到了许多人对于夜晚生活的一种向往或是一种想象。这歌曲起初是由李香兰来做演唱，因为这曲调非常轻盈优雅，音域非常宽广，具有表现力，所以关于夜来香的翻唱或是改编的版本一直到现在还是不断的推陈出新。这甜美的曲调在摇摆乐风格以及簧片三重奏的声线当中混搭出不是那么突兀的，而且是一个全新的聆听感受。我们会先听到单簧管的姿态是以轻盈的好像跳舞的感觉呈现出了主旋律，再交由双簧管来做合唱。这曲调在反复之后稍加变奏，越显华丽的曲调也伴随着流畅的节奏感，而最终乐曲就在双簧管的即兴演奏当中画下了句点。我们现在听森木管三重奏所诠释的夜来香。今天的节目就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你知道上帝他爱的穿透力有多强吗？圣经罗马书8:37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无论多远多深，上帝的爱随时随处都在。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上帝从未放弃我们，他的爱永远不与我们隔绝。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你电脑荧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在这心灵沉淀的宁静时刻，请听这发自内心深处的祷告。
1: 然而神有丰富的怜悯，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以弗所书2章4到6节。

静静地坐着，是我们的权利，是我们的本分。但是有几个人真有这样的经历呢？有几个人真想这是一件可能的事呢？我们在想，在主日或者凌晨猛进的时候，偶然能有这样的经历。如果每天随时都坐在天上，好像是不可能的。但是圣灵却告诉我们，主日能，平日也能，天天都能。一个安静的灵对于外面的活动是非常有帮助的。反之，没有一件东西比灵里的焦急挂虑更妨碍属灵的能力和成功。一位属灵的长辈有一次告诉我们说，知道如何信靠，如何安静，就是得到了一切。主啊，这句话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如果知道这个，我们工作的方法就会大大的改变了。我们不会再不停地挣扎，我们会安安静静地坐在你面前，让圣灵去替我们完成我们所希望的。我们也许看不见，感觉不到圣灵在替我们工作，但是我们应当相信，主啊，你一直在很出力地替我们做。我们只要把我们的灵安静下来就好了。我们应当在任何环境里学习享受你的平安。

听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有人说，饶恕别人不是放他一马，而是放自己一条生路，走出仇恨的监牢。在你生命中，也许有人曾深深伤害你、恶待你，你有权愤怒讨回公道。但如果你选择放下这些愤恨，原谅他们，你就能以善胜恶。圣经说，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佳音电台与您共勉，选择饶恕，走出怨恨，上帝会把新的福分倾倒在您的生命中。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
2: 是谁有时候一阵风，
1: 走进时光隧道，那些曾经听过的歌，看过的卡通，读过的课本，
3: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1: 偷偷喜欢的人，以及那台收音机，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时代。佳音 Love 联播网是时代里动听的祝福，无论在从前，在此刻，在未来，在每一个你我的时代里，我们都将继续传递佳音，为爱发声。是回忆，也是创新；是坚持，也是转型；是夕阳，更是灿烂的晨光。听见时代里真心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破晓前，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0: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我想偷偷的望一望他，假装欣赏一瓶花，只能偷偷的看呀看他，就好像要浏览一幅画，只怕给他知道笑我傻，我的眼光只好回避他，虽然也想跟他说一句话，怎奈他的身旁有个他。这是蔡琴所演唱的《心恋》，也就是一首有关暗恋的歌曲。暗恋是人类最古典最纯净的情感，爱情有很多种模样，有轰轰烈烈的热恋，有刻骨铭心的失恋，也有相知相守的相恋。然而在所有爱情里，我始终觉得最古典也最纯净的一种叫做暗恋。暗恋没有誓言，没有承诺，它甚至没有开始，却早已深深住进一个人的心里。它像春天枝头第一朵含苞待放的花，还来不及绽放，就已经美得令人心疼。暗恋最大的特点就是把所有的情感都留给自己，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一句简单的问候，都足以让心湖泛起久久不能平息的涟漪。因为没有说出口，所以没有得到，也没有失去，没有结果，却留下最长久的思念。也正因如此，古今中外许多文学作品都喜欢描写暗恋，其中最令人动容的莫过于奥地利作家史蒂芬·楚维格的小说《一个陌生女子的来信》。故事里，一位女子默默爱恋一位作家十余年，她没有要求对方回报，也没有奢望对方记住自己，只是把全部生命化成一封信，在生命

最后一刻向挚爱倾诉一生未曾说出口的爱，那份深情既美丽又悲伤，因此被誉为是世界文学史描写暗恋最经典的作品之一。这部小说后来三度被搬上荧幕，1948年的美国黑白电影由法国名导演马斯·欧佛斯所执导，奥斯卡影后琼·方登以路易斯·安登主演。本片不仅在影史上被称为通俗剧与心理爱情的巅峰之作之一，其极具张力的叙事与摄影美学更在1992年获得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肯定，选入美国国家电影登记处永久保存。此外，这部片也曾在2021年坎城影展的坎城经典单元中放映，以及2004年徐静蕾执导的华语版本，都让无数观众为之动容。原来真正打动人的爱情不一定要拥有，有时候只要一份默默守候就足以让人记住一辈子。暗恋就是如此，它没有激情的火花，却有一盏长明不灭的灯，始终静静照亮着一个人的青春。

这是杨宗纬所演唱的《最爱》，还有刘若英的《为爱痴狂》。另外我们还能播出基尼于1918年首演的单幕歌剧《贾尼斯斯基》中最著名且广为流传的女高音咏叹调《哦，我亲爱的爸爸》，在剧中由女主角劳雷塔所演唱。故事的背景设定在佛罗伦斯，当时与心爱的青年里鲁西奥的恋情遭到家人强烈的反对，为了争取与爱人结婚的权利，劳雷塔以这首充满深情又带点小任性的歌曲恳求父亲帮忙，旋律极为优美，短小精致却情感浓烈，完美展现了少女为追求真爱既坚定又娇羞的纯真模样。歌词中劳雷塔甚至对父亲撒娇道，若是无法陪伴我爱的人，我宁可走到老桥上跳进阿罗河里了结此生。整体的气氛从肯

求撒娇，逐渐推向强烈的执着，这是声乐家们展现音色控制与情感张力的必唱曲目。如果说一个陌生女子的来信是小说中的暗恋经典，那么在华文诗歌里，余光中的《昨夜你对我一笑》便是最动人的暗恋之作。《昨夜你对我一笑》是在1951年，当时还是台湾大学三年级学生的余光中，在《中央日报》副刊发表了这首短诗。全诗没有一句直接说我爱你，却把一个暗恋者内心的悸动描写得丝丝入扣，只因对方一个不经意的微笑，便让整个世界变得灿烂起来。多年后，作曲家周兰平读到这首诗，深受感动，将它谱成了歌曲，旋律带着浓浓老上海时代曲的韵味，优雅婉约，与余光中的文字相互辉映。1962年，由中港歌唱比赛冠军黄淑芬率先灌入，后来蔡琴、费玉清、香港的歌手崔萍等陆续的翻唱，成为余光中作品中谱曲最早、翻唱最多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它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而是把暗恋者最细微的心理变化一点一滴的唱了出来。一个微笑可以让人整夜难眠，一句话可以反复回味好几天，甚至只是一次擦肩而过，都能成为日后最珍贵的回忆。暗恋的人总是特别容易满足，也特别容易感动，这正是余光中最高明的地方。他没有写爱情的结果，而是写爱情萌芽时那种既甜蜜又忐忑的心情。直到今天再听这首歌，我们仍然会想起年少时那种偷偷放在心里从未说出口的人。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崔萍诠释的这首《昨夜你对我一笑》。

这是香港老牌歌手崔萍所演唱的《昨夜你对我一笑》，还有一首《一片痴心》。另外我们还为您播出了林志炫所演唱的《你的样子》。很多人都把邓丽君的《甜蜜蜜》当成一首热恋的情歌，其实仔细品味歌词，你会发现它更像一首描写暗恋的歌曲。歌里没有海誓山盟，也没有恋人相守的画面，反而是一位少女把心爱的人藏在梦里，放在心里。尤其是那句梦里梦里见过你，甜蜜笑得多甜蜜，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短短几句便把爱恋者那份羞涩与幻想描写得十分细腻。真正相爱的人不需要在梦里相见，只有暗恋的人才会把所有无法说出口的思念寄托在梦境之中。从曲风来看，《甜蜜蜜》同样别具特色，它采用了轻快的恰恰节奏，充满了南洋风情，让整首歌散发着愉悦而浪漫的气息。这样的风格着实让人很容易联想到蔡琴刚才所唱的《心恋》。同样是轻盈的舞曲节奏，同样描写少女含蓄的情怀，两首歌都没有浓烈的悲伤，而是带着微笑去思念一个人。因此甜蜜蜜才能跨越国界，受到华人世界的喜爱。邓丽君的歌声更把这份暗恋唱得轻柔自然，没有刻意煽情，只像一位少女在午后阳光下静静想着心中的那个人。或许每个人的青春都曾有一首甜蜜蜜，也都曾有一个藏在梦里的人。

如果说华语歌曲喜欢把爱恋唱得含蓄温柔，那么西洋流行歌曲里面也有一首描写暗恋的经典，那就是英国乐团颤抖乐队所演唱的 Silent is a Garden， 它与 More than I can say 同样属于6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抒情摇滚作品，两首歌都以优美的旋律和和声征服了无数歌迷，但是 Silent is a Garden 所描写的却是另一种更深层的暗恋。歌中的主角看着自己心爱的女孩被另一个男人的甜言蜜语所欺骗，心里明明知道真相却选择沉默，因为他害怕说出口不但得不到爱情反而失去对方的信任，这种爱他却不能告诉他的心情正是暗恋最深的痛苦。令人着迷的是，歌曲内容虽然充满着遗憾，但旋律却依然优美流畅，尤其是颤抖乐队最擅长的多声部和声，让整首歌弥漫着60年代老式情歌特有的温暖与浪漫。这种明亮的旋律与忧伤的歌词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也使歌曲格外的耐人寻味。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颤抖乐队所演唱的 Silent is Garden。

今天老歌曲旧时经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文章所演唱的如果云知道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时情空中再见。

0: 圣经诗篇九篇九到十节说，耶和华要做受欺压者的庇护所，在患难时的庇护所。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当遇到危难与威胁的时候，如果有地方可以为我们提供保护与休息，是何等安慰与美好。作为上帝的儿女，他就是我们的最佳庇护所。只要我们认识他，倚靠他，寻求他，他必成为我们在患难中的庇护所。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听众朋友早安，我是佟丽娜，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刚才我们欣赏的这首动听的歌曲是一首相当古老的民谣啊，相传是起源于19世纪，有一群住在美国乔治亚州外海的小岛上的奴隶，他们所吟唱的歌曲。这些奴隶们每天天刚蒙蒙亮就要从外海的小岛划着小船到内陆去辛苦的工作。他们摇桨唱歌的目的，一方面是借以祈求上帝的协助，正如歌词所说的，约旦河之水凄厉而寒冷，会令你身体受寒，却不致影响你的灵魂。河水既深且宽，哈利路亚，彼岸就是牛奶和蜜糖之地，哈利路亚。这些奴隶们，他们摇着桨唱着这首歌，一方面是借以祈求上帝的协助，同时另一方面呢，也是借着歌声来使得摇桨的动作能够一致。这种融合了工作歌跟这个歌颂上帝的歌唱形态真是相当的罕见，同时也相当的动听。接下来再跟您分享美国道奇职棒队的当家外野手卑鄙赫曼的故事。你知道吗？在他刚出道的时候曾经做了一件让他的教练快气昏的事。说起来真的是很好笑。那是有一次卑鄙赫曼他担任左外野手。有一局轮到他的球队防守的时候，对方的打击手适时地击出了一只左外野方向的高飞球。眼看着就要被卑鄙赫曼给稳稳当当地给接杀了。可是就在这时候突然他的帽子掉了。其实这也没关系哪管什么帽子不帽子的，先接球要紧是吧？可是哪想到卑鄙赫曼他竟然先急忙地弯着腰先去捡帽子，然后再飞身跑去接球。可是当然已经来不及了，结果让对方连得了两分。教练气得脸色铁青，气急败坏地问他说，你有毛病为什么不先去救球呢？是啊，我想大家也都很纳闷可是卑鄙赫曼对自己的这个行为却觉得没有错他问教练说，我们球队不是规定上场的球员必须要穿戴整齐，以显示我们的纪律与团队的精神吗？真的是很好笑真是让人为之气结也让我想到莎士比亚的一句话，面对一床即将倒塌的房子而不知闪避，这是愚蠢而不是勇敢。

麦克格瑞格是爱尔兰的一位作家，在他的回忆录《忧患岁月》中提到了一个令人相当遗憾的事。他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军中服役，曾经参与了梅宁门战役。当时哦，战况相当的猛烈危急，麦克格瑞格在匆忙中写了一张字迹凌乱的纸条，告诉父亲说他还活着，然后啊，就把这张纸条塞进了一个绿色军用信封里面，把它寄出去了。而他的父亲啊，是一位相当拘泥小节，是一位严守纪律又固执己见的人。他说他的信啊，寄出了两个星期之后啊，居然被退回来了，上面附有他父亲写的一句话：不收这样的信。

他父亲啊，竟然因为他的字迹潦草，而且啊，只是随随便便的一张纸条，觉得太没有规矩而拒收。哦，他完全没去想，儿子当时是身处战火猛烈、生命垂危的战场上，怎么可能还去拘泥形式呢？哇，这真是很令人难以想象哦，这让麦克格瑞格真是好难过，他感到很受伤。结果从此他再也不写信给他的父亲了。啊，后来哦，他受伤住院的时候，他父亲为自己过去的这个令人难堪的举动啊，向他道歉。可是他说，于事无补了。哇，这真是哦，令人觉得好遗憾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引以为戒。

曾经啊看过有关于福特汽车公司的一个小故事。福特汽车公司在创办人福特一世他把工作流程啊加以改革之后，使得一辆汽车的制作时间缩短为一个小时30分钟。哦，这使得他们所生产的黑色梯形福特车也因此大卖，生产总数超过1500万辆。这真是很不简单哦。但是由于福特一世他一直坚持一成不变的款式，不管部署们是如何的建议，他都不愿意改变车子的形式。他认为梯形车是全世界最好的车子，所以啊，他坚持不肯改。而这也给了另一家小车厂 GM 公司一个可趁之机，让他们轻而易举的就掠夺了大部分的市场。而相反的，福特梯形车的生意就停滞不进，使得销售急转直下，一落千丈。结果啊，福特一世在面对市场激烈竞争铸下不愿调整的这个大错之后啊，他在不知所措之下也不得不隐退了。一直到福特三世啊上任之后，他大力的改革，积极的研发各种新车型，才又挽回了颓势，重新的站稳了汽车市场的地位。我想这件事啊，也带给我们很大的警惕，让我们来好好的来检视一下自己，在过去我们是否也是很容易缅怀过去的一些成就，而失去了面对今日挑战的弹性，或者是因为过去的一些做法的成功，使得我们不愿意有所调整，以致错失了得胜的契机呢？我想很多人可能都犯过这样的错误哦。那么求主赐给我们一个更宽广的心，让我们能够面对现今社会的需要。

很快的哦，今天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棋子、沙门、闭门的策略，彼得使用竹门的对策。快40年前，曾有其他教会基督徒包商到办公室责备咆哮我快半个小时，其他同工在门外紧张担心，祷告盼望快快平息。他们没有想到我们两个人出来在大门口还拥抱离别。后来好几年我还收到他的圣诞贺卡。3-4年前，一次一位号称先知学院的院长来我办公室，莫名其妙用他自认的标准滔滔不绝地自说自话责备别人，后来还强逼我要为此悔改甚至赔偿，不然我就会落入硫磺火湖。我生平第一次下逐客令，面对一个胆敢用先知职权亲门踏户，用自己认定的真理指责，我生平第一次，希望也是最后一次，把这样的人逐出门外。亲爱的属灵家人，在我们的心里，我不希望我们分外教派、外教会、外国团队，盼望在我们心里面能够敞开，认定我们不再是外人客旅，是与圣徒同国、神家里的人了。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教会就是我的教会。但是该用沙门闭门策略的时候，必须智慧的运用，被逼要用竹门手段的时候，要刚强勇敢的运用。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约伯记四章十六节，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多年前，一位朋友送给一位弟兄一本书，书的名字叫做《平安》。其中的信息是说，神在我们里面最深处等我们跟他谈话，只要我们愿意安静下来，就可以听见他的声音。这位弟兄以为这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他就开始安静起来。一开始就一阵喧噪的声浪，有的从外面来，有的从里面来，成千的喊声吵得他除了这些声浪之外听不见一点别的声音。这些声音有的是他自己的声音，他自己的问句，甚至有他的祷告加在里面，有的是撒旦的控告和世界的喧嚷，各方面似乎都有声音拉他推他，大声招呼他，真叫他有说不出的不平安。似乎他不能不去听他们，不能不去回答他们。但是神对他说，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不一会儿，他的思潮又转到了明天，明天的职务，明天的挂虑。神又对他说，要安静。他极力将耳朵塞住，不去听任何声音。

不久，别的声音一概停止了。他就觉得在他里面最深处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开始发声了。这个声音充满温柔、能力和安慰。他听着听着，从这微小的声音里，神答复了他一切所要问的。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的灵常常这样就隐于主的生命，我们去工作或征战，就会像一朵曾经在夜的映凉下吸满了露水的花一样那么新鲜。但是我们不能希望在风雨夜里找到露水，照样我们也不能希望在纷扰的心绪里找到神的声音。亲爱的朋友，在安静中平息喧嚷的声音，在安静中听见神平安的声音。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祝福你今天真实的经历神的爱和神的恩典。神的爱和神的恩典有的时候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我以为主啊，我很想要这样的东西，你给了我，哦，这是你的爱，这是你的恩典。有的时候会不会神没有给我们其实是神的爱和神的恩典呢？有的时候我跟主说，主，我要走这条路，请你给我一条亨通的道路。后来主带我走了另外一条路，感觉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但是会不会一段时间你回过头来看，发现哇，原来走这条路才是神的爱和神的恩典。我自己很多这样的一些经验的。我是个很喜欢做计划的人啊，对我的工作啦，对我的家庭啦，包括对我自己的人生，我有很多的计划。可是很多的时候，后来神带我走的都跟我原来的计划不一样。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做一个传道人，真的，这不是我人生的计划。我喜欢做媒体，我喜欢在电视台的工作，我喜欢剧场，我那个时候也在做这些。可是神把我从那里面抽出来，带我去一个跟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个方向，做一个传道人。我觉得那个对我当时来讲，其实我诚实的我是哭哭啼啼的做。我觉得，主啊，我这边做的我最喜欢做的事，怎么你现在就让我做一个我从来非常不喜欢的一件事？可是啊，三十年来，我回过头来看我的人生，我充满感恩。我觉得原来上帝把我带去的一条路，现在回过头来看，那真的是恩典。所以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有的时候跟我们当下的想法不太一样。也许你也正在面对，上帝，我祷告了这么久，怎么结果是这样呢？祷告了这么久，结果是这样，那是因为这才是神的美意。也许你现在看不到这有什么美意啊，也许明天，也许下个月，也许明年，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上帝给我们的带领是最大的美意。对于神要我们做的事，常常我们都会有很多的理由，说我不合适，我不行，我不能。耶利米也是这样，耶利米怎么说？他就说我太年轻，哇，我是一个年幼的人。其实从圣经里面去看，大概那个时候他真的蛮年轻，大概20岁左右的一个年轻人啊，要去面对一个又大又难的事，要去对抗整个的当时的王朝，当时的那些这个宗教上在政治上最有地位的那些人事物，真的很难耶，真的非常难。可是神跟他说，我挑你不是因为你的资历、你的经历、你的能力、你那些外在的一些条件，是因为什么呢？我读给你听。神对他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你不要听他讲说你太小你太小太小，我根本不在乎你小不小。他说，我差遣你到哪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神在告诉耶利米，其实我想神也在告诉你和我，他要用的一个人，他不在乎能力、资历、经历、财力。

各方面，因为那些东西神都可以给你，神都可以给。但是神向耶利米说，我要的是什么？就是两个字，叫做顺服。我猜你到哪里去，你都要去，你就是去了。哦，你叫我去那边我就去了，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去那边，虽然我也觉得去那边好像不大对，但是因为你说了我就去。祝福你在顺服里面走在上帝的祝福当中。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30章第一节，西西家差遣人去见以色列和犹大众人，又写信给以法莲和马拿西人，叫他们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守逾越节。感谢主，西西家了不起，他不只是在南国犹大开始中断多年的这个逾越节，让上帝跟人的和好和交通能够再步入正轨啊。那么他一个南国的领袖做这个事情呢已经很了不起了，他又写信叫以法莲马拿西他们支派的人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守逾越节，守逾越节啊，叫他们先叫这两个支派的人来耶和华的殿守逾越节。那为什么要守呢？因为整个以色列包括王和首领还有耶路撒冷全会众已经商议了要在二月之内守逾越节啊。那么正月的时间他们不能守，因为自节的祭司不够用，百姓也没有聚集在耶路撒冷，王和全会众都以这事为善，于是定了命令传遍以色列，就从别示巴直到但，使他们都来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守逾越节，因为照所写的例守这节的不多了。好，这个西西家王要北国南国的人都来耶路撒冷守逾越节，这有困难，因为北国现在已经是根本是可以说是亡了，他们群龙无首，怎么能够一起来到耶路撒冷来守节呢？那这些百姓如果有军队可以带他们来，军队帮他们打胜仗啊。那现在呢，为什么要守这逾越节呢？也要说明一下，他们的历史也不见得都很好，因为他们常常忘记神，回去拜假神。那现在呢，他们要守逾越节，逾越 pass over 这越过，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很辛苦，

来摩西就代表了神去跟法老交涉，说让我的百姓走，耶和华说让他的百姓离开埃及，不要做人家的奴隶了，他要做上帝的儿女，他要跟神立约，他要做神的子民，神要做他们的神。那摩西领受了，摩西先是学会了埃及人的学问，然后他领受了这个可以说是逾越节的信息，就是神怎么样带领他的子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离开黑暗进入那个永生的盼望里面。这个守逾越节是在正月那个时候守的，那刚开始还不能守，因为守逾越节一定要杀的羔羊嘛，那祭司不够用，百姓也没有聚集在耶路撒冷，那么王和百姓后来就决定说要把所有的以色列人男丁啊都聚集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守逾越节。那么因为照所写的例，守这节的不多了啊，大家都还很陌生，因为太久没有守了，但是也这样，这就特别的神圣啊。第六节，异族就把王和众首领的信遵着王的命传遍以色列和犹大，信内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当转向耶和华亚伯拉罕以撒亚以色列的神，好叫他转向你们，脱离亚述王的手的渔民。好，这先说了我们平常习惯说的，就是把我们的责任讲出来，转向耶和华。但是我们需要记得，我们如果能够说出正确的话，我们如果能说转向耶和华，我们就一定得罪神，我们一定有些冒犯神，因为我们没有那个能力转向耶和华，是神施行公义，是让我们转向他的，让我们转向他要我们转向的。那么神感动了一个神的仆人，就是西西家，他要告诉北国的这些领袖告诉他们说守逾越节就是要在逾越节那天纪念神曾经逾越过 Passover 过那个每一个门楣上面有吐血的以色列家庭，就是神在那天要行一个大灾，行一个奇事，就是让灭命的天使来灭掉这个埃及的长子。那怎么灭呢？就是他们如果门楣上没有血，那么神的使者就会进去，就会最少杀一个长子，那如果有牲畜也有长子的也会杀掉。这个事情，这些孩子的死，羊羔的死，造成了以色列造成以色列人可以被埃及人放掉，成为上帝的儿女耶和华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叫他转向你们，你们应该转向他，他就转向你们。我们从人来看，人采取主动，人转向神，渴慕神，神就会被感动的转向我们这里。但是从神那边来看，一切当然都是神开始的这也是比较正确的观点来说，神开始的，使我们能够有一个盼望，你应许让我们去那流难与蜜之地就以色列人这是那个信的内容，是你们当转向耶和华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好叫他转向你们，你们可以控制他的，你转向他，他就转向你。我们当然不是说控制神，我们只是说神的全能带领一切，引导一切，一点都不妨碍我们会经历过的这些艰难。我们的主要我们经历，我们就经历，我们感谢主在守逾越节纪念上帝是我们的上帝的时候，我们是转向神，希望这也感动了神转向我们，是我们居然能感动神，这也是圣经上允许的。当然我们会说我们能感动神能转向神都是出自神的恩典，我们不过是在神的恩典下所产生的配合而已。
那么

现在习习家写信给北国南国都写，内容就是说，我们要转向神，我们要全国专心转向神，神就会转向我们，救我们脱离这个亚述王的手。不要效法你们列祖和你们弟兄，他们干犯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以致耶和华丢弃他们，使他们死亡。我们今天还有很多同胞，就是干犯耶和华，不听上帝仆人的话，对耶和华如果是这样也不够好。但是不管耶和华的状况怎么样，都比我们的亚当夏娃在最终要好。何况耶和华是全智全能的，他不仅自己没有犯罪，他也会救以色列脱离这些死亡这些罪恶啊。那么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是跟你们立约的啊，你们不要惹动耶和华的怒气，丢弃以色列人，使以色列人败亡，你们会看到这个场景的。现在不要向你们列祖印着景象，只要归顺耶和华，进入他的圣所，就是永远成圣的居所，又要服侍耶和华你们的神，好使他的烈怒转离你们啊！我们务必要追求我们的神，务必要远离这些罪恶，务必要跟他立约，务必要进入神的圣所，那个是永远成圣的居所，因为有耶和华在那里。如果不就耶和华在那里，任何东西都不是圣洁的，都不是神哈。好，现在我们听到西西家的盼望啊，只要归顺耶和华，进入他的圣所，就是永远成圣的居所，又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啊。你们守逾越节，跟他立约了以后，那么我们就是侍奉他了。他每天早饭我们做，那就是在桌子上吃的陈设饼。那么每天晚上耶和华跟我们同睡，那就是在至圣所里面的坐在二基路伯上的耶和华，那都有非常真实的意义在那边。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虽然实际上他在侍奉我们，但是我们有耳有眼，有四肢五官，目的就是要来侍奉上帝的。当然也有很多我们在科学上，在物质上，在人际关系上面的使用。那么我们要侍奉耶和华，我们要转向耶和华，我们转向他，他必转向我们。事实上我们是觉得他先转向我们，我们才转向神的。那么正统的神学里当然很强调是他先的，一切的跟救恩有关的事情，创造造物有关的事情，都是神开始的，都是神启动的啊。我们人都是被动的，因为我们没有那个能力。那么你们若转向耶和华你们的弟兄和儿女，必在掳掠他们人的面前蒙连续，得以归回这地，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有恩典，施怜悯，你们若转向他，他必不转脸，你们若转向他，他必不转脸，不顾你们，他不会不顾你们的。我们的神有恩典，有怜悯。哦，就是西西家派出他的邮差，派出他的Uber 哈，就是到处宣告这个消息，传扬这个消息，传遍了以法莲、马拿西，直到西布伦，啊，就是可以说是北国了。那里的人就是北国，却戏笑他们，讥笑他们。然而亚瑟、马拿西、西布伦中也有人自卑，来到耶路撒冷。就是虽然很多人戏笑，但是也有人愿意跟他的同胞一起来纪念耶和华，一起来纪念耶和华跟他们立的约，一起来向耶和华祈求，使他们能够被释放，能够脱离这为奴之家。你要知道，这个地是我们能够蒙连续得以归回，这个地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有恩典有怜悯，你若转向他，他必不转脸不顾你们。一族就从这层跑到那层，传遍了以法莲、
马拉西，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继续来看到异族把西西家的心愿写成书信传到各个地方，传到北国南国的各个地方。那么传遍在第十节讲是以法莲马拉西直到西布伦，那里的人却戏笑他们，讥诮他们。然而亚瑟马拉西和西布伦中也有人自卑来到耶路撒冷，神也感动犹太人，使他们一心遵行神与众首领凭耶和华之言所发的命令。大家要听，而且是上下一贯的，神是最早的最高的，是发号施令的，然后底下一层一层的负责把该传的命令传出去。好，我们看第十三节，二月有许多人在耶路撒冷聚集成为大会，要守除酵节。除酵节就是逾越节，只是除酵节强调这个，他们需要在守逾越节的时候先把家里的那个酵都去掉。这个到后来新约我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酵本身不是错误，但是后来耶稣赋予一个意思，就是小小的一点错误会引起大家的错误，一定要把那个酵除掉。那么我们愿意听主的话，但是

那个恶劣的心思意念好像笑一样，就会造成很巨大的影响。那我们当然希望是，福音造成很大的影响，福音像面笑一样，是除不掉的，是愉悦不完的，是丰富的啊。那么他们把这些耶路撒冷的祭坛和烧香的坛尽都除去，抛在吉伦溪中。2月14日宰了逾越节的羊羔，祭司与利未人觉得惭愧，就洁净自己，把燔祭奉到耶和华殿中。哼，他们不好意思了，因为怎么这个事情利未支派都可以做，我们还做不了啊？这些以色列人就洁净自己，把燔祭奉到耶和华的殿中，遵着神人摩西的律法，照例站在自己的地方。祭司从利未人手里接过血来，洒在坛上。会中有许多来尚未自洁，所以利未人为一切不洁之人宰逾越节的羊羔，使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成为圣洁。以法莲、马拿西、以撒迦、西布伦，有许多的人尚未自洁，他们却也吃逾越节的羊羔，不合所记录的定例。西西家为他们祷告说：“凡专心寻求神，就是耶和华他列祖之神的，虽不照着圣所洁净之礼自洁，求至善的耶和华也饶恕他。”耶和华垂听西西家的祷告，就饶恕百姓啊。你看，这么久没有这么一个欢天喜地的节日了，现在要有一个欢天喜地的节日，又需要尽量的跟圣经一致。那么，我们感谢主，这两位都没有抱怨啊。我想我们能够享受正确的方式来享受神的恩典，谁都不要抱怨，都只应该感谢的啊。那么第19节，以法莲、马拿西、以撒迦、西布伦。有许多人尚未自洁，他们却也吃逾越节的羊羔，不合所记录的定例。西西家为他们祷告说：“凡专心寻求神，就是耶和华他列祖之神的，虽不照着圣所洁净之礼的自洁，求至善的耶和华也饶恕他。”耶和华垂听西西家的祷告，就饶恕他啊，就饶恕百姓。好，我们当然恢复一个礼啊，包括这里的逾越节的节期，纪念神如何借着那只羊羔的死、羊羔的血，或者是埃及长子的死，那么借着他们的死完成了赎罪的工作，以色列人就得以脱离这个患难之家，脱离埃及为奴之家，就脱离做人家的奴隶，也脱离那个埃及人对他们的仇视啊，当然更是亲近上帝给他们丰富的恩典了。那么，西西家为那些没有洁净的，但来不及嘛，为他们祷告说：“凡专心寻求神，就是耶和华他列祖之神的，虽不照着圣所洁净之礼自洁，求至善的耶和华也饶恕他。”耶和华垂听西西家的祷告，就饶恕百姓。这个"饶恕"原文做"医治"啊，这个很重要啊。他们需要被医治，他们需要被饶恕。虽然在这里原文是做"医治"，但是那里没有什么人在生病的。那么就是饶恕他们，他们一定就得以健壮了。主不是吝啬的，主给我们受到一些管教，我们感谢主。我们希望这些管教让我们更多的明白圣经，特别是新约圣经，使我们能欢喜快乐的见证你。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大大喜乐，感谢主，这是当然应该大大喜乐，上帝的救恩临到了，而且继续传下去。守除酵节7日，利未人和祭司用响亮的乐器，日日颂赞耶和华。西西家慰劳一切善于侍奉耶和华的利未人，于是众人吃节宴7日，又献平安祭，且向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认罪啊！你看他们做得很完全啊！他们西西家先慰劳一切

善于侍奉耶和华的利未人，然后众人有点清醒，就是吃饼，吃节期的宴席啊。那么他们也献平安祭，也向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认罪。全会众商议要再守七天啊，他们觉得要多守才比较过瘾一点。又守七日，犹大王西家赐给会众公牛一只，羊7000只为祭物。众首领也赐给会众公牛1000只，羊10000只，并有许多的祭司洁净自己。犹大全会众祭司利未人，并那从以色列地来的会众，你看从以色列地也有人来啊，这表示这真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聚会啊！大家放弃了政治和种族上的歧视和不一样，就是被上帝的话感动，想到上帝曾经怎么救他们，现在又要怎么救他们，这样在耶路撒冷大有喜乐。自从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没有这样的喜乐。我们也希望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丰富的喜乐。因为上帝救我们，上帝拯救我们，因为我们跟他立约，我们是凭着约的关系的子民得到他的喜悦，那我们当然是很高兴参加这个聚会，这个节期的聚会。何况这个节期聚会有许多的祭司洁净自己，犹大全会众祭司利未人，并那从以色列地来的会众和寄居的人，以及犹大寄居人都尽喜乐。大家有份于这件事就喜乐，有份于上帝的拯救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喜乐。那么自从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有这样没有这样的喜乐啊，没有这样喜乐，就是因为他们都体贴肉体，他们太富裕了，他们太忽略了属灵的真意，这是可惜的。那时祭司利未人起来为民祝福，我们也感谢主，已经祝福好几次了，但是不嫌多哈，这是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他们的声音蒙神垂听，他们祷告达到天上的圣所啊，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主帮助，求主带领我们，不只是一个人复兴，是全体的复兴。不只是一个人归向神，是全体的归向神，是主所拣选、主所命定的，都能够在你的日子及早的回到主那里。主啊，我们求主帮助，求主让你的信息能够被人聆听和接受。我们求主怜悯恩待你的教会、你的仆人、你的使女。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

0: 但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踮在空中来三见面。今仔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六节到十七节。那有人看到兄弟也是姊妹犯着未至到死的罪，就祈求上帝，上帝会赐伊活命。我是指遐个犯着未至到死的罪的人在讲，嘛有未至到死的罪。我讲着祈求，并毋是指即个一切不义的行为拢是罪，毋过嘛有未至到死的罪。即两节也是讲即句话。让咱有真大的一个挑战、反省甲学习，在咱所行所做的代志顶头，咱知影，咱是有软弱，咱有限，咱所做的拢有欠缺，无法度亲像下钱，逐支钱拢下着红心。咱看到伫个国际性的比赛，伫奥林匹克这款的比赛，迄、那个射箭，传统这款的射箭，因那射着红心十分，一人一摆射三支。

伊阁是达基钱拢下的红心，即你会当点的某一个比赛的中间看到，但是你要看到伊的各种的国际性的比赛、世界的比赛、奥林匹克的比赛、射箭同管廷都的比赛，各款拢摕冠军，各拢射到红心，这是找无人。有可能伊伫迄个阶段，迄三年、迄五年，各种的比赛伊拢摕冠军，但是讲伊拢会当射到红心，这也无。敢若好亲像咱看其他的运动，真侪人看 tennis 网球。棒球世界有四大赛，什么温布顿多一大诶，什么比赛啊？咱看到安尼有迄款，咱称作真正诶球王，伊连续十年、八年，甚至超过十年，即个四大比赛伊拢摕冠军。但是咱知影，棒球比赛诶计分方式，就是你敢若亲像拍乒乓，亲像拍其他的球，你无可能和对方拢零分，所有的分数拢你摕到，对方拢零分，也毋捌发生即款代志。咱倒转来要讲的就是，做就是对方若得到分数，你都毋是十分之十、百分之百射到红心吗？这在圣经中间讲做，就是咧指一项射箭。我射一百支、一千支，拢到红心，干那一支是伫红心边啊，摕到九分、摕到八分来呢。做就是咧讲到这个情形。无射到红心，做就是咧讲，敢若亲像咱拍球，咱拍 tennis， 这一个对一个拍乒乓，一个对一个，拢毋捌失分，对方拢零分，我拢十一分。乒乓就是即款的，还是拍 tennis， 对方拢零，我逐摆发球还是接球。四败拢赢，这难在点么运动顶头无发生过，所以圣经咧讲的罪就是对方一旦提分，这属灵的精神顶头咧讲，迄、那个对方就敢那亲像以弗所书咧讲的魔鬼撒旦，伊会提着分数。咱就犯罪了，这叫做犯罪。所以兄弟姊妹中间有人软弱犯罪，咱就要替因祈祷。咱看到今仔日的经文，较特别的，予咱会去面对思考的。咱知咱的犯罪，但是伊讲有无地到死的罪，嘛有迄款为。地到死的罪，咱看约翰强调有地到死的罪，我唔是咧讲这個，因为不义的事拢是罪，也唔过有无地到死的罪。咱来看经文，伊是咧甲咱讲为着遐个犯的罪是未地到死的罪，为因祈祷。安那为地到死的罪，伊讲我唔是讲为这祈祷，所以这段会当是讲圣经内面同困难，也同无讲难道定的一段。那安呢，咱就必须要搁倒转来

咱拄拄啊所看，也是过去这两天所讲的基督徒基督的特权。基督是因为咱需要，因为咱的兄弟姊妹需要，所以咱为兄弟姊妹基督，照上帝的心意来基督，不是照人的满足。咱的基督常常是为着要满足人，破灭咱就爱用宣告的基督。你的确要得到以后，上帝的确要医治你，跟那亲像的命令上帝同款。所以这是一个真大的反省。咱除了为家己求助人民，咱嘛为着兄弟姊妹的需要求助人民。这是咱昨昏的讲基督的意义，基督的核心，基督同重要，是求助人民，赦免我这个有罪的人。那安呢？咱再当跟上帝和睦，恢复健康的关系，嘛再当为着咱所犯的罪来得到赦免。为家己安尼，为别人嘛是基督，嘛是安尼。所以这个基督就不是自私，干那为我，我嘛为别人，但是为别人基督目的嘛是要好人会当结连的基督，不是满足迄个兄弟姊妹伊家己的需要。那安呢，咱就会当在，咱特别是为了遐个未地到死的做基督的义举，真自然咱为破病的人基督，真侪时阵咱嘛知，咱还阁有真侪代志，咱会当三甲扶持陪伴，带伊去看医生。所以那安呢，咱就知影咱的基督甲行动是甲斗阵，为人大道。咱嘛付出时间代价，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咱感谢上帝，和咱会当踮在空中做阵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16节、17节，这段真特别。伊咧讲到为犯罪的兄弟姊妹代祷，这咱知。咱注意伊咧讲的这个犯罪，就是邪见邪无道中心。那安呢？这嘛清楚，予咱知影。咱真侪时阵为人代祷，就是伊伫个健康、伫身体诶顶头无邪着红心，就是有软弱、有病痛。咱嘛知影，就医学、生物学来讲，每一个人拢加减有无完全诶病。在他的身上，也就是说无一个人是完全健康的，大家人拢加减有一点啊小毛病，也毋过咱会踮伫个一款情形叫做甲即个细菌、甲即个病毒、甲即个镜头并存。咱常常听到这句话，丢感情。哎，伊若袂扩散，伊若袂互我搁较艰苦，伊无一定爱手术，是毋是食药啊会控制？哎，我含这个感情的细胞共存共同活的，啊，我注意我的生活，唔通食甜的，爱加运动。休困来高压，蛋白质爱食好补充，哦，身骨健康啊！但是你讲迄个癌症的细胞拢完全无，医生讲无可能，嘛无迄款人，咱身体内面就是有遮个无同的细胞存在，所以真重要的。当咱来讲，为着人诶病痛大多，这是兄弟姊妹大多中间通大诶一个领域，嘛是算通常，即常常互人提出来大多诶。也毋过，咱诶性命、灵魂性命，有完有软弱有病痛，咱爱熬熬念。咱熬跨路油门，咱卡袂着，就爱甲人安尼念两句啊。啊，是咱真常家己嘛无意识着，诶，埋怨、顶顶遮，这拢是爱互相代祷。即款有时，即款灵性性命的病，咱家己意识袂着。敢那亲像咱普通时嘛，想讲家己拢无病，实际上咱的身体，咱拄啊讲过，有一挂细胞，甚至是癌的细胞，伫达人的身躯顶，人生的性命嘛，依然同款。绝大多数的人拢未意识到家己有这款的软弱，所以犯罪的时阵，伊唔知。咱会看到互相代祷，会有这个部分。有的人较意识的到伫代祷的中间，请人为伊祈祷，讲我的脾气真歹，为我祈祷，互我会当较温柔讲话啊，较慢、较细声。除了为伊祈祷，

嘛有当判会提供伊一寡操练的方法，伊伫迄中间会得到帮助。人生生命中间有真多未得到死的遮个罪，咱当然等下会阁分享什么叫做死啊？什么叫做死？唔是讲我讲被杀，啊就互判死刑，啊就死啊？袂啦，咱会发现约翰伫这个所在为着要互会友听有，伊用人世间法律判决这款的角度来讲到地教世甲未地教世的罪，意思有一寡罪，从罪到无期徒刑，十年、十五年、三十年，过来甲你判无期徒刑，伊无甲你判死刑。但是有一款罪，互你一审、两审、三审到最高法院倒转来，阁重审阁一摆，嘛是共阮判死刑，啊，这叫做地教死的罪。亲像有人杀人放火，啊，阁无认罪，都算到尾啊，伊依然有认罪，伊已经所犯的是地教死的罪，判死刑。这用世间的角度来讲，这项地教死的罪。也唔过，咱知啊，通重要咱为兄弟姊妹代祷，是大家人拢需要。咱先无论什么叫做未地教死，什么叫做未地教死的罪。咱那是无先清楚了解，咱大人拢犯罪，罪的代价就是死，唔是用世间的法律来判决你这判两年，会当罚金偌济，啊，佮佮你缓刑。即款呢，有一寡概念是对圣经来，但是圣经所咧佮咱讲的罪，并唔是人世间定义罪佮判决迄款的角度，迄款的方法。所以咱爱心知人人拢犯罪，罪的代价就是死，但是耶稣基督已经代替你我来死，所以互咱会当得着活，这是咱信靠耶稣基督救恩通大的福气，就是咱会当得着活。也毋过人在这世间有完的犯罪，所以咱今仔日所看十六、十七节，伊咧讲到，爱大度，大度，咱当然就互相大度。但是，地教士甲未地教士者，咱看到真侪时阵，迄个罪的本质就是死。你呐？犯罪就是死，所以咱会当看到伫人生的经验中间，咱犯罪人一款是违背家己的想法去犯罪，因为伊家己的欲望、家己的心情真冲动。看到哇，这项爱，伊就未记得家己原来是未去做这款代志，干那亲像看到物件，伊知影未用个贪心，未用个去共摕，自知。但是当伊碰到这项，伊梦寐以求，啊，伫囥个遐，佮干那亲像无人个，伊就佮摕啊。迄、那个冲动赢过伊家己的意志，所以咱讲，这是因为伊选择，所以伊无法度去拒绝。另外，一款

有的人是有意思去犯罪，所以这个法庭会说、欸、这个蓄意谋杀。因安尼咱就知影，咱要为人祈祷真重要。那是伫个伊所犯所行的罪，骨较要紧，是伊迄个心嘛，伊个灵性的性命，爱为伊祈祷，当心来祈祷，恳求主上帝怜悯我，真正保守我的心，和我的心无得罪你。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圣经马太福音10章28到31节，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赐福保护您。

记得不要放太多秘密在心里哦，分享是件快乐的事。我是蓝又时，和你一起聆听分秒守护城市心灵的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1-9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为成长祷告，为成长祷告。

林伟灿牧师从家乡新加坡移居到日本，牧养一间少于20个人的教会，这令他感到焦虑。日本被人们称为宣教士的坟墓，基督徒仅占全国人口的1%，许多教会门可罗雀。林牧师觉得自己就像接手了一艘即将沉没的船，他向上帝呼求，然后他感受到上帝回应说，把教会交还给我吧。林牧师并没有急着改变教会的敬拜方式或音乐，而是鼓励会友开始祷告，为彼此的需要、家人和未信主的朋友求告上帝。渐渐的，教会的人数增长了1倍，他们持续忠心的祷告，活出圣经的教导，让我们看见如何建立信仰群体，首要之务就是祷告。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4:6说，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并且应该一无挂虑。这样我们就能把事工、教会和一切计划交还给上帝。我们或许可以播种、浇灌，但正如保罗所说，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上帝。当时保罗正劝勉哥林多信徒不要再为跟随哪位教会领袖而争论，正如保罗所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让我们以祷告的心把我们的教会交还给上帝，然后静观其成长，在教会的侍奉中凝面。

对哪些考验呢？您能如何将这些事工交还给上帝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我们愿意衷心地侍奉我主，求主亲自建立主的教会。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1-9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为成长祷告。圣经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是一章非常出名的经文，里面有许多宝贵的教导。保罗在前一章强调，在战场上我们要丢弃属世界的智慧，要倚靠基督的十字架和圣灵的感动。而第三章呢，他就论到了哥林多教会里面发生了一些个具体的问题。保罗在这里阐明哥林多教会他们的纷争啊，第一是因为他们没有成熟的信仰，第二他们喜欢夸耀属世的智慧，这些人在教会里就傲慢地炫耀这些事。保罗就指出了神的事和人的事，传福音的人和信徒之间的关系，并且借着经文他请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要合而为一。在第三章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适当地穿插了他对哥林多教会的责备、教导、鼓励、号召等等的，显明了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基督徒的深挚的爱。在这一章的经文里面，我们也得到了教导，就是基督徒要正确地认识自己的真实的样式，要在神的面前谦卑，因为只有丢弃人性的欲望，竭力做神工作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合一。我们先来看哥林多教会里面那些属肉体的情形。在经文里面我们都读到了他们对于神的仆人有错误的观念，是因为他们还不属灵，还是属肉体。我们知道属灵的生命就像属肉体的生命那样，这个生命会长大，会成熟的，会影响人的爱好、判断力、人生观，就像小

孩子和大人的兴趣截然不同，对事情的看法也不一样，照样灵命幼稚和灵命成熟的对于事情的看法也必然不一样。所以哥林多的教会对神的仆人会看重这个轻看那个，就是因为他们在灵命上还是属肉体，在基督里还是婴孩。第一节我们看，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婴孩我们知道，在好的一方面，主就称赞这个小孩子呢是谦卑的，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坏的方面就是他们是无知的，容易受骗，没有判断力，不会分辨是非，而且很容易改变。在第一节的经文里，使徒保罗说到属灵人指的是灵命成熟，行事为人会受到圣灵管理支配引导的人，而这种人容易被圣灵推动，也愿意跟随着圣灵的指引来行。至于说到属肉体呢，在这里并不是指一般人所谓的身体，而是指人类堕落之后受到罪恶的败坏，以至于含有邪情私欲和罪性的肉身。但是一个属灵的生命和属肉体的生命，刚才我们说了，都会长大的。所以有些人会越来越属灵，有些人呢，属了肉体之后，他的心思意念也会越来越属世。但是有一个重点我们需要知道，就是在恩赐上长进，真理的知识丰富和灵生命的成熟，它实在是两回事。有恩赐有知识的人，他不一定属灵，但灵命成熟的人，他会有什么现象呢？更像基督，这个才是真属灵。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在哥林多的教会里，这些都是基督徒，他们已经领受了生命的恩赐，在走的是主的道路，顺服主，信靠主，他们应该有这些经历了。不只是该有这些个经历，也应该要成为别人的师父，可以带领别人了。可是保罗说，他们到了现在，连最基本的事情还不懂，所以他们在基督里仍然是婴孩，他们的思想被肉体、被属物质的、被世俗的事物所控制。因此保罗在第二节说，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这里说到奶指的是比较浅显易懂初步的道理，饭呢是指比较深奥需要用属灵的悟性去领会的道理，是为着灵命长大的人。保罗说那个时候呢你们不能吃，那个时候他们是婴孩时期，合情合理，不能吃就是不能够吃饭，不能够吃干粮，但如今还是不能，这个话就有强烈责备的意味，他们到了如今的境况应该是不同了，应该是早就脱离婴孩的阶段了，但是事实上他们徒有属灵的年龄，而完全没有属灵的长进，所以这是一群老婴孩，得救这么多年了还是不能够直接的领悟神的话。于是保罗在第三节说，你们人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说到嫉妒纷争这两种的品格，在属世界的里面都算是悲情下品了，何况是在教会里。什么是嫉妒呢？这个是指认为别人没有权拥有比自己更优越的地位和财物，因而妒忌别人的成就和所得。这种品格这种现象处处都有，这真是十分的幼稚，没有智慧的人才会妒忌别人。像当年陈忠道牧师，他是我们的主任牧师，他说，你妒忌别人吗？你没有清洁的良心。至于纷争呢，纷争是由于嫉妒的心所发出的行为，包括了争斗啊、吵架、不和等等的，所以嫉妒纷争是属肉体的记号之一。属肉体的人喜欢高抬自己，压抑别人。
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应

该要顾念别人，所以极度纷争的人只顾自己。一位基督徒在神的面前，他的光景如何，我们可以从他待人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来。一个人如果是真正的爱神，他必定会爱人。在哥林多的教会里，另外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有各自崇拜的所谓的伟人。有人觉得保罗比较行，有人认为亚波罗比较行，所以他们结党纷争了，把神的工人变成了他们崇拜的偶像。这种崇拜偶像的心理，无论是什么理由，那就是我们高抬一个人过于圣经所记的，这是与世人一样的通病。因此保罗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执事就是仆人，是照着主所赐给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所以仆人的工作是把主耶稣介绍给我们，我们不能够将注意力从主的身上转向了他的工人。传道人若是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才干，也都是神赐给他们的，并不值得我们为他们纷争斗气。我们看神的中仆保罗，他并没有受到这些个难处是非的影响，他只是站在纯属灵的立场上，带领着弟兄姐妹从这个难处里面出来。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这个浇灌就是帮助生命长大，栽种就是使这个产生生命。保罗的事工比较偏重于开荒布道，到福音还没有传到的地方去传扬主耶稣。像这种开荒布道的人，使徒，他是不可能一直留在某一个地方留很久的。所以亚波罗来浇灌呢，就是帮助生命长大。亚波罗的事工是重在帮助那些蒙恩信主的人，但保罗说，我们各有各的工作，就像种子埋在了土里面，但是叫这个种子发芽生长的不是人，是神。可见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的长进途径，是在外面接受前面的弟兄姐妹的栽培供应，里面呢就要靠神的生命大能，我们逐渐的长大。所以保罗说，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有那叫他生长的神。所以我们侍奉神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是侍奉神的人，我们应该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不可以夸耀人有什么长处，我的老师是谁。我们跟从的是主耶稣，我们顺从的是圣灵的指引，当然我们也要接受神仆人们的教导和带领。其实我们在基督里是合一的，大家在主的恩典中，随着圣灵的指引，都在尽功能，所以我们应该把一切的荣耀归于神。接着我们看第八节，保罗说，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可见这个领赏赐是个人的，不是团体的。一位主忠心的仆人绝对不会因为别人的不忠心或者是团体不好而影响了他该得的赏赐，因为他所要得的赏赐是要照他自己的功夫而得的。这是一项极大的安慰。主的工人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遵照着主的意思工作，就必得赏赐。我们的工作有果效吗？千万不要灰心，因为知道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神是叫我们按照我们的劳苦得赏赐。接着我们看第九节，保罗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耕种的重点是使生命长大成熟，建造它的重点是使生命变化更新。那么既是田地，它就种在长出生命的果子，叫神得满足。房屋的重点是建造成为合适的居所，叫神得到安息。就在灵前三章十六节，圣经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
17节说，若有人

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因此在第九节里把建造和耕种相提并论，这就说出了神的建造完全是一个属灵生命中成长的事。今天代表我们个人的房子建造的如何呢？但愿我们自己这个房子是神所喜悦的。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求你赐给我们聪明的头脑，属灵的眼光，能够看见主建造的蓝图，并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帮助我们谨慎的建造，讨主的喜悦。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整个的生活和工作都是一个建造的工程，恳求圣灵指引，我们也愿意跟从，神必定会帮助我们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成为他所喜爱的诚实人。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你是否也曾有过类似的情绪？生活好像忽然停电，就像一个人被关在黑暗的房间里，没有光，没有陪伴，更没有温暖。那您也一定记得，每次在停电以后，电忽然来的那一瞬间，双眼亮了，房间亮了，我们的心也好像忽然亮了起来。这个城市需要灯，就像我们的心灵也需要一盏灯。佳音电台是一个努力传递好声音的平台，在你孤单伤心的时候，佳音永远在这里，用好故事、好音乐、真实又激励人心的见证来陪伴你、鼓励你。在灯火里，所有的眼泪都有了亮光，上帝的爱让未来重新有了方向。

0: 好的故事里有希望、勇气、爱与信仰。佳音电台需要您的支持，让好故事继续发生，让更多的人能经历生命被福音照亮的那一刻。诚挚的邀请您用实际行动奉献支持建构佳音 Love 联播网媒体中心，详细奉献办法请洽官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6月30日星期二，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的天气和昨天是非常相似，不过水汽会稍微有所减少，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为主，只有在恒春半岛偶尔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在中午过后，中部以北的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发生几率，其中在中部以北山区可能也会有较大雨势的发生，因此到了下午外出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在温度方面，西半部的高温普遍是来到33到35度，尤其是在大台北盆地还有中南部接近山区的地区，温度会更高一些，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东半部则普遍是31到32度，在接近中午的前后，紫外线会较为偏强，因此外出要做好防晒的准备。接着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自由时报，每年审预算无助于长远发展，无人机法案业界期盼采取特别预算编列。联合报，欧洲热浪让我国启动第一场高温兵推。中国时报，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下令停职，杨珍妮反击。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自由时报头条新闻，蓝白在立法院联手阻挡了行政院版的2100亿元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有关的列案情况之下，但国民党立院党团则是提出要回归到年度预算，预算上限是2400亿元的版本。对此，无人机业者在受访时多半表示期盼能够以特别预算来处理无人机预算，因为如果回归到年度预算，担心会排挤到其他预算，同时也担心如果立法院是出尔反尔的情况发生，那预算最终没有通过，业者恐怕将会有一餐没一餐的打带跑，对于长远发展其实没有帮助。其中新北市的无人机业者泰式科技公司总经理庄明树在昨天表示，台湾的无人机技术并非是领先角色，而政府既然要扶持这个产业，一次性的条例会更有帮助。他支持行政院一次性的条例，让业者可以比较没有后顾之忧，也代表政府推动的决心。而有多家受访的业者也有类似看法，但另外也有业者是赞成政府逐年编列无人机预算。其中中华民国无人载具协会理事长樊玉汉在受访时表示，无人载具的科技是日新月异，因此逐年采购会比较符合产业的实务情况。而另外他也同时呼吁政府要打破大厂的迷思，释出更多机会给国内的新创企业。而在台南市安定区的天空飞行科技公司总经理李文庆也认为，年度预

险，甚至当地的殡葬系统已经不堪负荷。而全球在六月份更是提早出现了极端高温，对此环境部在昨天启动了第一场的是以北台湾连续三天摄氏40度为基准的跨部会高温冰期推演，在七月之后还会将选择一个县市来进行实冰演练。而中央气象署也透露，目前正在研议对于有机会发布高温红灯警示的地区要发布细胞简讯。欧洲高温的灾难成为台湾的借镜，环境部在去年是首次试办抗高温调试对策演练，今年在模拟连续三天在台北市的内湖区、新北市五股区还有桃园市的芦竹区测到有40度以上的高温，衍生了包含停电、停水、轨道过热以及敏感脆弱族群还有户外工作者热伤害就医等属于复合式的冲击，借此演练来检讨中央和地方的分工与协调机制。总共有34个中央与地方单位是参与这一次的演练，而本次兵推分成了多个阶段，其中也包含全面应变垃圾闷烧还有路面软化等灾情的控制。环境部长彭启明则表示，极端高温早已经不只是多吹冷气或者是要不要放假的问题，而是横跨了公共卫生、医疗、能源、交通、校园、劳工安全以及弱势照顾的跨领域的治理课题。而本次的演练着重五大检视面向，也包含预警是否够早、资讯是否一致、权责是否清楚、资源调度是否够快、还有韧性是否够长的面向。台湾虽然还没有发生像欧洲这样的高温热浪，但也必须要超前部署来进行兵推，同时纳入到第四期的国家气候变迁调试行动计划的高温专章。中国时报今日头条，行政院调查认定担任行政院贸易总谈判代表的政务委员杨珍妮部分行为是构成职场霸凌，也使得副总谈判代表严慧欣与伙伴在过去是身处冒犯性的工作环境。行政院在昨天也指出，行政院长卓荣泰在约见了杨珍妮之后，已经决定从7月1日开始停止杨珍妮的政务委员的职务。杨珍妮在随后是发表了五点声明，他表示对于未审先判缺乏具体事证，不排除会采取法律途径来维护权利。副总谈判代表严慧欣在今年三月病逝之后，就传出他生前遭到长官排挤还有高压对待，矛头都指向了他的直属上司杨珍妮。行政院为此是成立了外部专案小组启动调查，而严慧欣的父亲也是前驻世贸组织 WTO 常任代表的严庆章是忍住悲痛来配合外部小组的调查，他也表达希望可以完整的来还原真相。而外部委员会在先前调查的结果就指出，杨珍妮是持续以冒犯的负面方式多次否定严慧欣的意见，打断他的谈话，同时造成了冒犯性的不友善工作环境，导致严慧欣是遭受巨大压力，也构成职场霸凌。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则表示，各项经贸事务都还是会依照既有的机制来稳健运作，不会受到有关个案的影响，同时强调行政院会持续强化职场友善环境，建立更具有支持性与心理安全感的工作场域。而目前外界则是盘点可能会接任总谈判代表的人选，其中包含中华经济研究院 WTO 及 WT 及 RTA 中心的资深副执行长李纯是渴望接任。李纯在担任外交部 政务次长的时候，也曾经兼任经贸办的副总谈判代表，被视为是合适的人选。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点39分，继续来

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调查局侦办厂商是涉嫌以不实文件将美超微电脑公司的高阶 AI 伺服器出口到中港澳地区，这昨天是前往了美超微的台湾分公司还有两家上柜公司，包含青云国际科技还有世方电讯进行搜索。而美国司法部门其实在今年三月也因为有关的案件违反了美国出口管制的规定，是透过了东南亚的公司将美国人工智慧 AI 的技术转移到中国大陆，因此是已经起诉美超微的共同创办人廖逸贤等人，但目前涉案人员都否认犯罪，全案也由美国法院是持续审理当中。中国时报焦点新闻，在今年11月将举行的九合一选举，可能会同时有五项由在野党所推动的公投案将进行。公民投票法在经过蓝白两党联手在去年底修正之后，是恢复了公投绑大选。目前国民党团是提出了包含反废死、鞭刑入法还有重启核电等三项公投，民众党团则是提出了移转投票还有交通罚锾专款专用。而由于在野党在立法院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因此这五项公投都极有可能会通过。对此，中选会主委游盈龙在昨天表示，应该要考量到选务系统的承载极限，也期盼在野党可以重新考虑。同时他直言，公投案的数量是一个恰恰好，两个有点多，而三个会受不了。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也就是 ECFA 的签署已经届满16年，而陆委会在昨天表示，在去年 ECFA 的早收货品输入中国的出口金额已经下降到131亿美元，占台湾对中国的总出口的比重由2016年的 26.3% 下降到去年是 13.1%，也创下 ECFA 在生效之后的新低纪录。而有产经人士分析指出，当年与中国签订 ECFA， 澳洲是受到了贸易胁迫，韩国与中国签署了 FTA， 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都是领导者悟性中国经济体的强大，可以靠中国带来经济红利，但最后其实都遭遇到中国的技术仿制、低价竞争还有市场替代等情况，其实对于产业造成了经济的重创。联合报政治新闻，宜兰高铁的争议不断，继民进党政府的前官员包含贺陈旦还有张景森都相继呼吁政府要踩刹车之外，出身宜兰的前政委吴泽成也提出质疑，他表示对于这一项开发案是非常忧心，他并不反对高铁，但目前的配套不足，也担心如果行政院核定但是民众要搭乘的意愿不高，那这将近4000亿元恐怕就会白花，因此呼吁行政院应该先沟通再行核定。而监察院在今年四月也已经公布有关的调查结果，同时指出了五大违失，也认定高铁延伸宜兰计划是欠缺详细评估，同时也欠缺了与地方的充分沟通。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在昨天的走势震荡，在早盘是持续消化外资卖超的动能之下，是直接灌破了31.9元，但是在中午过后风向转变，在出口商月底抛汇以及中央银行的调节之下，最后是收在31.845元，反而是小升了1.5分，汇价也结束连续三黑，成交量则是29.43亿美元。另外受到美伊停火但是将重启谈判的激励，美盘在前电子期反弹激励的台股也是在昨天跳空开高，而中场是大涨了428.14点，收在44999.9点，
三大法人合计是买超

0: 31.5亿元，其中外资的卖超金额则是缩小到60.11亿元。中国时报新闻，台湾的就业市场超级缺工，即使企业愿意支付比较高的时薪，但是还是招不到足够的劳动力。全台打工兼职平台小鸡上工在昨天就公布今年度的暑假求职趋势，今年在站内的暑期有关职缺平均时薪是达到228元，不只是创下新高，也比起基本时薪的196元高出大约16%。而政大劳工所教授陈之约示警，打工兼职多半是以餐饮还有旅宿业为主，而当时薪垫高，还有企业人士的成本增加，对于蠢蠢欲动的通膨也更会是雪上加霜。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佳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财政部财政资讯中心在昨天举行了统一发票兑奖 APP， 也就是应用程式的服务优化更版记者会。因应民众对于行动服务的需求是日益增加，因此统一发票的兑奖应用程式将从明天7月1日的6点开始开放更新，同时也宣布在今年下半年每一期的云端发票的专属奖500元是渴望在新增开20万到40万组，预计会在9月底来公布实施的规划。而财政资讯中心也提醒，为了进行全面升级改版，兑奖的应用程式将从7月1日的0点开始到6点是暂停服务，实体的发票兑奖据点则是从7月1日的0点到2点也暂停服务，而相关的措施也请民众可以多加注意。自由时报生活新闻，为了提升警察刑事记录证明，也就是俗称的良民证，在网络的申办效率，内政部警政署宣布将从7月21日开始实施申请的新制度。未来民众上网申请良民证，不管是选择要临柜领取或者是邮寄送达，都必须要先透过 MyData 平台来完成个人的身份验证，并且使用信用卡或者是 Visa 签账金融卡完成线上缴费，申请案件才会正式成立，并且进入到后续的作业流程。但其实在未来全面导入线上的身份验证之后，其实不仅能够由系统自动带入基本资料，减少输入的错误，也能够更有效提升有关案件的管理效能。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自从2023年的台北羽球公开赛获得亚军之后，土地银行羽球队的男子选手苏立阳是迟迟等不到下一场的代表作，但是在今年的超级300系列美国羽球公开赛，他终于是突破了低潮，在昨天在男子单打的决赛是击退了对手来自于印度的前世界球王斯里坎特，勇夺个人生涯的第一座 BWF 超级系列赛的冠军。另外是本届的世界杯足球赛最后32强的淘汰赛队伍终于出炉，昨天地主加拿大则是率先击败了南非，抢得16强的门票，但最后会有哪一支球队高举冠军的大力神杯， ESPN 也邀请了20位专家解评，而其中由姆巴佩所领军的法国代表队是再次成为夺冠的热门，而梅西所坐镇的卫冕军阿根廷是紧追在后，欧洲豪门西班牙则是位居第三，而上一届是拿下了亚军的法国小组赛是获得全胜，预计会在台湾时间周三的清晨5点将迎战瑞典。

自由时报新闻，现年只有17岁的台南桌球小将郭冠宏，昨天在2026年的 WTT 美国大满贯赛的男子单打的首轮，面对到是台湾内战，最后是以3-2扳倒目前世界排名第7的林昀儒，挺进到32强，也缔造他个人在大满贯赛的最佳战绩。在赛后，郭冠宏表示，没有想过会赢，就是全力去拼。而在下一轮，他将会对决的是日本名将羽田信史。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50，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中国大陆在昨天对日本寄出了第二轮的军民两用物项的出口禁令，其中新增了20家的日本实体到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另外还新增了20家日本实体到关注名单。如果连同二月份所公布的名单，那这两项的项目平均都达到有40家。对此，中国商务部表示，新的制裁措施是完全正当、合理、合法，而目的是要坚决遏制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针对中方的升级制裁，日本政府则是已经向中国方面提出强烈抗议。同时，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则表示，会仔细评估有关的内容和影响，也会采取必要的应对。中国时报新闻，日本共同社在28日报道，中国大陆海警局的多艘舰船在6月份是在冲绳县的与那国岛以南的日本专属经济区 EEZ 进行常态化的航行，并且开始为大陆的科学考察船还有公务船进行护航。有关海域其实是位在台湾以东，而中国大陆是一贯主张在这个区域是拥有管辖权，但其实实际行使权力则是极为罕见。不过在日本和菲律宾5月底就启动海域划界谈判达成共识之后，有关行动就持续发生，而相关行动也鲜明地反映中国的对抗姿态，这也让日中关系可能将会进一步的恶化。自由时报新闻，距离中南海只有大约7公里的北京第一高楼中信大厦，在26日是遭到了轻型飞机的撞击，但有关的政治影响还在持续扩大，包含中国官方是发动了雷厉风行的全国性的整治。根据香港明报的报道，中国民航界是已经下达紧急禁令，除了应急救援之外，全中国的通用航空，也就是包含小飞机、直升机、私人还有轻航机等属于非商业客运的飞行，从即日起开始是全面的无限期停飞。而官方在第一时间也封锁了有关的消息，因此事发至今，有关的原因还有机师的身份还是不得外界所知。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29日在社群平台发文表示，伊朗要求会谈，因此30日将会在卡达的杜哈来举行，而主要指出的会谈是指两国的技术团队要据称在本周在进行过去的协议之下的框架来进行会谈，讨论如何落实美伊协议。不过伊朗的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则指出，有关两国本周会在杜哈举行技术性谈判的报道是 不属实的情况。加里巴巴迪表示，和卡达之间是还在讨论，尤其是就时间和地点要达成协议之后，与美国在 MOU 的框架之下各工作小组第一轮的技术谈判在此之后才会正式举行。自由时报国际新闻，根据韩国的民调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施政支持率比起上周下降有 0.2 个百分点，来到 46.5%， 复评率则是达到 49.5%， 虽然也下降了 0.2 个百分点。

点，不过李在明的施政支持率是已经连续六周下滑，同时负面评价仍然是高于正面评价。进一步分析，包含在先前选举争议的风波持续延烧之际，外界对于民生经济不信任也在持续扩大，再加上地方上属于半导体投资争议引发了朝野政治攻防之外，都让李在明的支持率是持续下探。中国时报新闻，美国最高法院拒绝了美国总统川普在先前要解雇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 FED 的理事库克的有关决议，因此暂时让库克可以继续留任。而联准会是设置有七名理事，主要负责制定美国货币政策的方向，库克是由前总统拜登提名，在2022年的5月就任。库克对此表示，川普是以货币政策的分歧为由将其免职，但联准会是一项独立行使职权。不过川普已经多次批评联准会是未能够更快速的来降低利率，在去年8月他也曾经以未经证实的抵押贷款诈欺指控为由试图要罢免库克。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台北市在七月将启动多项的全新方案，包含托育补助的调升、敬老爱心卡的扩大使用，同时加码补助，还有定点临时托育再升级、RSV 孕妇疫苗，还有婴幼儿抗体补助，以及台北捷运的闸门支付感应升级。另外7月1日开始，凡是房屋首次取得建筑能效标示第一级、第一加级或者是第零级，不管是新旧房屋的住宅或是商办，都可以享有房屋标准单价减价 5% 的租税优惠。其中台北捷运预计会在7月全面开放国内外的信用卡，还有已经绑定信用卡的包含 Apple Pay、Google Pay 还有这个 Samsung Pay 等有关行动支付可以进站，也同步开放属于 Apple Pay 的快速交通模式 ECP 的免解锁快速感应闸门的功能，来提升通行的效率。中国时报新闻，捷运三莺线将在6月30日通车，并且从通车日开始到8月31日提供免费试乘服务，而民众期盼已久的大众运输路网即将正式串联土城、三峡还有莺歌等地区，并且连接新北市重要的艺文地标，也就是新北市美术馆。为了响应三莺线的通车，新北市政府也推出了意向新北的系列活动，其中将在7月4日晚间在新北市美术馆的户外园区进行音乐演出、表演艺术还有市集活动，再加上无人机以及高空烟火秀，邀请民众搭捷运走进美术馆，共同见证城市发展的重要时刻。自由时报新闻，为了防范非洲猪瘟的疫情，中央政府宣布从明年元旦开始将全面停止厨余养猪，而对此桃园市政府环保局是率全国之先推出了商用厨余机的补助计划，补助对象是桃园市在地的餐饮业者还有团膳业者，凡是购置设计处理量达到100公斤以上的商用厨余处理设备，每台最高补助可以购置的费用是 50%， 并且是以新台币20万元为限。而有关计划是从今年7月1日开始到11月30日为止受理申请，如果经费提早用完也会提早截止收件，因此呼吁有购置需求的业者可以尽早的提出申请。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小资本大创业，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三再见，拜拜。